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云南交通之声提示：因为昆石高速发生交通事故，需对陆富收费站入口昆明方向所有车辆进行交通管制，相关车辆劝往至 G324 国道或宜石高速绕行，已通知陆富收费站入口做好解释及管制工作，预计恢复时间9点。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8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3度。富民天马山小雨，13到25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转阵雨，16到31度；官渡古镇阵雨，17到28度；丽江古城中雨转小雨，16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2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0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阴，11到19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8到30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17到28度；大理古城阵雨，18到24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阴转大雨，18到29度。
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应急常识365。
5: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6: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8: 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9: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9: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8: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两百到。

0: 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就像今天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有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西柚加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趁着现在千万别错过，折扣一过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抓紧，别再等涨价再来后悔。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云南交通之声提醒，因为昆石高速发生交通事故，需要对陆富收费站入口昆明方向所有车辆进行交通管制，相关车辆卷往至 G324 国道或宜石高速绕行，已通知陆富收费站入口做好解释及管制工作，预计恢复时间9点。

0: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

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一起来关注路况。62号民航路进城方向二环路口，两车擦碰占据了左侧的车道，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注意。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即。

好的，一起来关注路况。8:45，指挥中心路况，北京路北向南从永安路到永平路方向车流密集，暂时缓行，火车站周边车辆排队较为明显，请接送站的车辆急停急走，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接下来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施警官，介绍昆明周边以及各高速公路的情况。施警官您好。

0: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全新长城 H 十到店，到海伟、鸿辉、成贡、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贡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7: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8: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0: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战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1: FM91.8，
0: 北京时间9点整。
12: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3: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14: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5: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2: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6: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8: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 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6: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1: 本期热点，粮食中医传承数百年的强肾固本第一方到底有多神奇？梁教授说，只要用上它，就可以让没病的人少生病、不生病，有病的人不犯病、不加重。方中那味被称为神虫国宝、天赐龙精的奇药，它到底是什么？敬请收听本期节目，让我们追随梁教授的声音，一起去寻找答案。
18: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是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5: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18: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19: 江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8: 梁教授啊，昨天啊您在节目当中提及到了梁氏中医有一个传承数百年固肾养肾的方子啊，这个方子呢不仅让你母亲的心衰在往后的几十年都没有犯过病，而且呢还让老人身体啊长寿康健，到了七八十岁了依然能够坐堂诊病呢。哎呀，大家听了之后啊都非常的激动啊，所以从昨天节目播出到现在，我们场外的电话就没有断过啊。
19: 是，
18: 哎，都是来找您求方子的。
19: 嗯，
18: 啊，您看看是不是方便把这个方子分享给大家呢？
19: 这个当然可以啊。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已经明确表态了，就是我们中医啊自来呢都是不藏私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了这个好的方子方法，我们不会说藏着掖着，那一定会分享给咱们大家的。我们梁氏中医呢也一样，那么传承了数百年的这个养肾固肾的这个方子呢也是这样啊。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它找到了我们人生病和衰老的这个本源。而且这个方子呢也成为了我们梁氏中医治病救人的法宝。那么刚才我们说呢，这个人生病啊衰老它的本源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反复我们给大伙说到的肾的一个虚损的一个问题。中医讲呢，肾为先天之本，是生命之主宰，就是它不仅藏着一身之精，那么它还能够呢调我们一身之气。梁氏中医的我们的这个养肾固肾的这个方子呢，它就是从我们人体的肾它来入手，去强肾固肾养肾，这样呢就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大脑包括我们这个其他的脏腑它能够自主的恢复功能。哎，它不是说哎我人为的我去强制的让他们去工作，而是让它的自主功能恢复了。所以说呢，这个只要我们说用上这个方子，那么强肾固肾我们就可以做到少生病，甚至说呢不生病。尤其呢像对于现代你像临床上一些比较重的这些重病的大病的，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老年朋友比较高发的一体多病的这个患者，那么他的治疗效果非常的好，
18: 嗯，
19: 就是不但能够防病治病，而且还能够达到一个延寿的一个效果。
18: 哦，哎，所以说如果大家有机会用上这个方子，那这一身的老慢病的治疗也就有了着落了哈。哎，再也不需要大家走弯路了。
19: 啊，对，没错没错。嗯，用上这个方子啊，大家就不需要走这个弯路了啊，不需要花这个冤枉钱。
18: 对，
19: 主要我觉得是这个疾病它耽误不起的。
18: 哎，是。
19: 嗯，今天啊，我就把这个养肾固肾的这个基础方告诉大家。
18: 嗯嗯。
19: 关于这个方子，它的方根呢，其实最早它是出自老药王孙思邈。
18: 嗯。
19: 那这个方子呢，是孙思邈给谁用的这个方子呢？我告诉大伙儿，不是说给别人用，最早最早是他给自己来用的。
18: 哦，给自己用的。
19: 给自己用的。
18: 哦。
19: 老药王孙思邈呢，他70多岁那年呢，老来得子。大伙儿想一想，这个就是老当益壮了。
18: 嗯。
19: 而且他老年呢无病无灾，他是活到了141岁，寿终正寝。
18: 嗯。
19: 我们现在咱不要说140多岁。就能活个90几、100来岁也都不太多的，对吧？
18: 嗯，
19: 所以他是道地的这个老寿星。但是呢，我们很少人知道说这样高寿的孙思邈，实际上他是先天不足。其实他生下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小病样子，就是没过满月，其实就差一点就夭折了。就他的这个体质呢，也是特别特别的差，从小体弱多病。那这个古籍当中呢，它有详细的一个记载，说多次感染风寒疫病，几次经历生死，还好呢，就是老药王的父母呢始终没有放弃，就是一直呢带着他四处的求医问药。虽然说这个身体呢最终是没有调养好，那都20来岁了，也不能干重活啊，娶不上媳妇儿，但是好歹呢是把这个命他保住了。
18: 嗯。
19: 后来呢，父母年迈，家庭败落，那咱们说呢，久病成医嘛。
18: 对，
19: 这个孙思邈他成年以后呢，他就自己读遍了各种医书，他就是用自己的身体来试药，来尝试这个不同的药材配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哎呦，前前后后吧，试了咱不说上万次，起码几千次肯定是有了。
18: 嗯，
19: 那但是终于呢。让他试成功了一个专门来治疗诸虚百损的这样的一个方子。
18: 嗯，
19: 而这个方子呢，它在备急千金药方当中呢，它是有一个记载的。
18: 哦，
19: 就这个方子它不但是治好了孙思邈自己的病，然后还让他身强体壮，后来顺利结婚生子，包括子孙满堂啊，此后呢一生无病无灾，一直到百岁无疾而终。
18: 嗯，
19: 那通过这个方子呢，也让呢老药王坚定了一件事情啊，就是呢，你像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说啊，就是这个肾啊，它是百病之源，就是你肾不好了，它可以引起我们所有的这些慢性病。
18: 嗯，
19: 反过来就是任何疾病，只要说你治不好，哎呀，我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那你就记住，从强肾来入手。一定是可以收到一个奇特的一个效果的。
18: 嗯，
19: 药王孙思邈呢，发现了这个方子的玄妙之处以后呢，他就开始用这个方子给自己的病人来治病。这其中也包括你像一些重病的、大病的、卧床不起的，甚至说病入膏肓的这些患者，用了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方子以后啊，都收获到了如汤泼血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8: 嗯，
19: 那什么叫如汤泼血呢？啊，就是一碗热汤我给你泼到冰雪上，瞬间它就融化了。其实这个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起到一个很快速的一个效果，用咱们现代的话来讲就叫立竿见影。
18: 嗯，梁教授，这就是药对症一口汤，不对症用车装。 包括当年之所以您的母亲那么严重的情况哈，都可以逆转，实际上就是您的祖父梁氏中医找对了治病的方向，那就是强肾固肾是一切疾病治疗的基础，是吗？
19: 对，佳瑶说的太对了。嗯，其实不管是大病也好，小病也好，就是我们说的找对了治疗的方向，这个是最重要的。
18: 嗯，
19: 所以说呢，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它一定是没错的。
18: 嗯，
19: 那么我们梁氏中医呢，传承了数百年的固肾养肾的这个方子呢，实际上它只是把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方子呢，它作为了方根，就是我们说的基础方。
18: 嗯，
19: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也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动，才有了就是现在啊，就是强肾固肾第一方。
18: 哦，做了改动，
19: 做了改动
18: 这地方。嗯，
19: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啊，哎，为什么要做这个改动呢？因为我们说啊，就是现代人和古人他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那古人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这个生活其实是非常规律的。
18: 对，
19: 就他身体亏损的这个程度相对来说少。
18: 嗯，
19: 哎，就是生病了，咱们说基本上单病的比较多。
18: 嗯，
19: 他不像现在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病、老肺病的，包括癌症等等等等吧。就一体多病的患者太多太多了。
18: 嗯，
19: 所以说呢，大伙儿想一想，那么当年老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方子，他能适合我们现代人的这种体质吗？
18: 嗯，
19: 他只能说适合古代人的体质。
18: 对，
19: 哎，因为我们现代人，你想加班熬夜，包括三餐的不规律，暴饮暴食的，抽烟喝酒的，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压力比较大的，那这个身体它早就被拖垮了，所以呢，就是这个肾虚损的这个问题，它相对来说更为的严重。
18: 嗯，
19: 那么这个肾呢，我们讲它为五脏之根，一旦肾要虚损了，那你五脏六腑必然它功能会失调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我们现在大部分疾病，它发病的这个年龄，其实都要提前十年二十年。
18: 哦，
19: 而我们梁氏中医呢，就是为了这个方子它的药效，它的药力更符合我们现代人肾脏极度虚损的这样的一个体质，所以把原来的这个方子呢，我们进行了一个改良。
18: 嗯，
19: 尤其是这里边呢，加入了一味最为关键的这个君药，那就是呢已经被誉为神宠国宝强肾第一药的熊蚕蛾。
18: 小小的一只熊蚕蛾竟价值胜过鹿茸、人参。在国家药典《本草纲目》1892种药材中，当之无愧地确认为国宝。它到底有何神奇的药效？梁教授说，在古代，单凭熊蚕蛾一己之力，就阻止了一场战争，避免了数十万士兵百姓的伤亡，甚至保住了唐朝都城长安，延缓了一个朝代的衰亡。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您身边的好医生，接下来梁教授为您讲述被誉为神宠国宝、天赐龙精的熊蚕蛾。
19: 《本草纲目》当中呢，它一共有1892种药材的这个记载。那为什么梁氏中医呢，非要来重用这个熊蚕蛾呢？
18: 嗯，
19: 因为它强肾固肾的效果，它胜过鹿茸。
18: 嗯，
19: 包括它药用的价值高于人参。
18: 嗯，
19: 这个从大明朝开始呢，就已经被定为国宝的血肉有情之品，而且是最好的治病延寿的这个药材。其实这个相关的史记记载吧，就是在古代的时候，为了这味药材呢，甚至还掀起了一场战争。那大伙儿想想，这个说明什么呀？这个就说明啊，这个熊蚕蛾它治病的药性一定是不可替代的，
18: 就很珍贵
19: 啊，否则的话怎么能举国力去争夺呢？对不对？ 据史记记载呢，当年呢20万吐蕃大军压在长安城门数天，就是为了来求一种药。那说如果大唐呢肯把这种药给吐蕃，那就不用消耗一兵一将，吐蕃呢掉头就走。大唐如果说不肯给，那这个使臣一出城门，吐蕃呢立马攻城。
18: 嗯，
19: 当时这个在外的呢是唐肃宗，就是外面是20万大军压境，但是内里呢人心涣散，争夺这个权势，都想把自己赶下这个龙椅。啊，就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内忧外患了。那么真要是打起来，肯定是不堪一击的，而且韩会呢死伤无数，搞不好说自己呢就成了大唐最后的这么一个皇帝了。
18: 嗯，
19: 哎，所以他就想，这可不行啊，啊，这个仗呢可不能打，啊，起码我大唐地广物博吧，说拿出这个药材肯定还是绰绰有余的。
18: 嗯，
19: 于是呢，唐肃宗呢就问这个使臣，他说：“那你们是想要什么药啊？”原来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吐蕃国啊，有很多老百姓呢，他得了一种怪病，就是全身长满了尘团的这个红斑，奇痒无比，就是你轻轻挠一下它就破皮了，而且伤口溃烂不好，有的人呢全身上下那都是血淋淋的，特别吓人。而且凡是说身上长了这个红斑的，全都是上吐下泻，说用不了十来天瘦的就皮包骨了。所以老百姓就都在传这是得了什么疫病他才会这样的，那么把这个首领呢就给急坏了，什么样的方法都试了，哎，什么样的这个大夫都请来了，就是没有用。那眼瞅着，哎呦，得病的这个人越来越多了，越来越重了，那全城的人都快病倒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位呢四处游历的僧人啊，就向这个首领进言说，这个病啊你用别的法子都不行，因为压根儿这个方向它就不对。那么这个呢，它是邪气风团入体的一个症状，是一个怪病，必须呢得从肾来入手护胃气才行。但这个病它属于一个疾病啊，必须得用一剂强药才行。这个别的药材呢即便是强肾，但是呢药效不强，只有用上那味药材，那你这个顽疾呢才可以彻底的逆转。哎，这个吐蕃首领就急坏了，说那这个是什么药啊，我们赶快去找啊。结果这个僧人呢又说，我说的这种药材呢其实是一种虫子，但这个虫子呢咱们吐蕃没有，只有大唐的太白山上才有。那个时候这个太白山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长白山嘛。
18: 哦，
19: 那这个虫子呢是什么呢，就是熊蚕蛾。它生长在呢深山密林里，色泽金黄，又肥又大，那没有交配过的那种熊蚕蛾才行。但这个熊蚕蛾呢在大唐呢它不是说人人都能用的，因为在高祖皇帝时呢，王涛他就用熊蚕蛾治好了皇亲国戚的消渴症。消渴症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糖尿病嘛。
18: 嗯，
19: 所以说他早就已经被视为天虫神药啊，是大唐的神虫国宝。然后就说呢，这个是天上下凡来拯救苍生的神仙，那已经呢锁在了御药铺当中了，只有皇亲国戚才可以用。那这个首领一听啊，那怎么办啊，然后这就想办法，就想出了用这个出兵压境的这个方法。后来呢为了国家兴亡，唐肃宗呢就把大唐的这个熊蚕蛾倾囊而出，全都给了吐蕃。结果这个吐蕃得了这些怪病的啊，眼看命不久矣的这些老百姓用上了熊蚕蛾的这个方子，当天即刻就是止吐止泻，身上的红斑很快下去了。三天过后呢，溃烂的伤口全都愈合了，恢复如初，而且无论是说大人也好小孩也好都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
18: 嗯， 真的没有想到哈，一只小小的熊蚕蛾不仅阻止了大唐的灭亡，竟然还挽救了几十万人的性命哈。那梁教授，我们就想问了，这个熊蚕蛾强胜固本的药效为什么这么强呢？
19: 嗯，为什么说这个熊蚕蛾它是强胜固本的第一药？第一个呢，就是它整个繁育的这个能力是最强的。我们讲肾呢，它主生殖啊，这个大伙儿都知道的。那么从这个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人出生以后，就是你的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呢，是互相滋养，相互滋养的，让你肾脏的这个精气呢，逐步逐步的充盈。那么到了青春期呢，肾的这个精气它就达到了最好的这个充盈的这种状态。
18: 嗯，
19: 哎，这个时候你想，我们这个人他就具备这个生殖能力了。那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肾的精气会逐步逐步的消耗殆尽。而人的这个生殖功能呢，也会逐步逐步的一个衰弱，到最后呢，你就没有这个生殖功能了。其实动物它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就拿大家，以往吧，你认为说这个肾脏功能最强的鹿，咱们来讲一讲。其实你看这个鹿，它也是要到了成年以后，就是肾的这个精气才能达到最充盈的这个状态，然后才具备我们说交配繁衍后代的这种能力。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啊，熊蚕蛾可不一样，初检祭狗至于枯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它破茧而出的那一刻开始，就它已经具备了强大的交配能力，而且是不知疲倦。它每次交尾呢会持续10个小时以上。那么这种强大的这种繁殖能力，没有肾衰，它是持续一生的。大家可以想想它的这个肾功能得有多强。
18: 嗯，
19: 这个是自然界任何的动物都无法企及的。那么这么强大的这种繁殖能力，全都依赖于熊蚕蛾，就是它体内肾的精气的这种充盈。那所以呢，我们讲为什么熊蚕蛾呢是强肾固本第一药。
18: 嗯，
19: 哎，这是它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因为它肾藏精的这个能力是极其强大的。那大伙儿可能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吧，肾它主藏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肾它是我们重要生命物质储藏的一个地方。就是你的元气精血，你能活命的这些物质，它全部都储藏在我们肾脏当中。而这个熊蚕蛾呢，它一生没有穷尽的时候，所以呢，我们足以见得它主这个藏精的能力是极为强大的。那么它藏精化精的能力自然也是最强大的。哎，我们讲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它是同藏于我们的肾啊。当然这个先天之精呢，它是禀受于这个父母的，与生俱来的。而后天之精呢，它来源于我们的脾胃的一个化身。但是呢，先天之精它只有得到后天之精的补充滋养，才可以充分的发挥它的这个生理功能。那同样的，我们后天之精呢，也只有得到先天之精的活力资助，才可以源源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来化生的。所以呢，中医讲先天生后天，反过来后天呢养先天。而这个熊蚕蛾呢，它就是因为肾主藏精的这个能力强大。哎，所以就这样，你想一想，一边是大量的不停歇的储藏，对吧？另外一边又不断的这样的一个供给，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18: 很强大，
19: 很强大。哎，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梁氏中医呢，一定要把这个熊蚕蛾呢，它作为君药，作为主要的原因。
18: 嗯，
19: 看中了它藏精的能力是最强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18: 是，
19: 因为我们现代人。怎么说呢，咱们说比较放纵这个身体，肾虚损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它藏精的这个能力是比较衰弱的。 你体内储藏的精血一点一点的在消耗，一点一点的在耗尽。那么你想能够支撑我们五脏六腑正常运行的这些东西就没有了，那身体肯定是要罢工的。如果说我们再不及时加强肾脏藏精功能的话，那五脏六腑它只能是越来越亏虚了，那你肯定就要百病重生，无药可医了。所以说用药我们就要用什么呢？藏精能力最强的，它固本效果最快的。那大伙儿想想，是不是肯定就是这个熊残葛，对不
18: 对、
19: 啊？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当然这个也是它最为关键的，因为这个熊残葛啊，它再生的能力是最强的。
18: 哦，
19: 你像大家啊，过去肯定都知道，说这个鹿茸，它强肾的能力很强，这个很多咱们听众朋友都听过的。
18: 嗯，
19: 说为什么呢？因为呢，说鹿啊，就是这个雄鹿，它的鹿茸可以再生。那我们说这个再生能力谁来决定呢？我们的肾它来决定的，这个肯定是确切无疑的。
18: 嗯，
19: 那鹿茸能再生说明什么？说明其肾功能的一个强大。
18: 哦，
19: 因为人的一身血肉之躯呢，都是由肾的精血化生而来的。那么这个熊残葛它的这个肾功能，我们说呢，为什么它比鹿的这个肾功能它还要强大呢？我给大伙儿一说你们就明白了啊。因为鹿呢，它只有鹿茸这一个部位它可以实现再生的。那鹿其他的地方它能不能再生啊？不能的，对吧？
18: 嗯。
19: 但是这个蚕它一身四化，就是呢一生当中它要经历四次的一个蜕变。而这四次的一个蜕变，它不是说某一个地方某一个部位的一个改变，它是全身的，是从头到脚的这种重生，脱胎换骨一样。那你大家可以想一想，蚕的这个四次重生其实就相当于它有四条命。那如果说没有强大的这个肾功能给予它强大的精血的这种支持，他怎么可能完成这种蜕变呢？
18: 是的，
19: 对吧？你看李时珍啊，在他的这个《本草纲目》当中，他记载说：“蚕与龙同气，龙与马同气，故为龙身马头者。”就是他把这个熊残葛呢称作为天赐龙精。那为什么李时珍非要把这个蚕啊和这个龙马相比呢？其实就是因为蚕它体内精气的这个充盈的程度可以和龙相比啊，就我们说的浩浩荡荡绵延不息。
18: 嗯，
19: 而熊残葛它炮制成药呢，你想用过这样的这个药的这个人基本上没多长时间百病自愈，哎，这个身体就跟马儿一样强壮。所以说呢，人们呢把这个熊残葛呢比作为天赐龙精，你像有的呢还尊称它为龙鹅。
18: 嗯，哎呀，梁教授，想不到这个熊残葛的再生能力、藏精能力和生殖能力如此强大哈。那要说所有药材当中它是强肾第二名，恐怕还真没有敢自称是第一名的呀。
19: 没错没错啊，可以这么说。我们梁氏中医呢祖辈说为什么要在药王孙思邈方根的这个基础上呢还加上了啊这个最为关键的这样的一味君药熊残葛呢，其实就是看中了它强肾固本第一药。就是尤其适合就是我们现代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的诸虚白损的这个身体。
18: 嗯，
19: 熊残葛呢它肾强大的这种再生能力，像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三高等等啊，像这些患者，我告诉大伙儿，这是最迫切需要的这种能力了。
18: 哦，
19: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的这个脏腑组织，包括我们说的血管组织的细胞都严重损伤衰弱，那么它本身这个再生功能就已经很差了。
18: 嗯，
19: 就是我们说的坏的地方，病的地方，修修不好啊，已经凋亡的又没有办法再生，你想想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就是老慢病你会发展的快，你会更严重，就是一大堆的病都会出来，而且一旦要发病全部都是重病大病，甚至是危及到生命的这些问题。
18: 嗯，
19: 即便你像有一些患者说，哎呦很幸运他抢救过来了，但是也恢复不到那种健康的状态了。因为什么？因为你丧失了再生的能力，所以说你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那种状态。那最后的结果，你看很多人残疾的、偏瘫瘫痪的，甚至这个病反反复复多次复发的，很遭罪很痛苦，包括寿命呢也被大大的缩短了，晚年生活不能自理，这个很多的。所以说呢，强肾固本，恢复肾的功能，是所有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这些老慢病的朋友，当务之急我们要做的事情。那光是治还不够，还要确保效果是最好的，一步到位，就是让你要少吃药，少遭罪，延长寿命，这才是一个关键。
18: 嗯，
19: 这个也是梁氏中医强肾第一方的初衷。
18: 嗯，
19: 我们梁氏中医呢，把这个强肾第一方呢，把它尊称为龙方。老祖宗呢，其实说的呢，就是要为大家呢补充精气，让大家的肾气充盈、绵延不绝的这样的一个方子。
18: 嗯，
19: 那么到现在呢，这个方子我们已经传承了百年了。你像从我们祖辈，到我母亲，然后再由我母亲到我这儿，用起来可以这么说，得心应手。像这么多年，你像我给，像一些重病的患者来治病，也是经常呢把这个强肾第一方呢作为基础方。那因为百病之源源于哪儿？源于肾，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尤其呢，你像这个糖尿病。全身上下都有并发症的，包括像这个三高的像心脑血管病这个心脏特别不好的，严重的像这些偏瘫后遗症的，一体多病的像老肺病的、关节病的，就是诸虚百损的这些患者，平时吃药也吃了十多种但是呢这个越来越没什么效果，患者呢遭了很多的罪，也花了很多钱的，你像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基本上到我这儿呢用这个方法也就一副药到两副药基本就够了。只不过就是我们在药量包括配伍上也会有适当的这个变化。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只要大伙儿记住把你肾的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其他疑难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18: 是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将梁氏中医传承百年的强肾第一方，以熊蚕蛾为君药的龙方分享给我们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那通过梁教授的讲解，想必大家也明白了强肾固本的重要之处了。那收听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中老年朋友们，如果你也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也想少吃药、少遭罪，欢迎您拨通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
20: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8: 让梁教授为您指点迷津。好，接下来呢，不要走开，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就马上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1: 40年持之以恒，

0: 对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四十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您身边的好医生。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关于疾病健康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咨询梁教授。我们的热线您记好：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好，接下来我们的栏目热线为大家开通，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3: 哎，梁教授你好。
4: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梁教授，我是你的老朋友了。我家是齐齐哈尔的，今天打电话过来就是来感谢感谢你的。
4: 啊，客气了。
3: 这不前段时间我就用上你讲那个强肾固肾第一方了。还不贵，效果还好。用起来吧还方便。
4: 是。
3: 哎，我现在啊都不吃其他的药了。
4: 哦。
3: 那这一下让我省了不少那个医药费呀。
4: 太好了啊。当然首先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用上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
3: 是呀，要不说梁教授，说实话现在真是没有几个像你这样真心帮助我们的好医生了。
4: 哎，太客气了。应该的啊。咱们说实实在在能帮助到大家，其实这个也是我最高兴的，我觉得也是我最自豪的一个事情。
3: 要不是梁教授，我原来吧有高血压，完还有心脏病，去年吧还得过一次心梗，
4: 那大问题。
3: 但是好在啊没有生命危险。
4: 嗯，
3: 但是心梗之后我就感觉没有劲儿浑身
4: 啊，
3: 哎呀，就前胸后背有时候还疼啊，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哎，完事儿就吃那些对症的药，完效果还不明显。去年单位组织去医院体检，医生说我的甘油三酯高，胆固醇吧也比正常人高
4: 啊，
3: 说我这是中度那个脂肪肝，让我要注意。
4: 嗯，
3: 但是也奇怪啊，我也没啥不舒服的感觉
4: 啊，
3: 这不也没得也没太
4: 没重视。
3: 但是最近这一年左右，我就感觉不爱吃饭
4: 啊，
3: 我也没有食欲。
4: 嗯，
3: 尤其肝区吧也开始逐渐的好像有点湿拉拉疼了，
4: 这就开始加重了。前期你没有症状，没有感觉，并不等于说你这个病患比较轻。等你肝区疼了，其实这个就已经加重了啊。
3: 再也就是啥呢，我感觉吧还有点憋不住尿，就在三个月前是越来越憋不住了。哎，每次吃饭喝酒啊基本上能得去个五六次厕所。
4: 因
3: 为整的我都不好意思，我尿吧也费劲。有时候还有那个灼热那种感觉，有时候吧还有点小肚子还有点疼，完了我就赶紧去医院又做了个检查，说我是尿路感染，还有肌酐、尿素氮也都超标了。这不打了好几天点滴，回家的时候又给我开的西药，但也没有大的好转。这个是我最困扰的那个难题的。我就怕肾子再出问题呀。
4: 哎呀，你这个情况怎么说呢？首先一个啊，自己已经有病患了，但是你的重视程度不够。刚才你讲说已经用上咱们这个强肾固肾第一方了，这个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说也是别人给介绍的？
3: 我这也是听你节目听的
4: 啊，听到节目了。
3: 这不一直在收音机里听见你这个讲课啊，说这个肾是五脏之根，万病不治求于肾。
4: 对。
3: 而且我听到一个患者和我的情况基本上一样。完我一合计试试吧。然后我就用上咱们这个梁氏中医的强肾固肾第一方，这一用效果非常好。就吃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尿多尿频的情况就没有了。哎，排尿吧也不疼了，就没超过半个月吧。我就排尿就得劲儿了。
4: 顺畅了。
3: 而且心脏一天比一天好。这不前段时间我去医院检查了，什么肌酐、尿素氮指标都正常了
4: 啊。
3: 哎，真的，这就解决了一大心病啊。
4: 对，
3: 嗯，
4: 因为肌酐和尿素氮正常了，它代表你的肾功能它恢

0: 这个就
1: 是，
0: 等于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1: 现在这不用了2个月了，
0: 啊，
1: 这强身固身呐，我
0: 嗯，
1: 感觉整个人呢就像脱胎换骨一样，
0: 啊，
1: 现在整个人就充满朝气了，
0: 这回真正体会到了肾强五脏强，肾强百病除了，是不是啊？
1: 是啊。
0: 你想，这个中医上下5000年了，就是我们这个强肾固肾的这个第一方，也是传承了百年毒啊。一般你像慢病的、一体多病的、重病的，在这方面它疗效是确切无疑的。嗯，
1: 是啊，梁教授，就咱们这个强身固肾地方，所以这效果这么好，我还要继续坚持用下去啊。
0: 用得好，肯定想多用一段时间，这个我特别理解。但是我得问一下，你像你肌酐尿素氮，这个已经正常了，我们就不多说了。血压呀、血脂呀、脂肪肝呀，这些它完全恢复正常了没有？
1: 现在都正常了，
0: 都
1: 我
0: 正
1: 感
0: 常
1: 觉。
0: 了。
1: 对。
0: 哦，那你这个情况我就不建议来用了，能停
1: 那。
0: 药了啊。
1: 我再吃一段，我再巩固巩固。
0: 这里边已经有巩固的了啊，能停药的，我们不会让你多花钱来多用。再有一点啊，我也跟大伙儿说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方子当中，它的君药熊蚕蛾，这个它是用长白山的熊蚕蛾，量太稀少了，而且只有经历4次退化以后，它才可以入药。这个原药它太少，所以咱们成药是很少的。所以你看，我们一般的每天接诊的患者其实很多的，他是非重病、大病、疾病，我们一般是不给用的。像你现在这个情况，基本的问题都解决了。其实下一步啊，你通过一个食疗调理就完全可以了。一会儿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啊，咱们这个强肾固肾第一方呢，家里剩下来的吃完以后就可以了。然后呢，你再用一个食疗的方法调理调理，这个就完全可以了。
1: 好，
0: 好
1: 那
0: 吧，
1: 梁教授，你这么说，我就踏实了。行，我一定按你说的做。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0: 有
1: 梁教
0: 任
1: 授。
0: 何问题或者说有不太明白的，随时打电话。
1: 好，
0: 再见。
1: 再见，梁教授。
2: 好的，我们再见。您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权威两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然后呢，咱们用上啊就有效，一用就灵。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两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梁教授，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
4: 哦，我是河南郑州的，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0: 啊，老朋友了。
4: 啊，对，你真是救苦救难的大好人呀！我也不知道，不会说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哎，我就是你的受益者，我真的太高兴了，真的打通你的电话，
0: 我也听着特别高兴啊。
4: 对，
0: 因为作为大夫来讲，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听到说："哎呦，大家好起来了！哎呦，我不遭
4: 对，
0: 罪了！哎呦，我这个病得到解决了！"我们也是最高兴的啊。那老同志，你把情况说一说。
4: 好。梁教授，你讲的这个强肾固肾第一方，
0: 啊，
4: 我也想用上。
0: 也
4: 不
0: 想
4: 瞒你
0: 用，
4: 说呀，我也是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哦，
4: 哎呀，全病呀，我感觉全身都有。你讲的这个叫个天麻固藤饮，还有那个降糖方，哎，我都用上了，效果非常好。啊，你看我血压不是血糖。现在都正常了，
0: 好，
4: 而且那个降压药已经不用了，
0: 太好了，
4: 啊，降糖药已经解量了，
0: 不错，
4: 啊，而且现在睡觉比以前一晚上能多睡3、4个小时了，啊，现在基本上能睡8个小时左右了，哎呦，人可精神了，
0: 那肯定的，你觉睡好了，那咱们说呢，精神头肯定就足了啊。

0: 的。
1: 嗯嗯。
0: 啊，真的变化呀，非常大，
1: 非常大，
0: 胃口也好了，吃饭也能放开了。
1: 哦，
0: 啊，血糖现在也不高了。我心想呀，梁教授不愧是中西医结合的专家呀，从医四十余年
1: 啊，
0: 给我们大伙儿呀指导的都是好药、特效药。
1: 嗯，
0: 梁教授真是真心实意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呀。但是梁教授，我今天呢打电话主要就是想用上咱们这个梁氏中医的那个强肾固肾第一方
1: 啊。
0: 啊，都说肾强百病消，
1: 对
0: 啊，肾强一倍命长百岁。
1: 是，
0: 我也想肾强百病消，我也想健康长寿
1: 啊。
0: 梁教授，你看我用行不？
1: 哎呀，其实你的想法我特别能理解
0: 啊。
1: 首先一个是之前呢也用过咱们的方法，看到好的一个效果，我觉得最起码可能你对于我的医术也好，方法也好，是很认可的，这是很主要的。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又听到咱们这个梁氏中医传承百年的强肾固肾第一方，那肯定想用。就像你说的，谁也想这个病好得快，谁也想健康长寿。但这个我得具体问一下，就是其他方面还有别的一些病患吗？
0: 哎呀，病多了，说心里话，最困扰的就是这个白内障，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
1: 嗯。
0: 啊，就是我也害怕手术，
1: 啊，
0: 我也害怕失明，哎，对，再一个，第一个，我们身边人家有好多白内障做了手术还是不行，
1: 是
0: 啊，
1: 一般我们也不会建议大家说贸然的去手术，非到迫不得已咱们不做手术，因为做完手术再复发了，你视力会更不好，反过来它会增加失明的风险的。有保守肯定是保守为更好的啊，就是眼睛的问题还在困扰，其他方面还有什么？
0: 哎呀，浑身的关节也疼。
1: 哦，
0: 哎，这两样病你要是给我治好了，
1: 啊，
0: 哎呀，我想想这真那都是太幸福了
1: 啊。
0: 我也不遭罪了，
1: 啊，
0: 真的，我这辈子就活得有尽头了。
1: 啊，老同志，基本情况我清楚了，啊。就是目前来讲，眼下就是白内障的问题、玻璃体混浊的问题和全身关节疼的问题，是不是？
0: 对，
1: 啊，
0: 是是是。
1: 这个可不可以用咱们传承百年梁氏中医的强肾固肾第一方呢？这肯定是完全可以的。像你眼病的问题，这个起效很快的。首先没多长时间，你能感觉到这个玻璃体小飞蚊这块逐步逐步减少，然后呢，像雾感慢慢慢慢就淡化了。这个很快，像关节疼的问题，基本上可以怎么说呢？立竿见影，三两天明显就能看到一个效果，而且用完之后呢，你的血压能更稳定，包括你的血糖，说我还有一半药没停，用完以后呢，它能更快的让你停服的。
0: 那
1: 这完全可以啊！你这样一会儿打电话吧，具体这个方子呀，包括还有一些使用的细节，我们场外的大夫会详细指导你。然后眼睛这一块呢，我建议你吧，局部的我们可以联合那个青皮皮消各15克外洗的那个方法，眼睛这一块恢复得更快。但那个外用的方法制作呢，就是稍微有一点麻烦，有一些细节，所以让场外老师详细给你做指导，好吧？
0: 好的，
1: 啊，
0: 好的，
1: 问题不大，好解决，很快就能解决了啊。
0: 好，那谢谢你啊，
1: 好，随时再联系。嗯，
0: 更有信心了，
1: 嗯，啊，好，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啊，
0: 嗯，
2: 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4: 梁教授您好。
1: 哎，你好，欢迎你。
4: 嗯，我是张淑英的朋友
1: 啊。
4: 嗯，和你通话我是真的太高兴了。
1: 哦，
4: 我都日思夜想多少日子，半个多月了，
1: 啊，
4: 想和你通话
1: 啊。
4: 今天可算是如愿以偿了。
1: 哎呦，终于等到了啊。
4: 是。
1: 嗯，也希望你和咱们收音机旁更多的朋友能多理解吧。因为随着节目的播出，咱们的老朋友受益者越来越多，包括每天的这些新朋友也越来越多了。而且咱们时间，你像直播的这个时间很有限，所以呢，如果说大伙儿等的时间太长了， 包括有一些特别着急的问题。那么我希望大家呢直接

0: 可以打场外电话，因为我们场外的专家和我一样，会指导大家来进行有效的一个治疗。
1: 就想和你通话，不是吗？
0: 啊，那电话已经接通了，把情况说一说。
1: 那啥，那个我老伴用上那个强肾，固肾那个地方
0: 啊，
1: 是真真正正的、实实在在的受益了
0: 啊。老伴受益
1: 了，我可高兴
0: 了。啊、
1: 我老伴是冠心病，
0: 嗯，
1: 啊，2007年的时候还给做了支架手术
0: 啊，
1: 一次性的就放了两个支架。
0: 哦，
1: 当时大夫说他有点那个心功能不全了，
0: 比较严重。
1: 是，另外呢还有多年的高血压，
0: 嗯
1: 嗯，萎缩性胃炎，嗯，前几年还得了脑梗。
0: 哦，
1: 啊，手指都伸不开了，
0: 嗯，
1: 胳膊也不能抬，走路也费劲，
0: 嗯，
1: 不停的给他治疗，这钱花了10多万了都。
0: 啊，
1: 嗯，我们家人也跟着受累。
0: 是，
1: 嗯，听说哪好吧，孩子就请假开车去看去。
0: 嗯。
1: 操心劳神的，
0: 是，
1: 但是始终都没什么好转。
0: 哦，其实我有什么说什么。你家老伴的病患偏严重，首先你想心脏一次性放两个支架，同时伴随有心功能不全，然后又有高血压，而且已经发生脑梗，引起偏瘫后遗症，就是心脑血管这一块它是比较严重的大病。
1: 嗯，
0: 然后说他胃不好，但是你要清楚他得的是萎缩性的胃炎。萎缩性胃炎呢，它是属于胃炎当中最为严重的一个，那都是大问题。你也说了，那也不停的治疗，前后花了那么多钱，但是看不到好的一个效果。其实咱们说到底还是没有找对方向，所以你看不到好的一个效果啊。
1: 是
0: 啊，嗯嗯，
1: 是啊。半年前我儿子那什么，听他同事就讲说长春有个梁教授
0: 啊，
1: 说是梁氏中医传承人
0: 啊，
1: 百年师一堂医院那个大夫
0: 啊，
1: 完了，然后呢，特意的从黑河这块开车去找你的。
0: 哦，
1: 你当时是给开的那个梁氏中医的强肾固肾的第一方。
0: 嗯，他这种大病重病，确实得用这个方法是最好的。
1: 用了之后效果确实不错
0: 啊，
1: 可以说是有奇效。
0: 哦，
1: 用到一个星期的时候
0: 啊，
1: 老伴大小便呢就能控制了，
0: 不错，
1: 而且每天睡觉都非常踏实
0: 啊。
1: 嗯嗯，等到半个多月的时候，脑子就感觉清楚了。
0: 嗯
1: 嗯，坐那块也不像原来是打盹了，
0: 不迷糊了，
1: 或者和他说话的时候，他也能反应，有反应，能反应过来，知道大话了，也知道笑了，
0: 不错。
1: 嗯，是，完了用一个多月的时候，腿就有劲儿了。
0: 嗯，
1: 自己能站起来了，扶点东西就能迈步了。
0: 哎呦，太好了，
1: 梁教授，我当时我高兴的，我都掉眼泪了，你知道。
0: 哎呦，看到老伴儿，你想想，短短前后一个月时间，哎呦，反应也快了，
1: 嗯，
0: 跟他说话也搭话了，包括还能下地站一会儿，这么大的变化，肯定是全家人都特别激动。我估计这个也是你之前在用药之前，肯定是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是不是？
1: 是啊，没有想到这效果。
0: 那到现在啊，你家老伴儿一共用了有多长时间？
1: 2个多月了。
0: 哦，
1: 效果就更好了。
0: 啊，
1: 嗯。老伴生活都能自理了，不用我照顾了。
0: 哦，
1: 真心的谢谢梁教授啊，真的谢谢你。
0: 哎呀，太客气了啊。其实我跟你讲，这个也是意料之中的一个效果啊。其实我们接诊的患者当中呢，也有比他病情还要严重的患者，当然也有比他稍微要轻一点的，但是他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恢复，意料之中的。因为不好，我跟你讲，不会给他用。我们梁氏中医给大家看病这么多年，有一个大原则，不好的、不适合的、没效果的是不给大伙儿用的。一个不让老百姓花冤枉钱，一个是这个病我们耽误不起。本身这个方法梁氏中医它传承了百年强肾固肾的地方，它这个方子它是在药王孙思邈他传下来的一个方子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又进行了一个方子的一个改良啊，因为主要里边我们又增加了什么呢？熊残蛾，大伙知道它的这个益肾的效果是非常强大的，而且具有强大的这个再生能力。你想，肾强百病消，细胞的再生能力增强，大脑脑细胞功能恢复多了，自然而然它这个自理能力就逐步提高了啊。
1: 啊，
0: 嗯，
1: 是啊，
0: 嗯，
1: 梁教授，这个强肾固肾第一方，
0: 嗯，
1: 我也想用上。
0: 你什么问题啊？
1: 我是结肠炎。免疫力也低，人也瘦，肉啥的也不敢吃，好多东西都不敢随便吃，吃完就
0: 怕拉肚子，
1: 是凉的硬的都不能吃，太遭罪了，一整就感冒。

0: 哦，
1: 所以吧，我看我老伴儿，给治的都挺好的，
0: 啊，
1: 我这就想麻烦你给我开个方。
0: 哦，主要其实你还是慢性结肠炎所带来的啊，你消化吸收不太好嘛，营养跟不上，所以免疫力也低了，好多东西都不敢吃了。一旦慢性结肠炎这个问题解决了，那我能吃了，我也能消化了，也能吸收了，其实跟着这个营养上来，其他的问题也就随之它解决了。当然咱们这个强肾固肾第一方呢，像你这点小问题吧，效果是肯定没问题的，但是我不建议你用
1: 啊，
0: 因为我说过，我们大病重病疾病一体多病的我们是给大伙儿用，一般小病呢我们不给大家用
1: 啊。
0: 第一个，它里边的这个熊残额太少了，所以陈皮药它是很少的，咱们肯定是先紧着这些大病重病疾病要命的病先给他们来治病救命来用的。那再有一个主要的是什么，就你这点小问题呢，我有更简单更方便更经济实惠的啊，让你花钱更少的一个方法，也三两天能给你见效，半拉月时间也能给你都解决了啊。咱们同样有方法解决啊，就是用这个石榴啊，石榴皮也可以啊，说我能买到这个完整的石榴也可以，或者药房里专门有石榴皮，这都可以。炭烧，烧完以后研成沫，然后就拿咱们喝的这个小米粥的小米汤来顺服就可以了。
1: 啊，
0: 这个方子我给有的患者用完以后，头一天用完，第二天早起就不拉肚子了。
1: 啊，那这么简单的方就好使，谢谢你啊。
0: 如果说你具体还有一些细节不是很明白，哎，说这个到底怎么用，用多少量，这个可以再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就可以，好吧？
1: 那好的好的，谢谢你啊，梁教授。
0: 好，再见啊。
1: 好的，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您身边的好医生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了患者前行之路，梁教授就像黑暗中的一团火，点燃了患者绝望之心，为所有患者。
5: FM91.8 北京时间10:00，
6: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好的，接下来我们连线交通指挥中心来关注最新的路况。
9: 主持人早上好，现在是
8: 您请说。
9: 现在是早上9:00，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南坝路、永平路、北京路、翠湖北路、大榆路和昆洛路的双向，永胜路等路段车流都比较密集，有短时间排队的情况，整体通行效率都偏低。其中火车站周边的南坝路、永平路、北京路和永胜路车流积压比较明显，请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翠湖北路、翠湖周边也是有短时间的缓行，可以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121大街或者是圆通街。大榆路物流车辆比较多，请保持安全的车距。另外昆洛路的双向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也可以绕行彩云北路或者是云大西路。二环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在福德

0: 立交附近也是有短时间的缓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日新路。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有大概900米的拥堵路段，接近长距离的缓行，建议入城的车辆可以提前走，从广卫立交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好，谢谢。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新一轮的降水天气过程即将上线，具体情况呢，我们还是邀请到了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文斐来和大家简单的聊聊吧。
3: 好的，主持人，的确啊，短暂的晴朗间歇之后，明后两天云南将自东向西迎来一次中到大雨天气过程。那雨水铺展之前呢，今天白天随着高原槽向南移动，会给云南西北部带来明显降水，怒江北部会出现大到暴雨。另外呢，在云南东南部受到热带低压外围云系的影响，会有一定范围的中雨大雨。需要注意的是，最近气温高，大气中积攒了很多不稳定能量，在今天下午到夜间，云南东部像是文山、红河、曲靖、昆明等地将会出现表现激烈的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怒江的强降水持续，而云南东部在符合切变线的影响之下，降水过程拉开帷幕，随后雨带会逐渐的向西铺展蔓延。下周二雨势将达到鼎盛，几乎全省都被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所笼罩，要警惕强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山洪、城市暴雨积涝以及各类地质灾害。今年白天，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6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阵雨24到33度，怒江大峡谷中雨转阵雨23到32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阵雨转小雨15到23度，官渡古镇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3度，东川红土地多云转小雨21到3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阴11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8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大理古城小雨17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十里外家花蓝莓庄园小雨转中雨17到30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1: 好的，谢谢文斐，再见。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张超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
1: 主持人好。
2: 你好。
1: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入口当前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莫林高速莫江往临沧方向大山地二号隧道内，一辆小客车单方肇事，此路段车辆在太和隧道入口处截流，为管控在途车流，交警在镇泰服务区对临沧方向车辆临时交通管制，对孟大镇泰收费站入口对临沧方向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另外，8月7日至10月30日，国道219公路大湾江桥至芒卡镇路段对公路沿线涵洞进行改扩建施工，期间大湾江桥至麻峰村口路段实行半幅单向交替通行，麻峰村口路段至芒卡镇路段实行全封闭交通管制，孟定镇往返芒卡镇车辆可经由国道323瑞金至清水河公路绕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张超。

0: 应急常识365。
1: 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每小时降雨量16毫米以上，或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
2: 如果收到暴雨预警信息，要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3: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就像今天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有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西柚加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趁着现在千万别错过，折扣一过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抓紧，别再等涨价再来后悔。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

0: 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

0: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好的，一起来关注路况。77号永平路西向东，刚过永盛路右侧两车追尾，后车注意避让。云南交通之声提示：昆石高速石陵至昆明方向关山水库路段交通事故现已处置完毕，该路段恢复正常通行。此外，石锁高速解除陆富收费站入口昆明方向所有车辆交通管制，现场通行恢复正常。
3: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总有一个人要先走。
1: 好的，现在我们来插播一条路况。昭通微信公安高速交警提示 S14 威永高速宜碧高速公路微信段扎西隧道 K130 微信往宜宾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因施救需要，微信高速交警需对微信西收费站进行临时交通管制，从镇雄方向微信东方向往罗布方向的车辆请绕道行驶或延时出行，管制时间预计一小时。另外，77号南二环下层东向西方向关南立交前行150米左右，主道右侧三车追尾，后车注意避让。

0: 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 HS5 HS7 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2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七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好的，我们来现在看到77号南二环下层东向西方向关南立交前行150米左右，主道右侧3车追尾后车注意避让。

0: 接下来我们连线交通指挥中心来关注最新的路况。
1: 主持人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0:30，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永平路、北京路、翠湖北路、昆洛路和新闻路的双向，还有白龙路等路段车流都比较密集，有短时间排队的情况，整体通行效率都偏低。其中火车站周边的永平路、北京路车辆积压比较明显，请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昆洛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有缓行的情况，通行效率也是偏低，可绕行彩云北路或者是云大西路。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立交附近有900米的拥堵路段，接近长距离的缓行，建议入城的车辆可以提前走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东绕城高速西向东，从广卫立交至高楼停车区的方向。

0: 也有短时间的缓行，请保持安全的车距，耐心通过。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好的，谢谢。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

眼泪差点犯罪，我用酒杯风味干掉这一杯，我和你今生无交接，你摆出你的坚决，

缺，黑暗无边，幻想未解，红尘横漏，非我执念，此去为你展翅不歇，以何为？只要是你。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昭通微信公安高速交警提醒 S14 微信甬高速宜毕高速公路微信段扎西隧道 K130 微信往宜宾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因施救需要，微信高速交警需对微信西收费站进行临时交通管制，从镇雄方向微信东方向向罗布方向的车辆请绕道行驶或延时出行，管制时间预计1小时。再来看到昆明市内77号南二环下层东向西方向关南立交前行150米左右，主道右侧三车追尾，后车注意避让。
6: 想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你和我的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北京时间11:00。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13: 好的，接下来我们连线交通指挥中心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你好，
14: 主持人，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1:00。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大余路、昆诺路的双向、永平路、翠湖北路、文林街建设路，还有翠湖南路等路段车流都比较密集，有短时间排队的情况，整体通行效率都偏低。其中火车站周边的永平路车辆积压比较明显，请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昆诺路北向南的方向缓行的距离明显长于拥堵，通行效率也是偏低的，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彩云北路或者是云大西路。翠湖周边的翠湖北路、文林街、翠湖南路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121大街或者是圆通街。另外，朱家村立交东西向的盘桥处有大概8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200米，接近长距离的缓行，盘桥路段弯道比较多，车流集中，请控制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立交附近有大概900米的拥堵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3: 好的，谢谢。
1: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3: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今天早上10: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的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小雨，16到29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中雨转小雨，16到24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24到33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22到28度；普洱思茅机场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18到22度；宝山机场小雨，19到25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18到28度；昭通机场阴转阵雨，17到29度；临沧机场阵雨，18到24度；大理机场阵雨，18到24度；香格里拉机场小雨转阴，11到19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15到24度。

0: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就像今天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有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西柚加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趁着现在千万别错过，折扣一过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抓紧，别再等涨价再来后悔。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应急常识365。
2: 中小学暑假已经开启，假期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但也是各种危险引发高发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暑期安全知识家长和孩子都要牢记。
3: 禁止野游，防溺水，要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下水施救，儿童戏水去专人看护。极端天气少外出，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尽量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广告牌。安全用电，防触电，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电线，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交通出行守规矩，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不竞速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危化物品要远离，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危险品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清洁剂不混用，严防误食、灼伤、中毒。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5: 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 呢？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自然灾害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的，我们来看到最新的路况。77号南二环下层东向西方向关南立交前行150米左右，主道右侧三车追尾，后车注意避让。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南省博物馆成立于1951年，是云南省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占地面积150亩，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展厅面积达16500平方米，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地址在昆明市官渡区广福路6393号，可乘坐公交169路、252路、A12路到官渡区政府站下车，或者乘坐地铁1号线到星耀路站下车，步行后到达。记住，参观需要提前预约哦。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买比亚迪到润城第二大道海美辉迪，照瓦闪充，开启油电同速新时代，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闪充时代告别等待。西山区润城海美辉迪全系闪充，现车充足，详询热线0871-6535-0777。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大理高速三大队路况提示 S20 宣偏高速云兰段 K104+200米到 K104+300米处 K127+600米因地质灾害施工，车辆无法通行，实施交通管制，管制时间待定。高速公路四支队路况提示信息，东南绕城高速晋宁方向大丰崖口内隧道小车故障，占据右侧车道，只有左侧和中间行车道可以通行，交警和施救前往现场处置。77号南二环东向西方向下层关南立交前行150米左右，辅道两车追尾，后车提前进主道行驶。高速五支队路况提示，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杨宗隧道内有追尾事故，占左侧车道，通行右侧车道，请过往驾驶人控制车速，注意避让。
7: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8: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就像今天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 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有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西柚加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趁着现在千万别错过，折扣一过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抓紧，别再等涨价再来后悔。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9: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0: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2: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0: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我们来关注路况。大理高速三大队路况提示 S20 宣片高速云兰段 K104+200米到 K104+300米处 K127+600米因地质灾害施工车辆无法通行，实施交通管制，管制时间待定。高速公路四支队路况提示信息，东南绕城高速晋宁方向大丰崖口内隧道小车故障，占据右侧车道，只有左侧和中间行车道可通行，交警和施救前往现场处置。77号南二环东向西方向下层关南立交前行150米左右，辅道两车追尾，后车提前进主道行驶。再来看到高速五支队路况提示，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杨宗隧道内有追尾事故，占左侧车道，通行右侧车道，请过往驾驶人控制车速，注意避让。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7: 对一些吃白米饭会担心升糖快的朋友，这一节啊，我们推荐几个蒸米饭的小操作，帮您有效地控制血糖。第一，米饭加杂豆。有研究发现，将黑豆、鹰嘴豆、花芸豆、黑芸豆与大米一同食用，可以显著降低餐后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的米饭，可以使餐后血糖反应下降20%。第二，米饭加燕麦米。将全粒燕麦和去种皮燕麦分别与米饭1:1混合煮制的时候，无论是常压煮制还是压力烹调，其 GI 值均显著低于白米饭。第三，米饭加玉米，推荐选甜玉米， GI 值普遍是37到59，是属于低等到中等 GI 食物，即便是煮甜玉米，升糖指数也只有60，算是中等升糖指数食物，和高升糖指数的大米混合能够降低整体的 GI 值，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第四，米饭加糙米。有学者在超重者中发现，吃糙米饭与吃白米饭相比，日平均血糖面积降低了19.8%，吃糙米杂豆混合饭则降低了22.9%，而且胰岛素敏感性都得到提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吃糙米习惯先浸泡一夜，从控制血糖角度考虑的话，不太建议这么做。有研究显示，使用1.5倍水浸泡一碗再煮的糙米饭，升糖指数就达到了82。如果嫌糙米太硬，只需要在吃之前短时间浸泡1到2个小时就可以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8: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
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

0: 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千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

0: 请稍后。
1: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4: FM 91.8，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12点指挥中心路况。主城区方面，翠湖南路、东风西路、北京路、昆洛路南向北两段、五一路、南坝路、大余路等路段车流密集，短时排队，整体通行效率偏低。其中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南坝路车辆积压明显，请接送站车辆急停急走，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昆洛路南向北方向缓行距离明显长于拥堵，通行效率偏低，可绕行彩云北路或云大西路。翠湖周边翠湖南路、东风西路均有缓行，建议绕行121大街或圆通街。二环快速方面，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福德立交附近短时缓行，建议提前走主路或绕行日新路。高速方面，昆玉高速晋城方向民权立交附近拥堵911米，缓行94米，接近长距离缓行，建议入城车辆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高速五支队路况提示，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杨宗隧道内有追尾事故，处置完毕，恢复通行，请过往驾驶人控制车速，注意行车安全。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7: 我们来看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今天早间9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3度；富民天马山小雨，13到25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大理古城阵雨，18到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阴转大雨，18到29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8到30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16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2度；昆明阵雨，17到28度。
9: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

0: 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就像今天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有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西柚加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趁着现在千万别错过，折扣一过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抓紧，别再等涨价再来后悔。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

0: 是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一起来关注路况。渤尔公安交管支队高速四大队路况信息：天猴高速公路 G5615墨江往临沧方向 K587+569 处事故处理完毕，现对临沧方向 K556正泰服务区滞留车辆解除交通管制，请滞留车辆服从现场交警指挥依次通行，控制车速，保持跟车距离。

0: 买比亚迪，首选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内昆明海伟鸿迪 4S 店，公园式购车环境，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咨询热线0871-6537-6777。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

0: 889-7728。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即时路况。
7: 好，我们来关注到主城区方面，翠湖南路、东风西路、北京路、昆洛路南向北两段、五一路、南坝路、大余路等路段车流密集，短时排队，整体通行效率偏低。其中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南坝路车辆积压明显，请接送站车辆即停即走，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昆洛路南向北方向缓行距离明显长于拥堵，通行效率偏低，可绕行彩云北路或云大西路。翠湖周边翠湖南路、东风西路均有缓行，建议绕行121大街或圆通街。二环快速方面，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福德立交附近短时缓行，建议提前走主路或绕行日新路。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7: 好，我们再来看到普洱公安交管支队高速四大队路况信息。天侯高速公路 G5615 墨江往临沧方向 K587-569处事故处理完毕，现对临沧方向 K556 镇泰服务区滞留车辆解除交通管制，请滞留车辆服从现场交警指挥，依次通行，控制车速，保持跟车距离。
8: 已经听不了别人的劝告。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就像今天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有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西柚加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趁着现在千万别错过，折扣一过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抓紧，别再等涨价再来后悔。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收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

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

0: 责任。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普洱公安交管支队高速四大队的路况信息。天侯高速公路 G5615 墨江往临沧方向 K587+569 处事故处理完毕，现对临沧方向 K556 镇泰服务区滞留车辆解除交通管制，请滞留车辆服从现场交警指挥，依次通行，控制车速，保持跟车距离。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0: 91.8，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O'clock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我们来看到十三点指挥中心路况，主城区方面，北京路、人民中路、新闻路、永胜路、大余路、东风西路、明通路、临江路等路段车流密集，短时排队，整体通行效率偏低。其中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永胜路、明通路、临江路车辆积压明显，请接送站车辆急停急走，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高速方面，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明泉村立交附近拥堵468米，缓行536米，缓行距离超过拥堵，接近长距离缓行状态，建议入城车辆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62号云浮街与商城大道路口小车撞倒骑车人，车友注意避让。再来看到昭通微信公安高速交警实时路况， S14 威永高速宜碧高速公路威信段扎西隧道 K130 威信往宜宾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施救线已施救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请途经该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依次排队通行，请途经该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听从现场交警指挥。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0: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今天9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3度，富民天马山小雨13到25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大理古城阵雨18到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阴转大雨18到29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8到30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16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2度，昆明阵雨17到28度。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4: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就像今天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 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有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西柚加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趁着现在千万别错过，折扣一过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抓紧，别再等涨价再来后悔。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

0: 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在主城方向，北京路、人民中路、新闻路、永胜路、大榆路、东风西路、明通路、临江路等路段车流密集，短时排队，整体通行效率偏低。其中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永胜路、明通路、临江路车辆积压明显，请接送站车辆急停急走，服从现场民警指挥。高速方面，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拥堵468米，缓行536米，缓行距离超过拥堵，接近长距离缓行状态，建议入城车辆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始建于2003年9月，坐落于云南大学校本部东门之侧，建筑面积4154平方米，地址在五华区翠湖北路2号，可乘坐公交车34路、108路、111路、120路等多条线路，在云南大学站下车即可到达。自驾前往，使用导航软件设置目的地为云南大学东路校区，根据指引即可到达。校园内有充足的停车位供参观者使用。记住，参观需要提前预约。
1: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一定萃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新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应急常识365，
5: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
5: 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0: 买红旗到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昆明海伟弘毅，全国五星红旗经销商红旗 HS 六 PHEV 现车到店，购车直送5000元保险，贷款至高90%息购车，置换补贴至高8000元。买红旗认准海伟弘毅，详询0871-6839-6777。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饱眼豉汁、时蔬拼盘配5股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

0: 享健康。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目前出昆主要高速通行秩序正常，周末出行请车友注意安全，谨慎驾驶。目前昆明市区交通出行秩序平稳，暂未收到异常信息。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就像今天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有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西柚加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趁着现在千万别错过，折扣一过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抓紧，别再等涨价再来后悔。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目前昆明市区交通出行秩序平稳，暂未收到异常信息。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你知道吗？科学研究反复证实啊，那些经常一起吃饭、注重饮食搭配的家庭，成员的整体免疫力、代谢水平和心理健康状况普遍更好。这里说的一起吃饭，可不包括只是吃了同一锅饭，但有人提前吃，吃了就离开餐桌去刷手机的那种。这一节啊，我们为大家推荐吃出免疫力的家庭餐桌四个膳食搭配原则。第一，主食粗细搭配，把三分之一到一

0: 一半的白米换成糙米、燕麦、红薯或杂豆，做成杂粮饭或红薯粥。全谷物和杂豆富含 B 族维生素、锌、硒等微量元素，这些是免疫细胞代谢和抗体合成不可或缺的助燃剂。同时，膳食纤维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肠道健康密切影响免疫力强弱。第二，肉类红白搭配，诸如猪、牛、羊肉这样的红肉富含血红素铁，是预防贫血、维持免疫细胞正常功能的关键。白肉像鸡、鸭、鱼、虾，它们脂肪低、蛋白优，其中的优质蛋白质是抗体和免疫细胞的重要原料。因此，建议家庭餐桌上一周的肉食中，红肉、白肉各占一半，每周吃两次鱼。第三，蔬菜深浅搭配，包括深绿、红、橙、紫色在内的深色蔬菜，富含维生素 A、维生素 C、花青素和类胡萝卜素，颜色越丰富，免疫防线越牢固。第四，水果当季搭配，不同颜色的时令水果含有不同的植物化学物和维生素，颜色轮着吃，免疫不偏科。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FM 91.8，北京时间14:00。2:00 PM。
9: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

0: 时刷新91.8即时路况。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曲靖会泽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提供的路况。盈昆高速公路会泽段昆明至昭通方向中梁子隧道之内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因为施救需要在胡家地隧道入口处对昭通方向车辆临时交通管制30分钟，请各位驾驶员朋友听从现场交警指挥，依次排队等候通行。另外，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明泉村立交附近拥堵911米，缓行94米，接近长距离缓行，建议入城车辆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再来看到14点指挥中心路况。主城区方面，人民中路、东风西路、环城东路、永平路、北京路、春城路、翠湖南路等路段车流密集，短时排队，整体通行效率偏低。其中火车站周边的永平路、北京路、春城路车辆积压明显，请接送站车辆急停急走，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二环快速方面，北二环 B 线西向东从小屯立交至加油站方向拥堵1.01公里，缓行252米，车流高度集中，建议绕行普吉路或玉琼路。东二环 B 线北向南大树营立交附近短时拥堵，后方缓行超过1.2公里，建议绕行东三环或白龙路。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今天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小雨，16到29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中雨转小雨，16到24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24到33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22到28度；普洱思茅机场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18到22度；宝山机场小雨，19到25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18到28度。昭通机场阴转阵雨，17到29度；临沧机场阵雨，18到24度；大理机场阵雨，18到24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小雨转阴，11到19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15到24度。

各位听众朋友请注意，现在插播一条公告。云南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客服热线96107将于2026年9月15号0点正式停用，后续全面启用中国石油统一客服热线956100。云南昆仑燃气用户咨询燃气的相关问题，可以致电956100，或通过微信关注昆仑会享家官方服务号，体验在线客服功能。服务升级，号码换新，云南昆仑燃气为您守护。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应急常识365。
3: 暴雨红色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4: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红色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就像今天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有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
3: 闻，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我们来看到云南交投实时路况。代工高速公山往代补方向 K1916-080 中梁子隧道内两辆小车故障，因现场处置需要临时中断此路段公山往代补方向交通，车辆在胡家地隧道入口截留。

0: 萧条之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我们来看到14点是指挥中心路况，主城区方面，人民中路、东风西路、环城东路、永平路、北京路、春城路、翠湖南路等路段车流密集，短时排队，整体通行效率偏低。其中火车站周边的永平路、北京路、春城路车辆积压明显，请接送站车辆急停急走。

0: 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二环快速方面，北二环 B 线西向东从小屯立交至加油站方向拥堵 1.01 公里，缓行252米，车流高度集中，建议绕行普吉路或王琼路。东二环 B 线北向南大树营立交附近短时拥堵，后方缓行超过 1.2 公里，建议绕行东三环或白龙路。
1: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高速方面，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拥堵911米，缓行94米，接近长距离缓行，建议入城车辆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云南交投实时路况，代工高速公山往代补方向 K1916-080 中梁子隧道内两辆小车故障，因现场处置需要临时中断此路段公山往代补方向交通，车辆在胡家地隧道入口截流。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我们来关注到云南交投实时路况。代工高速公山往代埔方向 K1916-080 中梁子隧道内，两辆小车故障，因为现场处置的需要，临时中断此路段公山往代埔方向交通，车辆在胡家地隧道入口截留。
2: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冰萃水带回。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4: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5: FM91.8，
6: 北京时间15点整。
5: 3:00 PM。
7: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8: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9: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0: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7: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1: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2: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3: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1: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4: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5: 本期热点，
5: 梁氏中医传承数百年的强肾固本第一方到底有多神奇。梁教授说，只要用上它，就可以让没病的人少生病不生病，有病的人不犯病不加重。方中那味被称为神虫国宝、天赐龙精的奇药，它到底是什么？敬请收听本期节目，让我们追随梁教授的声音，一起去寻找答案。
15: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是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8: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15: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16: 江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5: 梁教授啊，昨天啊您在节目当中提及到了梁氏中医有一个传承数百年固肾养肾的方子啊，这个方子呢不仅让你母亲的心衰在往后的几十年都没有犯过病，而且呢还让老人身体啊长寿康健，到了七八十岁了依然能够坐堂诊病呢。哎呀，大家听了之后啊都非常的激动啊，所以从昨天节目播出到现在，我们场外的电话就没有断过啊。
16: 是，
15: 哎，都是来找您求方子的。
16: 嗯，
15: 啊，您看看是不是方便把这个方子分享给大家呢？
16: 嗯，这个当然可以啊。
15: 嗯
16: 嗯，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已经明确表态了，就是我们中医啊自来呢都是不藏私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了这个好的方子方法，我们不会说藏着掖着，那一定会分享给咱们大家的。
15: 嗯
16: 嗯，我们梁氏中医呢也一样，那么传承了数百年的这个养肾固肾的这个方子呢也是这样啊，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它找到了我们人生病和衰老的这个本源。
15: 嗯，
16: 而且这个方子呢也成为了我们梁氏中医治病救人的法宝。
15: 嗯，
16: 那么刚才我们说呢，这个人生病啊衰老它的本源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反复我们给大伙说到的肾的一个虚损的一个问题。
15: 嗯，
16: 中医讲呢，肾为先天之本，是生命之主宰，就是它不仅藏着一身之精，那么它还能够呢调我们一身之气。梁氏中医的我们的这个养肾固肾的这个方子呢，它就是从我们人体的肾它来入手，去强肾固肾养肾，这样呢就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大脑包括我们这个其他的脏腑它能够自主的恢复功能。哎，它不是说哎我人为的我去强制的让他们去工作，而是让它的自主功能恢复了。
15: 嗯，
16: 所以说呢，这个只要我们说用上这个方子，那么强肾固肾我们就可以做到少生病，甚至说呢不生病。尤其呢像对于现代你像临床上一些比较重的这些重病的大病的，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老年朋友比较高发的一体多病的这个患者，那么他的治疗效果非常的好。就是不但能够防病治病，而且还能够达到一个延寿的一个效果。
15: 哦，哎，所以说如果大家有机会用上这个方子，那这一身的老慢病的治疗也就有了着落了哈。哎，再也不需要大家走弯路了。
16: 啊，对，没错没错。嗯，用上这个方子啊，大家就不需要走这个弯路了啊。
15: 嗯，
16: 不需要花这个冤枉钱。
15: 对，
16: 主要我觉得是这个疾病它耽误不起的。
15: 嗯， 哎，是。
16: 嗯，今天啊，我就把这个养肾固肾的这个基础方告诉大家。
15: 嗯嗯。
16: 关于这个方子，它的方根呢，其实最早它是出自老药王孙思邈。
15: 嗯。
16: 那这个方子呢，是孙思邈给谁用的这个方子呢？我告诉大伙儿，不是说给别人用，最早最早是他给自己来用的。
15: 哦，给自己用的。
16: 给自己用的。
15: 哦。
16: 老药王孙思邈呢，他70多岁那年呢，老来得子。大伙儿想一想，这个就是老当益壮了。
15: 嗯。
16: 而且他老年呢无病无灾，他是活到了141岁，寿终正寝。
15: 嗯。
16: 我们现在咱不要说140多岁，就能活个90几、100来岁也都不太多的，对吧？
15: 嗯。
16: 所以他是道地的这个老寿星。
15: 是。
16: 但是呢，我们很少人知道说这样高寿的孙思邈实际上他是先天不足，其实他生下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小病样子，就是没过满月，其实就差一点就夭折了，就他的这个体质呢也是特别特别的差，从小体弱多病。
15: 嗯，
16: 那这个古籍当中呢他有详细的一个记载，说多次感染风寒疫病，几次经历生死，还好呢，就是老药王的父母呢始终没有放弃，就是一直呢带着他四处的求医问药。虽然说这个身体呢最终是没有调养好，那都20来岁了，也不能干重活啊，啊娶不上媳妇儿，但是好歹呢是把这个命他保住了。
15: 嗯，
16: 后来呢父母年迈，家庭败落，那咱们说呢久病成医嘛。
15: 对，
16: 这个孙思邈他成年以后呢，他就自己读遍了各种医书，他就是用自己的身体来试药，来尝试这个不同的药材配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哎呦，前前后后吧，试了咱不说上万次，起码几千次肯定是有了。
15: 嗯，
16: 那但是终于呢让他试成功了一个专门来治疗诸虚百损的这样的一个方子。
15: 嗯，
16: 而这个方子呢它在备急千金药方当中呢它是有一个记载的。
15: 哦，
16: 就这个方子它不但是治好了孙思邈自己的病，然后还让他身强体壮，后来顺利结婚生子，包括子孙满堂。啊，此后呢一生无病无灾，一直到百岁无疾而终。
15: 嗯。
16: 那通过这个方子呢也让呢老药王坚定了一件事情。啊，就是呢你像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说啊，就是这个肾啊它是百病之源，就是你肾不好了它可以引起我们所有的这些慢性病。
15: 嗯，
16: 反过来就是任何疾病只要说你治不好，哎呀我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那你就记住从强肾来入手一定是可以收到一个奇特的一个效果的。
15: 嗯
16: 嗯，药王孙思邈呢发现了这个方子的玄妙之处以后呢，他就开始用这个方子给自己的病人来治病，这其中也包括你像一些重病的大病的卧床不起的甚至说病入膏肓的这些患者，用了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方子以后啊都收获到了如汤泼血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什么叫如汤泼血呢？啊，就是一碗热汤我给你泼到冰雪上，瞬间它就融化了。其实这个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起到一个很快速的一个效果，用咱们现代的话来讲就叫立竿见影。
15: 嗯，梁教授，这就是药对症一口汤，不对症用车装。包括当年之所以您的母亲那么严重的情况哈都可以逆转，实际上就是您的祖父梁氏中医找对了治病的方向，那就是强肾固肾是一切疾病治疗的基础，是吗？
16: 对，佳瑶说的太对了。嗯，其实不管是大病也好小病也好，就是我们说的找对了治疗的方向，这个是最重要的。
15: 嗯，
16: 所以说呢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它一定是没错的。
15: 嗯，
16: 那么我们梁氏中医呢传承了数百年的固肾养肾的这个方子呢，实际上它只是把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方子呢它作为了方根，就是我们说的基础方。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也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动，才有了就是现在啊，就是强肾固肾第一方。
15: 哦，做了改动，
16: 做了改动
15: 这地方。嗯，
16: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啊，哎，为什么要做这个改动呢？因为我们说啊，就是现代人和古人他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那古人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这个生活其实是非常规律的。
15: 对，
16: 就他身体亏损的这个程度相对来说少。
15: 啊，
16: 哎，就是生病了，咱们说基本上单病的比较多。
15: 嗯，
16: 他不像现在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病、老肺病的，包括癌症等等等等吧。就一体多病的患者太多太多了。
15: 嗯，
16: 所以说呢，大伙儿想一想，那么当年老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方子，它能适合我们现代人的这种体质吗？
15: 嗯，
16: 它只能说适合古代人的体质。
15: 对，
16: 哎，因为我们现代人，你想加班熬夜，包括三餐的不规律，暴饮暴食的，抽烟喝酒的，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压力比较大的，那这个身体它早就被拖垮了，所以呢，就是这个肾虚损的这个问题，它相对来说更为的严重。
15: 嗯，
16: 那么这个肾呢，我们讲它为五脏之根，一旦肾要虚损了，那你五脏六腑必然它功能会失调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我们现在大部分疾病，它发病的这个年龄，其实都要提前十年二十年。
15: 哦，
16: 而我们粮食中医呢，就是为了这个方子它的药效，它的药力更符合我们现代人肾脏极度虚损的这样的一个体质，所以把原来的这个方子呢，我们进行了一个改良。
15: 嗯，
16: 尤其是这里边呢，加入了一味最为关键的这个君药，那就是呢已经被誉为神虫国宝强肾第一药的熊蚕蛾。
15: 小小的一只熊蚕蛾，竟价值胜过鹿茸、人参。在国家药典《本草纲目》1892种药材中，当之无愧地确认为国宝。它到底有何神奇的药效？梁教授说，在古代，单凭熊蚕蛾一己之力，就阻止了一场战争，避免了数十万士兵百姓的伤亡，甚至保住了唐朝都城长安，延缓了一个朝代的衰亡。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您身边的好医生，接下来梁教授为您讲述被誉为神虫国宝、天赐龙精的熊蚕蛾。
16: 本草纲目当中呢，它一共有1892种药材的这个记载。那为什么梁氏中医呢非要来重用这个熊蚕蛾呢？
15: 嗯，
16: 因为它强肾固肾的效果它胜过鹿茸。
15: 嗯，
16: 包括它药用的价值高于人参。
15: 嗯，
16: 这个从大明朝开始呢就已经被定为国宝的血肉有情之品，而且是最好的治病延寿的这个药材。其实这个相关的史记记载吧，就是在古代的时候，为了这味药材呢，甚至还掀起了一场战争。那大伙儿想想，这个说明什么呀？这个就说明啊，这个熊蚕蛾它治病的药性一定是不可替代的，
15: 就很珍贵
16: 啊，否则的话怎么能举国力去争夺呢？对不对？据史记记载呢，当年呢20万吐蕃大军压寨长安城门数天，就是为了来求一种药。那说如果大唐呢肯把这种药给吐蕃，那就不用消耗一兵一将，吐蕃呢掉头就走。大唐如果说不肯给，那这个使臣一出城门，吐蕃呢立马攻城。
15: 嗯，
16: 当时这个在外的呢是唐肃宗，就是外面是20万大军压境，但是内里呢人心涣散，争夺这个权势，都想把自己赶下这个龙椅。就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内忧外患了。那么真要是打起来肯定是不堪一击的， 而且韩慧呢死伤无数，搞不好说自己呢就成了大唐最后的这么一个皇帝了。
15: 嗯，
16: 哎，所以他就想，这可不行啊，啊，这个仗呢可不能打，啊，起码我大唐地广物博吧，说拿出这个药材肯定还是绰绰有余的。
15: 嗯，
16: 于是呢，唐肃宗呢就问这个使臣，他说：“那你们是想要什么药啊？”原来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吐蕃国啊，有很多老百姓呢，他得了一种怪病，就是全身长满了成团的这个红斑，奇痒无比，就是你轻轻挠一下，它就破皮了，而且伤口溃烂不好。有的人呢，全身上下那都是血淋淋的，特别吓人。而且凡是说身上长了这个红斑的，全都是上吐下泻，说用不了十来天，瘦的就皮包骨了。所以老百姓就都在传，这是得了什么疫病，他才会这样的。那么把这个首领呢，就给急坏了。什么样的方法都试了，哎，什么样的这个大夫都请来了，就是没有用。那眼瞅着，哎呦，得病的这个人越来越多了，越来越重了，那全城的人都快病倒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位呢四处游历的僧人啊，就向这个首领进言说，这个病啊，你用别的法子都不行，因为压根儿这个方向它就不对。那么这个呢，它是邪气风团入体的一个症状，是一个怪病，必须呢得从肾来入手护胃气才行。但这个病它属于一个疾病啊，必须得用一剂强药才行。这个别的药材呢，即便是强肾，但是呢药效不强，只有用上那味药材，那你这个顽疾呢才可以彻底的逆转。哎，这个吐蕃首领就急坏了，说那这个是什么药啊，我们赶快去找啊。结果这个僧人呢又说，我说的这种药材呢其实是一种虫子，但这个虫子呢咱们吐蕃没有，只有大唐的太白山上才有。那个时候这个太白山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长白山嘛。
15: 哦，
16: 那这个虫子呢是什么呢，就是熊蚕蛾。它生长在呢深山密林里，色泽金黄，又肥又大，啊，没有交配过的那种雄蚕蛾才行。但这个雄蚕蛾呢，在大唐呢，它不是说人人都能用的，因为在高祖皇帝时呢，王涛他就用雄蚕蛾治好了皇亲国戚的消渴症。消渴症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糖尿病嘛。
15: 嗯，
16: 所以说他早就已经被视为天虫神药啊，是大唐的神虫国宝。然后就说呢，这个是天上下凡来拯救苍生的神仙，那已经呢锁在了御药铺当中了，只有皇亲国戚才可以用。那这个首领一听啊，那怎么办啊，然后这就想办法，就想出了用这个出兵压境的这个方法。后来呢，为了国家兴亡，唐肃宗呢就把大唐的这个熊蚕蛾倾囊而出，全都给了吐蕃。结果这个吐蕃得了这些怪病的啊，眼看命不久矣的这些

0: 老百姓用上了熊蚕蛾的这个方子，当天即刻就是止吐止泻，身上的红斑很快下去了。三天过后呢，溃烂的伤口全都愈合了，恢复如初，而且无论是说大人也好小孩也好，都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
1: 嗯，真的没有想到哈，一只小小的熊蚕蛾不仅阻止了大唐的灭亡，竟然还挽救了几十万人的性命哈。那梁教授，我们就想问了，这个熊蚕蛾强肾固本的药效为什么这么强呢？
0: 嗯，为什么说这个熊蚕蛾它是强肾固本的第一药？第一个呢，就是它整个繁育的这个能力是最强的。我们讲肾呢，它主生殖啊，这个大伙儿都知道的。那么从这个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人出生以后，就是你的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呢，是互相滋养，相互滋养的，让你肾脏的这个精气呢，逐步逐步的充盈。那么到了青春期呢，肾的这个精气它就达到了最好的这个充盈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哎，这个时候你想，我们这个人他就具备这个生殖能力了。那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肾的精气会逐步逐步的消耗殆尽，而人的这个生殖功能呢，也会逐步逐步的一个衰弱，到最后呢，你就没有这个生殖功能了。其实动物它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就拿大家，以往吧，你认为说这个肾脏功能最强的鹿，咱们来讲一讲。其实你看这个鹿，它也是要到了成年以后，就是肾的这个精气才能达到最充盈的这个状态，然后才具备我们说交配繁衍后代的这种能力。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啊，熊蚕蛾可不一样，初检祭狗至于枯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它破茧而出的那一刻开始，就他已经具备了强大的交配能力，而且是不知疲倦。他每次交尾呢会持续十个小时以上。那么这种强大的这种繁殖能力，没有肾衰它是持续一生的。大家可以想想他的这个肾功能得有多强。
1: 嗯，
0: 这个是自然界任何的动物都无法企及的。那么这么强大的这种繁殖能力，全都依赖于熊蚕蛾，就是它体内肾的精气的这种充盈。那所以呢，我们讲为什么熊蚕蛾呢是强肾固本第一药。
1: 嗯，
0: 哎，这是它的一个原因。嗯，第二个呢，因为它肾藏精的这个能力是极其强大的。那大伙儿可能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吧，肾它主藏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肾它是我们重要生命物质储藏的一个地方，就是你的元气精血，你能活命的这些物质，它全部都储藏在我们肾脏当中。而这个熊蚕蛾呢，它一生没有穷尽的时候，所以呢，我们足以见得它主这个藏精的能力是极为强大的。那么它藏精化精的能力自然也是最强大的。
1: 嗯，
0: 哎，我们讲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它是同藏于我们的肾啊。当然这个先天之精呢，它是禀受于这个父母的，与生俱来的，而后天之精呢，它来源于我们的脾胃的一个化生。但是呢，先天之精它只有得到后天之精的补充滋养，才可以充分的发挥它的这个生理功能。
1: 嗯，
0: 那同样的，我们后天之精呢，也只有得到先天之精的活力资助，才可以源源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来化生的。所以呢，中医讲先天生后天，反过来后天呢养先天。而这个熊蚕蛾呢，它就是因为肾主藏精的这个能力强大。
1: 嗯，
0: 哎，所以就这样，你想一想，一边是大量的不停歇的储藏，对吧？另外一边又不断的这样的一个供给，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1: 很强大，
0: 很强大。 哎，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梁氏中医呢，一定要把这个熊残额呢，它作为君药，作为主要的原因。
1: 嗯，
0: 看中了它藏经的能力是最强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1: 是，
0: 因为我们现代人，怎么说呢？咱们说比较放纵这个身体，肾虚损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它藏经的这个能力是比较衰弱的。你体内储藏的精血一点一点的在消耗，一点一点的在耗尽。那么你想能够支撑我们五脏六腑正常运行的这些东西就没有了。那身体肯定是要罢工的。如果说我们再不及时加强肾脏藏精功能的话，那五脏六腑它只能是越来越亏虚了。那你肯定就要百病重生，无药可医了。所以说用药我们就要用什么呢？藏经能力最强的，它固本效果最快的。那大伙儿想想是不是肯定就是这个熊残额啊，对不
1: 对、
0: 啊，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当然这个也是它最为关键的。因为这个熊残额啊，它再生的能力是最强的。
1: 哦，
0: 你像大家啊，过去肯定都知道说这个鹿茸它强肾的能力很强，这个很多咱们听众朋友都听过的。
1: 嗯，
0: 说为什么呢？因为呢，说鹿啊，就是这个雄鹿，它的鹿茸可以再生。那我们说这个再生能力谁来决定呢？我们的肾它来决定的，这个肯定是确切无疑的。
1: 嗯，
0: 那鹿茸能再生，说明什么？说明其肾功能的一个强大。
1: 哦，
0: 因为人的一身血肉之躯呢，都是由肾的精血化生而来的。那么这个熊残额它的这个肾功能，我们说呢，为什么它比鹿的这个肾功能它还要强大呢？我给大伙儿一说你们就明白了啊。因为鹿呢，它只有鹿茸这一个部位它可以实现再生的。那鹿其他的地方它能不能再生啊？不能的，对吧？但是这个蚕它一身四化，就是呢一生当中它要经历四次的一个蜕变，而这四次的一个蜕变它不是说某一个地方某一个部位的一个改变，它是全身的，是从头到脚的这种重生，脱胎换骨一样。那你大家可以想一想，蚕的这个四次重生其实就相当于它有四条命。那如果说没有强大的这个肾功能给予他强大的精血的这种支持，他怎么可能完成这种蜕变呢？
1: 是的，
0: 对吧？你看李时珍啊，在他的这个《本草纲目》当中，他记载说：“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
2: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4: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5: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6: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2: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7: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 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0: 学。
1: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2: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3: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4: 本期热点，梁氏中医传承数百年的强肾固本第一方到底有多神奇？梁教授说，只要用上它，就可以让没病的人少生病、不生病，有病的人不犯病、不加重。方中那味被称为神虫国宝、天赐龙精的奇药，它到底是什么？敬请收听本期节目，让我们追随梁教授的声音，一起去寻找答案。
5: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是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6: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5: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2: 江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5: 梁教授啊，昨天啊您在节目当中提及到了梁氏中医有一个传承数百年固肾养肾的方子啊，这个方子呢不仅让您母亲的心衰在往后的几十年都没有犯过病，而且呢还让老人身体啊长寿康健，到了70-80岁了依然能够坐堂诊病呢。哎呀，大家听了之后啊都非常的激动啊，所以从昨天节目播出到现在，我们场外的电话就没有断过啊。
2: 是，
5: 哎，都是来找您求方子的。
2: 嗯，
5: 啊，您看看是不是方便把这个方子分享给大家呢？
2: 嗯，这个当然可以啊。
5: 嗯
2: 嗯，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已经明确表态了，就是我们中医啊自来呢都是不藏私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了这个好的方子方法，我们不会说藏着掖着，那一定会分享给咱们大家的。我们梁氏中医呢也一样，那么传承了数百年的这个养肾固肾的这个方子呢也是这样啊。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它找到了我们人生病和衰老的这个本源。而且这个方子呢也成为了我们梁氏中医治病救人的法宝。那么刚才我们说呢，这个人生病啊衰老它的本源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反复我们给大伙说到的肾的一个虚损的一个问题。 中医讲呢，肾为先天之本，是生命之主宰，就是它不仅藏着一身之精，那么它还能够呢调我们一身之气。梁氏中医的我们的这个养肾固肾的这个方子呢，它就是从我们人体的肾它来入手，去强肾固肾养肾，这样呢就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大脑包括我们这个其他的脏腑它能够自主的恢复功能。哎，它不是说哎我人为的我去强制的让他们去工作，而是让它的自主功能恢复了。所以说呢，这个只要我们说用上这个方子，那么强肾固肾我们就可以做到少生病，甚至说呢不生病。尤其呢像对于现代你像临床上一些比较重的这些重病的大病的，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老年朋友比较高发的一体多病的这个患者，那么他的治疗效果非常的好。就是不但能够防病治病，而且还能够达到一个延寿的一个效果。
5: 哦，哎，所以说如果大家有机会用上这个方子，那这一身的老慢病的治疗也就有了着落了哈。哎，再也不需要大家走弯路了。
2: 啊，对，没错没错。用上这个方子啊，大家就不需要走这个弯路了啊，不需要花这个冤枉钱。
5: 对，
2: 主要我觉得是这个疾病它耽误不起的。
5: 哎，是。
2: 今天啊我就把这个养肾固肾的这个基础方告诉大家。关于这个方子它的方根呢，其实最早它是出自老药王孙思邈。那这个方子呢是孙思邈给谁用的这个方子呢？我告诉大伙儿，不是说给别人用，最早最早是他给自己来用的。
5: 哦，给自己用的。
2: 给自己用的。
5: 哦。
2: 老药王孙思邈呢，他70多岁那年呢，老来得子。大伙儿想一想，这个就是老当益壮了。而且他老年呢无病无灾，他是活到了141岁，寿终正寝。我们现在咱不要说140多岁，就能活个90几、100来岁也都不太多的，对吧？所以他是道地的这个老寿星，但是呢。我们很少人知道说这样高寿的孙思邈实际上他是先天不足，其实他生下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小病样子，就是没过满月，其实就差一点就夭折了，就他的这个体质呢也是特别特别的差，从小体弱多病。那这个古籍当中呢他有详细的一个记载，说多次感染风寒疫病，几次经历生死，还好呢就是老药王的父母呢始终没有放弃，就是一直呢带着他四处的求医问药。虽然说这个身体呢最终是没有调养好啊，都20来岁了也不能干重活啊，啊娶不上媳妇儿，但是好歹呢是把这个命他保住了。后来呢父母年迈家庭败落，那咱们说呢久病成医嘛。这个孙思邈他成年以后呢，他就自己读遍了各种医书，他就是用自己的身体来试药，来尝试这个不同的药材配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哎呦，前前后后吧试了咱不说上万次，起码几千次肯定是有了。那但是终于呢让他试成功了一个专门来治疗诸虚百损的这样的一个方子。而这个方子呢它在备急千金药方当中呢它是有一个记载的。就这个方子它不但是治好了孙思邈自己的病，然后还让他身强体壮，后来顺利结婚生子，包括子孙满堂。啊，此后呢一生无病无灾，一直到百岁无疾而终。那通过这个方子呢也让呢老药王坚定了一件事情。啊，就是呢你像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说啊，就是这个肾啊它是百病之源，就是你肾不好了它可以引起我们所有的这些慢性病。反过来就是任何疾病只要说你治不好，哎呀我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那你就记住从强肾来入手一定是可以收到一个奇特的一个效果的。 药王孙思邈呢发现了这个方子的玄妙之处以后呢，他就开始用这个方子给自己的病人来治病。这其中也包括你像一些重病的、大病的、卧床不起的，

0: 找对了治病的方向，那就是强肾固肾是一切疾病治疗的基础，是吗？
1: 对，佳瑶说的太对了。嗯，其实不管是大病也好，小病也好，就是我们说的找对了治疗的方向，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嗯，
1: 所以说呢，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它一定是没错的。
0: 嗯，
1: 那么我们梁氏中医呢，传承了数百年的固肾养肾的这个方子呢，实际上它只是把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方子呢，它作为了方根，就是我们说的基础方。
0: 嗯，
1: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也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动，才有了就是现在啊，就是强肾固肾第一方。
0: 哦，做了改动，
1: 做了改动
0: 这地方。嗯，
1: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啊，哎，为什么要做这个改动呢？因为我们说啊，就是现代人和古人他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那古人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这个生活其实是非常规律的。
0: 对，
1: 就他身体亏损的这个程度相对来说少。
0: 嗯，
1: 哎，就是生病了，咱们说基本上单病的比较多。
0: 嗯，
1: 他不像现在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病、老肺病的，包括癌症等等等等吧。就一体多病的患者太多太多了。
0: 嗯，
1: 所以说呢，大伙儿想一想，那么当年老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方子，它能适合我们现代人的这种体质吗？
0: 嗯，
1: 它只能说适合古代人的体质。
0: 对，
1: 哎，因为我们现代人，你想加班熬夜，包括三餐的不规律，暴饮暴食的，抽烟喝酒的，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压力比较大的，那这个身体它早就被拖垮了，所以呢，就是这个肾虚损的这个问题，它相对来说更为的严重。
0: 嗯，
1: 那么这个肾呢，我们讲它为五脏之根，一旦肾要虚损了，那你五脏六腑必然它功能会失调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我们现在大部分疾病，它发病的这个年龄，其实都要提前十年二十年。
0: 哦，
1: 而我们梁氏中医呢，就是为了这个方子它的药效，它的药力更符合我们现代人肾脏极度虚损的这样的一个体质，所以把原来的这个方子呢，我们进行了一个改良。
0: 嗯，
1: 尤其是这里边呢，加入了一味最为关键的这个君药，那就是呢已经被誉为神宠国宝强肾第一药的熊蚕蛾。
0: 小小的一只熊蚕蛾竟价值胜过鹿茸、人参。在国家药典《本草纲目》1892种药材中，当之无愧地确认为国宝。它到底有何神奇的药效？梁教授说，在古代，单凭熊蚕蛾一己之力，就阻止了一场战争，避免了数十万士兵百姓的伤亡，甚至保住了唐朝都城长安，延缓了一个朝代的衰亡。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您身边的好医生，接下来梁教授为您讲述被誉为神宠国宝、天赐龙精的熊蚕蛾。
1: 《本草纲目》当中呢，它一共有1892种药材的这个记载。那为什么梁氏中医呢，非要来重用这个熊蚕蛾呢？
0: 嗯，
1: 因为它强肾固肾的效果，它胜过鹿茸。
0: 嗯，
1: 包括它药用的价值高于人参。
0: 嗯，
1: 这个从大明朝开始呢，就已经被定为国宝的血肉有情之品，而且是最好的治病延寿的这个药材。其实这个相关的史记记载吧，就是在古代的时候，为了这味药材呢，甚至还掀起了一场战争。那大伙儿想想，这个说明什么呀？这个就说明啊，这个熊蚕蛾它治病的药性一定是不可替代的，
0: 就很珍贵
1: 啊，否则的话怎么能取国力去争夺呢？对不对？据史记记载呢，当年呢20万吐蕃大军压寨长安城门数天，就是为了来求一种

0: 药。那说如果大唐呢肯把这种药给吐蕃，那就不用消耗一兵一将，吐蕃呢掉头就走。大唐如果说不肯给，那这个使臣一出城门，吐蕃呢立马攻城。
1: 嗯，
0: 当时这个在外的呢是唐肃宗，就是外面是20万大军压境，但是内里呢人心涣散，争夺这个权势，都想把自己赶下这个龙椅。啊，就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内忧外患了。那么真要是打起来，肯定是不堪一击的，而且韩会呢死伤无数，搞不好说自己呢就成了大唐最后的这么一个皇帝了。
1: 嗯，
0: 哎，所以他就想，这可不行啊，啊，这个仗呢可不能打，啊，起码我大唐地广物博吧，说拿出这个药材肯定还是绰绰有余的。
1: 嗯，
0: 于是呢，唐肃宗呢就问这个使臣，他说：“那你们是想要什么药啊？”原来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吐蕃国啊，有很多老百姓呢，他得了一种怪病，就是全身长满了成团的这个红斑，奇痒无比，就是你轻轻挠一下它就破皮了，而且伤口溃烂不好，有的人呢全身上下那都是血淋淋的，特别吓人。而且凡是说身上长了这个红斑的，全都是上吐下泻，说用不了十来天瘦的就皮包骨了。所以老百姓就都在传这是得了什么疫病他才会这样的，那么把这个首领呢就给急坏了，什么样的方法都试了，哎，什么样的这个大夫都请来了，就是没有用。那眼瞅着哎呦，得病的这个人越来越多了，越来越重了，那全城的人都快病倒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位呢四处游历的僧人啊，就向这个首领进言说，这个病啊你用别的法子都不行，因为压根儿这个方向它就不对。那么这个呢，它是邪气风团入体的一个症状，是一个怪病，必须呢得从肾来入手护胃气才行。但这个病它属于一个疾病啊，必须得用一剂强药才行。这个别的药材呢即便是强肾，但是呢药效不强，只有用上那味药材，那你这个顽疾呢才可以彻底的逆转。哎，这个吐蕃首领就急坏了，说那这个是什么药啊，我们赶快去找啊。结果这个僧人呢又说，我说的这种药材呢其实是一种虫子，但这个虫子呢咱们吐蕃没有，只有大唐的太白山上才有。那个时候这个太白山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长白山嘛。
1: 哦，
0: 那这个虫子呢是什么呢，就是雄蚕蛾。它生长在呢深山密林里，色泽金黄，又肥又大，那没有交配过的那种雄蚕蛾才行。但这个雄蚕蛾呢在大唐呢它不是说人人都能用的，因为在高祖皇帝时呢，王涛他就用雄蚕蛾治好了皇亲国戚的消渴症。消渴症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糖尿病嘛。
1: 嗯，
0: 所以说他早就已经被视为天虫神药啊，是大唐的神虫国宝。然后就说呢，这个是天上下凡来拯救苍生的神仙，那已经呢锁在了御药铺当中了，只有皇亲国戚才可以用。那这个首领一听啊，那怎么办啊，然后这就想办法，就想出了用这个出兵压境的这个方法。后来呢为了国家兴亡，唐肃宗呢就把大唐的这个雄蚕蛾倾囊而出，全都给了吐蕃。结果这个吐蕃得了这些怪病的啊，眼看命不久矣的这些老百姓用上了雄蚕蛾的这个方子，当天即刻就是止吐止泻，身上的红斑很快下去了。三天过后呢，溃烂的伤口全都愈合了，恢复如初，而且无论是说大人也好小孩也好都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
1: 嗯，真的没有想到哈，一只小小的雄蚕蛾不仅阻止了大唐的灭亡，竟然还挽救了几十万人的性命哈。那梁教授，我们就

0: 想问了，这个熊蚕蛾强肾固本的药效为什么这么强呢？
1: 为什么说这个熊蚕蛾它是强肾固本的第一药？第一个呢，就是它整个繁育的这个能力是最强的。我们讲肾呢，它主生殖啊，这个大伙儿都知道的。那么从这个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人出生以后，就是你的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呢，是互相滋养，相互滋养的，让你肾脏的这个精气呢，逐步逐步的充盈。那么到了青春期呢，肾的这个精气它就达到了最好的这个充盈的这种状态。这个时候你想，我们这个人他就具备这个生殖能力了。那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肾的精气会逐步逐步的消耗殆尽，而人的这个生殖功能呢，也会逐步逐步的一个衰弱，到最后呢，你就没有这个生殖功能了。其实动物它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就拿大家以往吧，你认为说这个肾脏功能最强的鹿，咱们来讲一讲。其实你看这个鹿，它也是要到了成年以后，就是肾的这个精气才能达到最充盈的这个状态，然后才具备我们说交配繁衍后代的这种能力。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啊，熊蚕蛾可不一样，初检祭狗至于枯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它破茧而出的那一刻开始，就它已经具备了强大的交配能力，而且是不知疲倦。它每次交尾呢会持续10个小时以上。那么这种强大的这种繁殖能力，没有肾衰，它是持续一生的。大家可以想想它的这个肾功能得有多强。这个是自然界任何的动物都无法企及的。那么这么强大的这种繁殖能力，全都依赖于熊蚕蛾，就是它体内肾的精气的这种充盈。那所以呢，我们讲为什么熊蚕蛾呢是强肾固本第一药。这是它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因为它肾藏精的这个能力是极其强大的。那大伙儿可能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吧，肾它主藏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肾它是我们重要生命物质储藏的一个地方。就是你的元气精血，你能活命的这些物质，它全部都储藏在我们肾脏当中。而这个熊蚕蛾呢，它一生没有穷尽的时候，所以呢，我们足以见得它主这个藏精的能力是极为强大的。那么它藏精化精的能力自然也是最强大的。我们讲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它是同藏于我们的肾啊。当然这个先天之精呢，它是禀受于这个父母的，与生俱来的。而后天之精呢，它来源于我们的脾胃的一个化生。但是呢，先天之精它只有得到后天之精的补充滋养，才可以充分的发挥它的这个生理功能。那同样的，我们后天之精呢，也只有得到先天之精的活力资助，才可以源源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来化生的。所以呢，中医讲先天生后天，反过来后天呢养先天。而这个熊蚕蛾呢，它就是因为肾主藏精的这个能力强大。所以就这样，你想一想，一边是大量的不停歇的储藏，对吧？另外一边又不断的这样的一个供给，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0: 很强大，
1: 很强大。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粮食中医呢，一定要把这个熊蚕蛾呢，它作为君药，作为主要的原因。看中了它藏精的能力是最强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0: 是，
1: 因为我们现代人。怎么说呢，咱们说比较放纵这个身体，肾虚损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它藏精的这个能力是比较衰弱的，你体内储藏的精血一点一点的在消耗，一点一点的在耗尽，那么你想能够支撑我们五脏六腑正常运行的这些东西

0: 就没有了，那身体肯定是要罢工的。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再不及时加强肾脏藏精功能的话，那五脏六腑它只能是越来越亏虚了，那你肯定就要百病丛生，无药可医了。
1: 嗯，
0: 所以说用药我们就要用什么呢？藏精能力最强的，它固本效果最快的。那大伙儿想想，是不是肯定就是这个熊残蛾，对不对？
1: 对、嗯、
0: 啊，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当然这个也是它最为关键的，因为这个熊残蛾啊，它再生的能力是最强的。
1: 哦，
0: 你像大家啊，过去肯定都知道，说这个鹿茸，它强肾的能力很强，这个很多咱们听众朋友都听过的。
1: 嗯，
0: 说为什么呢？因为呢，说鹿。啊，就是这个雄鹿它的鹿茸可以再生，那我们说这个再生能力谁来决定呢？我们的肾它来决定的，这个肯定是确切无疑的。
1: 嗯，
0: 那鹿茸能再生说明什么？说明其肾功能的一个强大。
1: 哦，
0: 因为人的一身血肉之躯呢，都是由肾的精血化生而来的。那么这个熊残蛾它的这个肾功能，我们说呢，为什么它比鹿的这个肾功能它还要强大呢？我给大伙儿一说你们就明白了啊。因为鹿呢，它只有鹿茸这一个部位它可以实现再生的，那鹿其他的地方它能不能再生啊？不能的，对吧？
1: 嗯，
0: 但是这个蚕它一身四化，就是呢，一生当中他要经历四次的一个蜕变，而这四次的一个蜕变，它不是说某一个地方、某一个部位的一个改变，
1: 嗯，
0: 它是全身的，是从头到脚的这种重生、脱胎换骨一样。那你大家可以想一想，蚕的这个四次重生，其实就相当于它有四条命。那如果说没有强大的这个肾功能给予他强大的精血的这种支持，他怎么可能完成这种蜕变呢？
1: 是的，
0: 对吧？你看李时珍啊，在他的这个《本草纲目》当中，他记载说，蚕与龙同气，龙与马同气，故为龙身马头者。就是他把这个熊残蛾呢称作为天似龙精。那为什么李时珍非要把这个蚕啊和这个龙马相比呢？其实就是因为蚕它体内精气的这个充盈的程度可以和龙相比啊，就我们说的浩浩荡荡绵延不息。而熊残蛾它炮制成药呢，你像用过这样的这个药的这个人，基本上没多长时间百病自愈，哎，这个身体就跟马儿一样强壮。所以说呢，人们呢把这个熊残蛾呢比作为天似龙精，你像有的呢还尊称它为龙蛾。
1: 嗯，哎呀，梁教授，想不到这个熊残蛾的再生能力、藏精能力和生殖能力如此强大哈。那要说所有药材当中它是强肾第二名，恐怕还真没有敢自称是第一名的呀。
0: 没错没错啊，可以这么说。 我们梁氏中医呢祖辈说，为什么要在药王孙思邈方根的这个基础上呢还加上了啊这个最为关键的这样的一味君药熊残蛾呢？其实就是看中了它强肾固本第一药，就是尤其适合就是我们现代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的诸虚白损的这个身体。
1: 嗯，
0: 熊残蛾呢，它肾强大的这种再生能力，像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三高等等啊，像这些患者，我告诉大伙儿，这是最迫切需要的这种能力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的这个脏腑组织，包括我们说的血管组织的细胞都严重损伤衰弱，那么它本身这个再生功能就已经很差了。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坏的地方、病的地方修不好啊，已经凋亡的又没有办法再生，你想想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1: 嗯，

0: 老慢病你会发展的快，你会更严重，就是一大堆的病都会出来，而且一旦要发病，全部都是重病、大病，甚至是危及到生命的这些问题。
1: 嗯，
0: 即便你像有一些患者说，哎呦，很幸运，他抢救过来了，但是也恢复不到那种健康的状态了。因为什么？因为你丧失了再生的能力，所以说你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那种状态。那最后的结果，你看很多人残疾的、偏瘫、瘫痪的，甚至这个病反反复复、多次复发的，很遭罪、很痛苦，包括寿命呢也被大大的缩短了，晚年生活不能自理，这个很多的。所以说呢，强肾固本，恢复肾的功能，是所有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这些老慢病的朋友，当务之急我们要做的事情。那光是治还不够，还要确保效果是最好的，一步到位，就是让你要少吃药，少遭罪，延长寿命，这才是一个关键。
1: 嗯，
0: 这个也是梁氏中医强肾第一方的初衷。
1: 嗯，
0: 我们梁氏中医呢，把这个强肾第一方呢，把它尊称为龙方。老祖宗呢其实说的呢，就是要为大家呢补充精气，让大家的肾气充盈，绵延不绝的这样的一个方子。
1: 嗯，
0: 那么到现在呢，这个方子我们已经传承了百年了。你像从我们祖辈到我母亲，然后再由我母亲到我这儿，用起来可以这么说得心应手。像这么多年，你像我给像一些重病的患者来治病，也是经常呢把这个强肾第一方呢作为基础方。那因为百病之源源于哪儿？源于肾。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尤其呢，你像这个糖尿病啊，全身上下都有并发症的，包括像这个三高的啊，像心脑血管病啊，这个心脏特别不好的，严重的像这些偏瘫后遗症的，一体多病的，那像老肺病的、关节病的，就是诸虚百损的这些患者，平时吃药也吃了十多种，啊，但是呢，哎呦，这个越来越没什么效果，患者呢遭了很多的罪，也花了很多钱的。你像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基本上到我这儿呢，用这个方法也就一副药到两副药，基本就够了。
1: 嗯，
0: 只不过就是我们在药量，包括配伍上也会有适当的这个变化。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只要大伙儿记住把你肾的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其他疑难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1: 是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将梁氏中医传承百年的强肾第一方，以熊蚕蛾为君药的龙方分享给我们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那通过梁教授的讲解，想必大家也明白了强肾固本的重要之处了。那收听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中老年朋友们，如果你也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也想少吃药、少遭罪，欢迎您拨通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让梁教授为您指点迷津。好，接下来呢，不要走开，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就马上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0: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您身边的好医生。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关于疾病健康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咨询梁教授。我们的热线您记好：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好，接下来我们的栏目热线为大家开通，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哎，梁教授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哎，梁教授，我是你的老朋友了。我家是齐齐哈尔的，今天打电话过来，就是来感谢感谢你的。
3: 啊，客气了。
2: 这不前段时间我就用上你讲那个强肾固肾第一方了。还不贵，效果还好。用起来吧还方便。
3: 是。
2: 哎，我现在啊都不吃其他的药了。
3: 哦。
2: 那这一下让我省了不少那个医药费呀
3: 太好了啊！当然，首先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用上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
2: 是呀，要不说梁教授，说实话，现在真是没有几个像你这样真心帮助我们的好医生了。
3: 哎，太客气了，应该的啊。咱们说实实在在能帮助到大家，其实这个也是我最高兴的，我觉得也是我最自豪的一个事情。
2: 要不是梁教授，我原来吧有高血压，完还有心脏病，去年吧还得过一次心梗，
3: 那大问题。
2: 但是好在啊没有生命危险。
3: 嗯，
2: 但是心梗之后我就感觉没有劲儿浑身
3: 啊，
2: 哎呀，就前胸后背有时候还疼啊，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哎呀，完事就吃那些对症的药，完效果还不明显。去年单位组织去医院体检，医生说我的甘油三酯高，胆固醇吧也比正常人高
3: 啊，
2: 说我这是中度那个脂肪肝，让我要注意。但是也奇怪啊，我也没啥不舒服的感觉
3: 啊，
2: 这不也没在也没太
3: 没重视。
2: 但是最近这一年左右，我就感觉不爱吃饭
3: 啊，
2: 我也没有食欲。
3: 嗯，
2: 尤其肝区吧也开始逐渐的好像有点湿拉拉疼了，
3: 这就开始加重了。前期你没有症状，没有感觉，并不等于说你这个病患比较轻。等你肝区疼了，其实这个就已经加重了啊。
2: 再也就是啥呢，我感觉吧还有点憋不住尿，就在三个月前是越来越憋不住了。哎，每次吃饭喝酒啊基本上能得去个五六次厕所。
3: 因
2: 为整的我都不好意思，我尿吧也费劲。有时候还有那个灼热那种感觉，有时候吧还有点小肚子还有点疼，完了我就赶紧去医院又做了个检查，说我是尿路感染，还有肌酐、尿素氮也都超标了。这不打了好几天点滴，回家的时候又给我开的西药，但也没有大的好转。这个是我最困扰的那个难题的。我就怕肾子再出问题呀。
3: 哎呀，你这个情况怎么说呢？首先一个啊，自己已经有病患了，但是你的重视程度不够。刚才你讲说已经用上咱们这个强肾固肾第一方了，这个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说也是别人给介绍的？
2: 我这也是听你节目听的
3: 啊，听到节目了。
2: 这不一直在收音机里听见你这个讲课啊，说这个肾是五脏之根，万病不治求于肾。
3: 对。
2: 而且我听到一个患者和我的情况基本上一样
3: 哦，
2: 完我一合计试试吧，然后我就用上咱们这个梁氏中医的强肾固肾第一方，这一用效果非常好。就吃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尿多尿频的情况就没有了
3: 啊，
2: 排尿吧也不疼了，就没超过半个月吧我就排尿就得劲儿了，
3: 顺畅了。
2: 而且心脏一天比一天好。这不前段时间我去医院检查了，什么肌酐、尿素氮指标都正常了
3: 啊！
2: 哎，真的这就解决了一大心病啊！
3: 对，因为肌酐和尿素氮正常了，它代表你的肾功能它恢复了，这个就等于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2: 现在这不用了两个月了
3: 啊！
2: 这强肾固肾呐，我感觉整个人呢就像脱胎换骨一样
3: 啊，
2: 现在整个人就充满朝气了。
3: 这回真正体会到了肾强五脏强，肾强百病除了，是不是啊？
2: 是啊是啊。
3: 你想这个中医上下5000年了，

0: 就是我们这个强肾固肾的这个第一方，也是传承了百年毒啊。一般你像慢病的、一体多病的、重病的，在这方面它疗效是确切无疑的。嗯，
1: 是啊，梁教授，就咱们这个强肾固肾第一方，所以这效果这么好，我还要继续坚持用下去啊。
0: 啊，啊用得好，肯定想多用一段时间。
1: 对，
0: 这个我特别理解。但是我得问一下，你像你肌酐尿素单，这个已经正常了，我们就不多说了。
1: 嗯，
0: 血压呀、血脂呀、脂肪肝呀，这些它完全恢复正常了没有？
1: 现在都正常了。
0: 都正常了。
1: 对对对，
0: 哦，那你这个情况我就不建议来用了，能停药了啊？
1: 我再吃一段，我再巩固巩固。
0: 这里边已经有巩固的了啊，能停药的，我们不会让你多花钱来多用。再有一点啊，我也跟大伙儿说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方子当中，它的君药熊蚕蛾，这个它是用长白山的熊蚕蛾，量太稀少了，而且只有经历四次退化以后，它才可以入药，这个原药它太少，所以咱们成药是很少的。所以你看我们一般的每天接诊的患者其实很多的，它是非重病大病疾病我们一般是不给用的。像你现在这个情况，基本的问题都解决了，其实下一步啊，你通过一个食疗调理就完全可以了。一会儿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啊，咱们这个强肾固肾第一方呢，家里剩下来的吃完以后就可以了，然后呢你再用一个食疗的方法调理调理，这个就完全可以了。
1: 好好好，
0: 好吧，
1: 那梁教授你这么说我就踏实了，行，一定按你说的做。
0: 好好，
1: 哎，
0: 再见啊。
1: 哎，再见。
0: 有任何问题或者说有不太明白的随时打电话。
1: 哎，好好好，
0: 再见。
1: 再见梁教授。
2: 好的，我们再见。您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权威梁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然后呢，咱们用上啊就有效，一用就灵。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梁教授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
4: 哦，我是河南郑州的，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0: 啊，老朋友了。
4: 啊，对，你真是救苦救难的大好人呀，我也不知道，不会说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0: 啊，
4: 我就是你的受益者。
0: 哦，
4: 我真的太高兴了，真的打通你的电话。
0: 嗯嗯
4: 啊，
0: 我也听着特别高兴啊。
4: 对，
0: 嗯，因为作为大夫来讲，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听到说，哎呦，大家好起来了，哎呦，我不遭罪了，哎呦，我这个病得到解决了，我们也是最高兴的啊。嗯，那老同志，你把情况说一说。
4: 好。
0: 嗯。
4: 梁教授，你讲的这个强肾固肾第一方
0: 啊，
4: 我也想用上。
0: 也想用。
4: 我说呀，
0: 嗯，
4: 我也是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哦。
4: 哎呀，病呀，我感觉全身都有。你讲的这个叫个天麻构藤饮，
0: 嗯，
4: 还有那个降糖方，
0: 嗯，
4: 哎，我都用上了，效果非常好。
0: 哦，
4: 啊，你看我血压不是血糖，
0: 嗯，
4: 现在都正常了。
0: 好，
4: 而且那个降压药已经不用了。
0: 太好了。
4: 啊，降糖药已经减量了。
0: 不错。
4: 啊，而且现在睡觉比以前，
0: 嗯，
4: 一晚上能多睡三四个小时了。
0: 哦。
4: 啊，现在基本上能睡8个小时左右了，
0: 嗯，
4: 哎呦，人可精神了
0: 啊！肯定的，你觉睡好了，
4: 啊，
0: 那咱们说呢，精神头肯定就足了啊。
4: 是的，
0: 嗯嗯，
4: 啊，真的变化呀，非常大，
0: 非常大，
4: 胃口也好了，吃饭也能放开了。
0: 哦，
4: 啊，血糖现在也不高了。我心想呀，梁教授不愧是中西医结合的专家呀，从医四十余年
0: 啊，
4: 给我们大伙儿呀指导的都是好药，特效药。
0: 嗯，
4: 杨教授真是真心实意为我。

0: 这些老百姓呀、啊。但是梁教授，我今天呢打电话主要就是想用上咱们这个梁氏中医的那个强肾固肾第一方
1: 啊。
0: 啊，都说肾强百病消，
1: 对
0: 啊，肾强一辈命长百岁，
1: 是，
0: 我也想肾强百病消，我也想健康长寿
1: 啊。
0: 梁教授，你看我用行不？
1: 啊，哎呀，其实你的想法我特别能理解
0: 啊。
1: 首先一个是之前呢也用过咱们的方法，看到好的一个效果，我觉得最起码可能你对于我的医术也好，方法也好，是很认可的，这是很主要的。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又听到咱们这个梁氏中医传承百年的强肾固肾第一方，那肯定想用。就像你说的，谁也想这个病好得快，谁也想健康长寿。但这个我得具体问一下，就是其他方面还有别的一些病患吗？
0: 哎呀，病多了，说心里话，最困扰的就是这个白内障，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啊，就是我也害怕手术，我也害怕失明，哎，对，再一个，第一个，我们身边人家有好多白内障做了手术还是不行，
1: 是
0: 啊，
1: 一般我们也不会建议大家说贸然的去手术，非到迫不得已咱们不做手术，因为做完手术再复发了，你视力会更不好，反过来它会增加失明的风险的。有保守肯定是保守为更好的啊，就是眼睛的问题还在困扰，其他方面还有什么？
0: 哎呀，浑身的关节也疼
1: 哦、
0: 哎、这两样病你要是给我治好了、
1: 啊、
0: 哎呀，我想想这真那都是太幸福了
1: 啊、
0: 哦、我也不遭罪了、真的，我这辈子就活得有尽头了
1: 啊。老同志，基本情况我清楚了、就是目前来讲，眼下就是白内障的问题、玻璃体混浊的问题和全身关节疼的问题，是不是？
0: 对
1: 啊，
0: 是是是。
1: 这个可不可以用咱们传承百年梁氏中医的强肾固肾第一方呢？这肯定是完全可以的。像你眼病的问题，这个起效很快的。首先没多长时间，你能感觉到这个玻璃体小飞蚊这块逐步减少，然后呢，像雾感慢慢就淡化了。这个很快，像关节疼的问题，基本上可以怎么说呢？立竿见影，三两天明显就能看到一个效果，而且用完之后呢，你的血压能更稳定，包括你的血糖，说我还有一半药没停，用完以后呢，它能更快的让你停服的。
0: 那
1: 这完全可以啊！你这样一会儿打电话吧，具体这个方子呀，包括还有一些使用的细节，我们场外的大夫会详细指导你。然后眼睛这一块呢，我建议你吧，局部的我们可以联合那个青皮皮消各15克外洗的那个方法，眼睛这一块恢复得更快。但那个外用的方法制作呢，就是稍微有一点麻烦，有一些细节，所以让场外老师详细给你做指导，好吧？
0: 好的，好的，
1: 问题不大，好解决，很快就能解决了啊。
0: 好，那谢谢你啊，
1: 好，随时再联系，
0: 更有信心了。
1: 好，
0: 再
1: 见啊。
2: 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4: 梁教授您好。
1: 哎，你好，欢迎你。
4: 我是张淑英的朋友
1: 啊。
4: 和你通话我是真的太高兴了
1: 啊、哦、
4: 我都日思夜想多少日子，半个多月了、
1: 啊、
4: 想和你通话
1: 啊。
4: 今天可算是如愿以偿了。
1: 哎呦，终于等到了啊。
4: 是，
1: 也希望你和咱们收音机旁更多的朋友能多理解吧，因为随着节目的播出，咱们的老朋友受益者越来越多，包括每天的这些新朋友也越来越多了。而且咱们时间，你像直播的这个时间很有限，所以呢，如果说大伙儿等的时间太长了，包括有一些特别着急的问题，那么我希望大家呢直接可以打场外电话，因为我们场外的专家和我一样会指导大家来进行有效的一个治疗。
4: 就想和你通话不是吗？
1: 那电话已经接通了。

0: 了，就是钱花了十多万了都。
1: 啊。
0: 嗯，我们家人也跟着受累。
1: 是。
0: 嗯，听说哪儿好吧，孩子就请假开车去看去。
1: 嗯。
0: 操心劳神呢。
1: 是。
0: 但是始终都没什么好转。
1: 哦，其实我有什么说什么。嗯，你家老伴的病患偏严重。首先你想心脏一次性放两个支架，同时伴随有心功能不全，然后又有高血压，而且已经发生脑梗引起偏瘫后遗症，就是心脑血管这一块它是比较严重的大病。然后说他胃不好，但是你要清楚他得的是萎缩性的胃炎。萎缩性胃炎呢，它是属于胃炎当中最为严重的一个，那都是大问题。你也说了，那也不停的治疗，前后花了那么多钱，但是看不到好的一个效果。其实咱们说到底还是没有找对方向，所以你看不到好的一个效果啊。
0: 是
1: 啊，嗯，
0: 是啊。半年前我儿子那什么听他同事就讲说长春有个梁教授
1: 啊，
0: 说是梁氏中医传承人
1: 啊，
0: 百年师一堂医院的一个大夫
1: 啊，
0: 完了，然后呢，特意的从黑河这块开车去找你的
1: 哦。
0: 你当时是给开的那个梁氏中医的强肾固肾的第一方。
1: 嗯，他这种大病重病，确实得用这个方法是最好的。
0: 用了之后效果确实不错
1: 啊，
0: 嗯，可以说是有奇效
1: 哦。
0: 用到一个星期的时候
1: 啊，
0: 老伴大小便呢就能控制了，
1: 不错，
0: 而且每天睡觉都非常踏实
1: 啊。
0: 嗯嗯，等到半个多月的时候，脑子就感觉清楚了。
1: 嗯
0: 嗯，坐那块也不像原来是打盹了，
1: 不迷糊了，
0: 或者和他说话的时候，他也能反应，也能反应过来，知道大话了，也知道笑了，
1: 不错。
0: 嗯，是，完了用一个多月的时候，腿就有劲儿了。
1: 嗯，
0: 自己能站起来了，扶点东西就能迈步了。
1: 哎呦，太好了，
0: 梁教授，我当时我高兴的我都掉眼泪了，你知道。
1: 哎呦，看到老伴儿，你想想，短短前后一个月时间，哎呦，反应也快了，跟他说话也搭话了，包括还能下地站一会儿，这么大的变化，肯定是全家人都特别激动。我估计这个也是你之前在用药之前，肯定是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是不是？
0: 是啊，而没有想到这效果。
1: 那到现在啊，你家老伴儿一共用了有多长时间？
0: 两个多月了。
1: 哦，
0: 效果就更好了。
1: 啊，
0: 嗯。老伴生活都能自理了，不用我照顾了。
1: 哦，
0: 真心的谢谢梁教授啊，真的谢谢你。
1: 哎呀，太客气了啊。嗯，其实我跟你讲，这个也是意料之中的一个效果啊。其实我们接诊的患者当中呢，也有比他病情还要严重的患者，当然也有比他稍微要轻一点的，但是他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恢复，意料之中的。因为不好，我跟你讲，不会给他用。我们梁氏中医给大家看病这么多年，有一个大原则，不好的、不适合的、没效果的是不给大伙儿用的。一个不让老百姓花冤枉钱，一个是这个病我们耽误不起。本身这个方法梁氏中医它传承了百年强肾固肾的地方，它这个方子它是在药王孙思邈他传下来的一个方子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又进行了一个方子的一个改良啊，因为主要里边我们又增加了什么呢？熊残蛾啊，大伙知道它的这个益肾的效果是非常强大的，而且具有强大的这个再生能力。你想，肾强百病消，细胞的再生能力增强，大脑脑细胞功能恢复多了，自然而然它这个自理能力就逐步提高了啊。
0: 啊，是啊，
1: 嗯，
0: 梁教授，这个强肾固肾第一方，
1: 嗯，
0: 我也想用上。
1: 你什么问题啊？
0: 我是结肠炎。嗯，免疫力也低，人也瘦，肉啥的也不敢吃
1: 啊。
0: 好多东西都不敢随便吃，吃完
1: 就怕拉肚子
0: 啊。是凉的硬的都不能吃，
1: 啊，
0: 太遭罪了。一整就感冒。所以吧，我看我老伴给治的这挺好的
1: 啊，
0: 我这就想麻烦你给我开个方。
1: 主要其实你还是慢性结肠炎所带来的啊。你消化吸收不太好嘛，营养跟不上，所以免疫力也低了，好多东西都不敢吃了。一旦慢性结肠炎这个问题解决了，那我能吃了，我也能消化了，也能吸收了，

0: 其实跟着这个营养上来，其他的问题也就随之它解决了。
1: 嗯，
0: 当然咱们这个强肾固肾第一方呢，像你这点小问题吧，效果是肯定没问题的，但是我不建议你用。因为我说过，我们大病、重病、疾病、一体多病的，我们是给大伙儿用，一般小病呢，我们不给大家用。第一个，它里边的这个熊残额太少了，所以陈皮药它是很少的。咱们肯定是先紧着这些大病、重病、疾病、要命的病，先给他们来治病救命来用的。那再有一个主要的是什么？就你这点小问题呢，我有更简单、更方便、更经济实惠的啊，让你花钱更少的一个方法，也三两天能给你见效，半拉月时间也能给你都解决了啊。咱们同样有方法解决。
1: 那老师，你
0: 说一下吧。就是用这个石榴。那石榴皮也可以啊，说我能买到这个完整的石榴也可以，或者药房里专门有石榴皮，这都可以。炭烧，烧完以后研成沫，然后就拿咱们喝的这个小米粥的小米汤来顺服就可以了。
1: 啊，
0: 这个方子我给有的患者用完以后，头一天用完，第二天早起就不拉肚子了。
1: 啊。那这么简单的方就好使得，谢谢你啊，讲了你。
0: 如果说你具体还有些细节不是很明白，哎，说这个到底怎么用，用多少量，这个可以再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就可以，好吧？
1: 那好的好的，谢谢你啊，梁教授。
0: 好，再见啊。
1: 好的，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您身边的好医生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了患者前行之路，梁教授就像黑暗中的一团火，点燃了患者绝望之心，为所有患者带来了长久的希望和健康。
5: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就像今天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有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西柚加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趁着现在千万别错过，折扣一过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抓紧，别再等涨价再来后悔。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

0: 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90年江水奔流，90年薪火相传，在云南的红土地上，长征的足迹深深镌刻在每一寸山河。从九平渡的船帆到扎西会议的名堂，从乌蒙山的跋涉到以海结盟的温情，红军的勇毅化作云岭大地的红色印记，从未远去。如今我们重走长征路，凝望红色展物，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我们扎根边疆，实干奋斗，用乡村振兴的硕果，强边固防的坚守，全是新时代的长征精神。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永放光芒。云岭儿女以初心赴使命，以奋斗续新篇，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建设美丽云南。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美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1: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就像今天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有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西柚加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趁着现在千万别错过，折扣一过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抓紧，别再等涨价再来后悔。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一定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一定萃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般模样，坦诚怕死，好吃懒做，自私自利，还没个答案。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治安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FM 91.8，
4: 北京时间17点整。
3: 5:00 PM。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17点整，此刻昆明城区晚高峰的道路通行情况如何？让我们请出指挥中心的小伙伴为我们介绍。你好。
5: 5点整，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北京路南向北，从和平路到东风东路有大概1公里的拥堵路段，东风西路北向东，从人民西路到护国路也有大概将近1公里的拥堵路段，人民中路西向东，从五一路到青年路拥堵也是有1公里左右，三条市中心主干道同时都出现了超过1公里的缓行，车流高度饱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春城路、盘江西路或者是五一路。另外翠湖南路、昆洛路、寻津街和彩云北路等路段车流都比较密集，有短时间排队的情况，其中火车站周边车辆积压比较明显，请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A 线从西华园到关南立交有大概1.8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3公里左右，车流是高度饱和的，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从西华园或者是福海立交出口驶离，绕行广福路或者是日新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4: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张超，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张超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3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G56 杭瑞高速楚雄往大理方向共发生3起交通事故，因处置需要，交警在事故现场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楚雄往安宁方向大红田隧道内4辆小车追尾，交警在大红田隧道入口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目前昆明周边车流量较大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昆豫高速都嘉营立交至呈贡服务区进出城双向路段、昆石高速进城方向黄马立交至科技园立交路段，途经以上路段的车友请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雷阵雨，17到27度；楚雄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玉溪小雨，18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8度；大理小雨，18到27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7到29度；蒙自小雨，21到30度；普洱阴，20到28度；景洪阵雨 雨转小雨24到33度，宝山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文山小雨20到28度，临沧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丽江小雨转中雨16到26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11到22度，卤水阵雨转小雨22到29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天气预报。
3: 老公，忙完了？
8: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9: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9: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11: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就像今天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有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西柚加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趁着现在千万别错过，折扣一过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抓紧，别再等涨价再来后悔。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2: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17:09啊，最近呢正值这个暑期啊，那我们9:08啊，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9:08的专属新疆双飞8日游呢也在火爆的报名当中，带大家去打卡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奔赴神的自留地和睦，人间净土喀纳斯，穿越网红 S21沙漠公路，探秘人间瑶池天山天池，还有千年地下奇迹坎儿井，赠送实景演绎千回西域，解锁兵团屯垦人文风光啊，全程呢是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座椅呢是可躺可坐，长途坐车不疲惫，全程呢是7早11正餐，轮番品尝新疆地貌地道的风味哈。这个住宿呢升级3万4钻高品质酒店，森林湖泊草原沙漠峡谷多元地貌一次性看完，摄影爱好者还有情侣家庭出游全部都非常的适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出今天的旅游推荐官然然，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然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我们主要推出的昆明出发北疆环线的8日啊，那这条线路的核心优势是在哪里呢？
1: 我们这条8天的行程呢是北疆的金霞景配展现，它的优势呢是十分突出的。首先呢是景观浓缩全覆盖的湖泊、高山草原、都护公路，还有戈壁峡谷、人文老街、民族演绎，都是一站式集齐的。还有我们的出行舒适度也是拉满的，我们全程升级了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呢是宽大可躺的，长途足累。然后我们精选3钻舒适酒店，还特别为大家升级了3晚高峰的4钻酒店，让大家的休息都是有保障的。我们的美食诚意也是十分的足呢。我们还有给大家安排了几顿特色餐，比如说鄂尔齐西冷水鱼宴，还有八一盛宴、大盘鸡、手抓饭、红酒晚宴的，然后还会赠送大家整只的烤全羊。然后还有我们多重的专属福利，比如说女士的爱德莱斯丝巾、男士的小花帽，还有新疆特色的文创冰箱贴，还有酸奶、囊矿泉水。在夏季以后还会安排一些民族舞蹈阶梯，首晚呢还会安排欢迎水果，还会为大家赠送旅游的意外险，还有我们独家赠送的千回西域演出门票。我们的行程呢是十分的科学合理的，会有北疆的精华环线，每一个景区呢会预留充足的游玩时间，然后还会给大家配备几十个的导游讲解西域的历史、冰川屯垦文化。
0: 然后呢这个我们的整个的行程其实是非常周到的哈，8日游。那现在在我们收音机前听到比较心动的朋友呢可能会在想，哎，我要怎么报名。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一个报名的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9-7728 400-889-7728进行报名啊，或者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也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我们的这个微信账号啊，小写的 FM 0022022，小写的 FM 0022022。好，接下来呢就是问然然老师哈，我们这一次呢是从昆明出发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新疆离昆明很远，那出发的这一路的这种交通行程是怎么安排的？有的人就会觉得如果是路途太折腾的话会不会就很累啊，很折腾。
1: 大家会关心一些短期的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咱们是不会浪费一些短期时间的，因为我们呢是专属包机直飞吐鲁番，我们单程呢是仅3.5个小时直达，可以省去中转的麻烦。落地呢会有专车来接机，不用自己打车叫车，全程交通是一步到位的，可以省去赶路时间，会把我们的时间都留给美食和美景。
0: 好的好的啊，那这个是解决了很多人的一个这种顾虑啊，心头之忧。好的，时间来到17:13，冉老师，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下哈，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课点对时啊，那我们就稍后回来，稍后再见。
2: 91.8，及时路况。
0: 好的，时间来到17:14，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连线指挥中心的霞霞，来给我们介绍此刻昆明城区的晚高峰道路通行情况。霞霞你好。
3: 晨晨下午好。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翠湖南路、昆洛路、寻津街、南坝路和彩云北路等路段，车流都比较密集，有短时间排队的情况。其中火车站周边的车辆积压比较明显，请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服从现场民警指挥。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A 线从西华园到关南立交拥堵大概有两公里左右，后方缓行也有两公里，车流也是高度饱和的。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从西华园或者是福海立交出口驶离，绕行广福路或者是日新路。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有大概900米的拥堵路段，接近长距离的缓行，建议入城的车辆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5: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南铁路博物馆位于昆明北站，以滇越铁路为特色，展出各年代机车史料，融合法式古建与现代场馆，完整呈现云南百年铁路变迁历程。地址在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913号昆明火车北站站内，可乘坐23路、61路、71路、236路公交车到火车北站站下车即可到达，也可选择乘坐地铁2号线或4号线到火车北站下车。参观需要提前预约。
6: 应急常识365。
7: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7: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9: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1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好的，时间来到17:19，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那我们这一时段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由这个9.8专属的新疆双飞8日游的一些行程哈。如果你平常是厌倦了城市拥挤的人潮，想要去奔赴新疆辽阔的山河，昆明直飞北疆，8日全景环线，一次性呢收集阿勒泰、伊犁还有吐鲁番所有的这些王牌景点啊，比如说喀纳斯、禾木、五彩滩，还有 S21的沙漠公路、天山天池、赛里木湖、独库公路，还有火焰山、坎儿井、兵团戈壁，印象全覆盖啊。这个独家安排是穿行独库公路，赠送史诗级的千回西域民族实景大秀，自然风光加上民俗人文双线拉满，全程呢都给您贴心了安排了11顿的正餐啊，平均呢是40元一个人的高标准的餐标，多重西域特色风味不重样，住宿4晚3钻酒店，加上升级的3晚4钻网评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全程随行，持证专业导游呢是全程深度讲解，赠送冰箱贴、新疆酸奶、还有馕、还有矿泉水等多重的伴手礼，完全不用费心规划吃住行啊，一站式深度畅游北疆山河。那这个时候有心动的朋友就会问了啊，我们的一个报名热线是400-889-7728，400-889-7728。大家可以了解，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搜索啊，小写的 FM022022，小写的 FM022022进行更深度的了解。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做客直播间的是啊，我们的旅行推荐官冉冉老师，你好。
1: 你们好，
0: 冉冉老师你好。那我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说我们的这个北疆的行程啊，那我也想更详细的来问问冉冉老师，我们行程里边呢都有哪些是必须打卡的一些核心景点啊，也给我们详细的做一下介绍。
1: 好的，我们这次8天的行程呢是全程北疆的顶流地标，风光人文是双在线的。首先呢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赛里木湖，还有禾木村，还有喀纳斯景区、五彩滩、S21沙漠公路、天山天池，还有独库公路博物馆、石河子戈壁印象，还有火焰山和坎儿井。那么接下来我要详细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核心景点。首先呢，我们的赛里木湖，它是有着"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绝美美誉，是新疆极具代表性的高海拔、高山、淡水湖泊。它的湖面呢，海拔超2000米，水域辽阔，水质呢是澄澈通透的。阳光照射下呢，湖水会幻化出浅青、碧蓝，还有藏蓝多重渐变蓝调，层次丰富，直与人心，是特别美的一个冷水湖。而湖畔呢，连绵万亩天山草原，然后呢，它是成群的牛羊悠闲漫步的湖畔。我们远处呢可以看到巍峨的天山雪峰，常年以作为天然背景，随手一拍呢都是地质级的风光大片。我们还会安排充足的环湖游览时间，可以沿着湖岸慢行，近距离感受一下雪山草地，还有碧湖相融的极致西域湖景，可以一路吹散城市所有的疲惫。
0: 这个是赛里木湖的一个这个景点的一个介绍哈。那禾木村你看，像我个人我也是听过很多说去新疆一定要去禾木村，但是至今也没去过哈。我也请冉冉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禾木村，它有一些什么就是比较亮点的，就是很值得大家去打卡的一些地方。
1: 我们禾木村呢是被誉为神的自留地，它是中国最美的土瓦原始古村落。 它是一个国家五 A 级的旅游景区，它整片村庄呢被茂密的白桦林、阿尔泰山、群山温柔的环抱，然后和睦和呢静静的川村流淌。村内全部保留原生态原木搭建的古瓦木屋，所以烟火氛围感是十足的。我们还会带大家登上知名的哈登观景台，登高俯瞰整座村落。清晨薄雾袅袅炊烟，还有澄澈的林海晨光，静谧惬意。然后呢，还是摄影爱好者的必打卡点位，我们可以

0: 则漫步在和睦河畔，穿行白桦林间，沉浸式感受边境古村的原生态慢生活。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是到喀纳斯这一块了哈。这个喀纳斯好像也是五 A 级的风景区哈。
0: 对，它还是一个公认的人间净土，它也是我们北疆环线地区的核心地标。我们会依次打卡景区的三大网红河湾，有神仙湾、月亮湾，还有卧龙湾。它每一处呢都是碧水搭配原始的泰加针叶林海，清晨呢河面薄雾缭绕，氛围感拉满。我们随后可以登上观鱼台，登高俯瞰整片喀纳斯完整的局面。远处呢，连绵的雪山环绕湖水、森林、湖泊和溪流、雪山融为一体，原始风光原始纯粹。然后呢，我们还会给大家预留足足四个小时的深度游览时长，我们会有充足的时间可以漫步湖畔，探访一下普瓦小镇的村落，深度感受一下阿勒泰的原始自然秘境。
1: 然后还有五彩滩是吧？五彩滩这个倒是好像我是听得不太多。
0: 五彩滩呢，它是4A 级的特色临水雅丹地貌景区，它是拥有国内独一份的一河隔两岸、风景两重天的独特景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分为北岸和南岸，它北侧呢是厄尔齐斯河岸，历经亿万年的风雨流水侵蚀，形成了大片的斑斓彩丘，红橙黄褐紫色色的岩层交错堆叠，它的色彩层次是十分丰富的。但是它那个河流的南岸呢，却是成片葱郁的浮杨林与平整的绿洲，所以是一柔一刚，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反差。所以每到日落时分呢，落日霞光铺满整片崖壁，它的拍照出片效果是特别绝佳的。它是我们会给大家预留一个40分钟的专属观景拍照时间，给大家充足的机会可以尽得一下绝美的落日雅丹风光。
1: 哦，然后还在我们刚刚多次的介绍当中 S21 这个沙漠公路哈，我也是特别的期待这个沙漠公路的风景到底会是什么样子。
0: 它的沙漠公路呢，它是横穿古尔班通古特腹地的网红沙漠高速，它是本次行程独有的公路旅行体验。我们整条公路呢，笔直的延伸进茫茫的沙海，沿途风光呢是不断变化的，大片连绵的沙丘，还有成片耐旱的梭梭林，戈壁滩与荒漠湿地交替出现。我们一路驰骋，可以沉浸式感受一下新疆苍茫辽阔的大漠风光，随手呢就能拍出大气壮阔的公路大片，不用远赴南疆呢就能体验沙漠自驾的氛围感，是整条线路极具辨识度的特色路段。
1: 好，我们介绍到了 S21 的沙漠公路啊，这个时候呢也不忘提醒大家啊，如果此刻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对我们今天的行程非常的感兴趣，都欢迎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一个报名热线400-889-7728 400-889-7728，或者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咨询，我们的小写 FM022022 微信字母小写 FM022022进行这个深度的咨询哈，更详细的了解。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让冉冉老师给我们介绍啊，我们这一路要去打卡的一些景点啊。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去到的是天山天池？
0: 对的，我们天山天池呢是享誉全国的国家五 A 级瑶池圣地，古籍传说中呢西王母与周穆王的相会的仙境之地。它的景区坐落博格达雪峰山脚，它一汪澄澈的高山碧水静静藏在群山之间，终年不化的皑皑雪山，成片苍劲轻松，完整倒映湖面，山水相依，宛如水墨画卷。大家可以沿着灵湖木栈道悠闲慢行，依次打卡定海神灯、王母庙等标志性的景点，既能欣赏静谧绝美的高山湖景，也能品读流传千年的瑶池神话。风景呢是柔和平缓的，老人和小孩都可以轻松的游览。
1: 好，这次的行程还有去到这个独库公路上，好像有一个博物馆是吧？
0: 对，它坐落于独库公路的零公里起点，它是记录英雄天路完整历史的专题展馆，馆内收藏了大量的老照片，还有老旧的筑路工具、历史文献，可以完整的还原当年筑路战士翻越天山、 还有克服暴雪塌方修路的那个艰辛岁月，才能了解乔尔玛烈士陵园背后动人的家国故事。我们可以读懂独库公路一日四季风光之下厚重的红色底蕴，然后我们还可以深度了解一下这条网红天路背后不为人知的热血往事。
1: 哦，好像是有遇到一些，比如说暴雨啊、暴雪啊，是不是有的时候会遇到这种临时封闭的这种情况？
0: 对，就像遇到一些自然天气情况或者是塌方之类的，独库公路主路临时封闭的话，我们是有一个成熟的方案的，我们会统一绕行，但是不会筛选人文景点的游览，所以不会让大家白来。
1: 好的好的，这一点特别的好哈。那时间来到了这个17:30了哈，冉冉老师，我们要休息一下哈，要进入到这个半点的对时，那我们就稍后回来了，稍后再见。
0: 好，
2: 两个字一段，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的，时间来到17:31，此刻昆明城区晚高峰道路通行情况又出现了哪些变化，让我们继续请出霞霞给我们介绍。霞霞你好。
5: 晨晨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30，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东风西路北向东，在大关街的附近有大概1.1公里的拥堵路段，车流是高度饱和的，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另外环城南路西向东，在华昌路的附近，文林街东向西，在翠湖北路的附近，春城路北向南从永康路至站前路也是有短时间排队的情况，整体通行效率都是偏低的。其中火车站周边的春城路、永平路，车辆积压比较明显，请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二环快速方面，二环南路的辅路，二环南路的辅路东向西从福德立交到关南立交方向也是有短时间的缓行，建议提前可以走主路或者是绕行日新路。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拥堵大概有900米，建议入城的车辆也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6: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就像今天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 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有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西柚加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趁着现在千万别错过，折扣一过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抓紧，别再等涨价再来后悔。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7: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好的，时间来到17:36，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啊。这一时段呢，我们是在和大家分享啊，近期呢，由 FM91.8 啊专属的一个新疆双飞八日游的一个新疆游的团啊。那接下来呢，是继续要连线到我们今天的旅行推荐官然然老师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一次我们去新疆的一个行程。然然老师，你好。
1: 你好，我们刚刚介绍了赛里木湖、禾木村，还有喀纳斯景区、五彩滩、S21沙漠公路、青山村池，还有独库公路博物馆。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石河子戈壁印象。
0: 到了这个石河子的戈壁印象啊，这个名字我也挺陌生的，也挺然然老师给我们这个详细的解答一下。
1: 好的。石河子戈壁印象呢，它是国家3A级的精彩红色工业文旅景区，它是沿81棉纺老厂区改造而成的，它是沉浸式还原新疆铜粉书店经营事业。然后园区呢是完整保留了老式的厂房，还有复古的纺织机、兵团历史老照片，还设置了专业的工业技艺展馆，大家可以参观一下老式生产设备，还能体验特色的精品食堂，换装军装，还有合唱红歌，可以近距离感受老一辈兵团人扎根戈壁，还有建设新疆的奉献精神，是难得的红色人文打卡点。
0: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到的是火焰山，还有坎儿井，好像是这两个地方了，是吧？
1: 对，
0: 还是连得很近。
1: 对，火焰山和坎儿井呢，大家应该都是耳熟能详的，因为大家听过《西游记》的故事。这两个地标呢，是吐鲁番的两大标志性地标，可以一次打卡，我们读懂西域的燥热与生机。火焰山呢，是《西游记》里面三界芭蕉扇故事原型实景，连绵赤红丹霞山体，夏日呢是热浪滚滚的，是全国地表温度最高的区域。浓层壮阔的红色戈壁地貌呢，是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而坎儿井呢，是以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中国古代的三大工程，是吐鲁番独有的地下灌溉奇迹，纵横交错的地下暗渠穿越戈壁，然后巧妙的引用了天山雪水滋养了整片绿洲。然后我们走进地下的廊道呢，可以直观的感受古人开凿的赤水之水，我们可以自然风光与古代的水利人文与。

0: 事情尽收眼底。然后火焰山和铲儿井呢，两个就是外面热浪滚滚，地下暗池呢恒温20多度，是一个天然的空调，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冰火反差。
1: 嗯嗯，是，我听说火焰山也是这个，好像温差好像是挺大的哈。
0: 对，它还有一个地标是一个巨型的金箍棒温度计，它是一个全球最大的立体温度计，可以实时的显示地表温度。
1: 哦，好的，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千回西域的大型十九歌舞秀是吧？
0: 对，这是我们独家赠送的大家的一个实景歌舞秀。然后如果大家想一场演出就读懂千年思路呢，一定要打卡千回西域，这是新疆大剧院常会上演的大型室内实景民族歌舞节，它也是全疆唯一入选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的剧目。它整场演出呢，大约是78分钟，它没有对白，我们是依靠歌舞实景和光影讲故事的，分为六个篇章，分别是大爱、一魂、还有梦回、生命、燃情、草原之恋。当陀铃声响起的时候，它的舞台就会瞬间切换。穆士塔格冰山，还有昆仑彩玉河道，还有楼兰秘境、草原花海，依次在我们面前铺展。我们就可以看到塔吉克英舞蹈，还有维吾尔曼西热舞、吉尔木卡姆这些非遗的艺术，还有骑行马术、高空杂技、神秘特效。这个马匹会直接走上舞台，所以我们的视觉冲击力是十足的。它的剧目呢，是沿着古丝绸之路脉络，讲述了商旅往来和文明交融的故事，汇集了维吾尔族还有哈萨克族等多个民族的风情。不同于普通的民族表演形式，超大的升降实景舞台配合全息光影，把雪山、戈壁、绿洲搬进了室内，短短一个多小时就可以纵览西域的千年风貌。我们白天呢看新疆的山河风光，夜晚呢就交给千回西域，风光与人文相互补足，它像完整的词懂了西域。
1: 嗯，哦，非常的期待，我感觉是整体的大幅的提升了这一趟旅途的一个体验感哈。那在这个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依然是跟大家说哈，如果大家此刻听见我们的这个新疆的8日游的行程，非常的心动的话，记得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呢通过微信啊咨询 FM022022啊，小写的字母 FM022022进行更多详细的了解。那我们这一路哈，相信都说衣食住行嘛，这个住也是大家会非常格外关注的一个选项哈。那也请冉冉老师给我们说一下这条线路咱们的一个这个吃住的标准是怎么样，我们有没有很丰盛的美食给我们安排上。
0: 我们吃住呢是性价比很高的，首先呢，我们安排了全程的7早11正餐，我们餐标呢是40元每餐，还有给大家安排了一些特色餐，鄂尔齐斯冷水鱼宴，还有巴依盛宴、大盘鸡、手抓饭，还有羊肉串、过油肉拌面、红酒晚宴，还会赠送烤全羊，就是新疆的有什么特色美食都会给大家安排的。然后我们住宿呢是全程的双人标准间，精选舒适3站酒店。还特别为大家升级了3晚高峰4站网评酒店，干净舒适，游玩以后可以充分休息。
1: 嗯，好的好的，我们这一路呢是精选的这些酒店哈，大家也是可以放心的去报名来参加我们的这个8日游的团啊。那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如果您厌倦了城市拥挤的人潮，想要奔赴新疆辽阔山河，那咱们的这个昆明直飞北疆的8日全景环线哈，一次性呢是收起了阿勒泰、伊犁、吐鲁番所有的王牌景点啊，包括我们刚刚冉冉老师给我们介绍的喀纳斯、禾木五彩滩，还有 S21沙漠公路、天山天池、赛里木湖，还有独库公路啊，我们是去看那个博物馆，还有火焰山、坎儿井，以及这个兵团戈壁印象，全部都给您覆盖了，独家安排了这个穿行独库公路的这个路线哈，赠送史诗级的千回西域民族实景大秀，那自然风光加上民俗人文双线都给您拉满啊！那我们的这个正餐哈，也是给大家贴心的安排了11顿正餐，标准呢是

0: 庆加水站截流，同时呢，对石林还有石林北收费站入口往昆明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因为昆石高速木扎庆路段发生交通事故啊，现在需要对陆府收费站入口昆明方向所有的车辆进行交通管制啊。大家提前可以从这个 G324 国道绕行。另外呢，在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王家营到小喜村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车辆通行缓慢。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在此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近年来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公众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等需求，渲染焦虑，炒作营销干细胞相关药品和技术，宣传推广干细胞不老针，宣称可以逆龄抗衰、修复器官、治愈慢病等等，有的擅自开展干细胞输注等临床操作，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风险。因此，国家卫生健康委特别提示：第一，根据《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干细胞相关临床研究需按规定备案，临床转化应用需经批准，相关药品医疗器械也需经注册备案或批准，不得擅自扩大适用范围。第二，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此类活动产生的健康危害难以预料。第三，未经批准的、处于研究阶段的干细胞产品和技术不得开展临床应用，也不得收取费用。大家要提高警惕，守好自身健康，发现相关线索的可以向当地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举报，也可以拨打12345热线反映。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一定萃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好的，时间来到17:50啊，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那今天呢，我们是和大家聊到一个9.18专属新疆双飞八日游的一个行程啊。如果您平时特别向往阿勒泰的人间仙境，又苦恼一次走不完北疆的全部美景啊，不用熬夜做攻略，昆明直飞吐鲁番，8天深度北疆慢旅来了。清晨走进禾木原木村落，看白桦林海，搭配

0: 山间炊烟，环湖漫步，赛里木湖，沉浸蓝宝石般的高山湖泊，驰骋 S21 沙漠公路，穿越茫茫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走进喀纳斯三湾，邂逅泰加森林与碧绿活水，打卡西游火焰山，还有千年卡尔井，游览兵团戈壁印象，沉浸式感受屯垦戍边红色人文啊，全程呢是2+1的舒适大巴出行，节奏呢宽松，不用赶路，不走马观花，鄂尔齐斯冷水鱼宴，还有这个八一盛宴，大盘鸡、手抓饭、红酒晚宴，多重特色餐全包，20人成团赠送整只的烤全羊，住宿呢优选3钻酒店，升级3晚的高分4钻哈，女士呢赠送爱德莱斯的丝巾，男士呢是给您配送新疆小花帽，还有全程赠送旅游意外险，还有民族舞蹈接机仪式，手腕的水果拼盘伴手礼，暑假专属限时特惠，机位的库存是非常紧张的，如果想要去新疆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咨询报名，我们的一个报名热线是400-889-7728 400-889-7728，或者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 FM022022 小写的 FM022022 来进行咨询。好，今天我们有请到做客直播间的是旅游推荐官冉冉老师，冉冉老师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我们想接着来聊哈，更多的这个深度的一些详情啊，比如这条线路它的价格是多少？那它的这个一个班期啊，它是一个怎么安排的呢？
1: 我们本次呢是走一点大云南交通之间的专属昆明直飞普鲁山的旅游包机，所以我们机位呢是十分稀缺的，但是我们是有超高的性价比的，是一价全包，往返机票、精选住宿，还有11顿的高标准正餐，还有我们全部的景点门票加区间车，还有西演出，还有精美的伴手礼、旅行社责任险，还有个人的意外险。那么我们电台的听众专属优惠呢是5999元每人。我们的班期呢是8月23日、9月的9日和16日。我们两年以上报名呢会立减500元每人。
0: 哦，好的，那我们是啊，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哈，这个是5999一个人啊，那我们的这个班机有8月23号，然后还有9月9号和16号啊，总共是3个班机。那如果是2人以上报名的话，还可以给大家每个人啊立减500块，是吧？
1: 对。
0: 这样的优惠活动座位是有限的啊，因为我们这个性价比很高，所以呢抓紧时间啊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889-7728 400-889-7728，或者呢在微信咨询 FM022022 FM022022 也是可以的。那接下来要问冉冉老师哈，比如说我们这整个行程当中想要带家里的老人还有带小孩出行啊，我们都知道老人小孩都是会比较累的啊，带着他们这样的强度大不大呢？
1: 带老人和小孩出行的强度是不大的，因为我们行程呢是风景适中、老少皆宜的家庭出游的首选，因为整体是以湖区、草原还有村落平地游览为主，无需长时间的爬山。我们2+1的大巴呢是空间十分宽敞的，可躺可坐，然后我们上车呢就可以补充体力，在景点和景点之间可以更好的休息。然后我们餐食呢还会兼顾老人和小孩的口味，全程呢还会提供新疆时令的鲜果。我们赛里木湖、禾木还有喀纳斯的风景是十分治愈的，小朋友们都是十分喜爱的，像坎儿井、兵团人文还有独孤英雄故事、瑶池神话呢是特别适合长辈们了解历史的。我们全程呢还会给大家赠送到旅游的意外险，出行安全是十分有保障的，所以我们全家出行是毫无压力的。
0: 那真的是一个非常老少皆宜的一个行程哈，你看有小孩喜欢的，有老人喜欢的。接下来呢我们要问到的是这个新疆，我们都知道它早晚温差是非常大的哈，如果这个时候呢有收音机前的听友已经蠢蠢欲动了啊，想要参与我们的这个团的话，那他出行他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
1: 我们新疆首先呢是紫外线很强的， 所以大家要准备好高倍的防晒霜，还有遮阳帽、墨镜，还有防晒衣。我们的衣服呢，它首先是因为昼夜温差十分的大，还有独库呢，喀纳斯山区它的温度是偏低的，所以大家要带好薄外套，还有长裤，我们要分层穿搭，就比如说是长裤、短袖，还有外套。然后还要带好自己的常备药品，比如说是晕车药、肠胃药、感冒药，还有创可贴。我们新疆气候也十分干燥的，所以大家要可以准备一些润燥冲剂，还有多补充水分，要在路上要多喝水，还有一些饮食上的提醒，就是大家我们新疆不是有一些时令的水果，大家吃完水果以后不要立刻喝热茶，是十分容易腹泻的。还有我们的牛羊肉要搭配金塔，大家要少吃冷饮。还有我们当地的少数民族呢是比较忌食猪肉的，所以我们大家要尊重一下民族的习俗。还有我们的出行的证件像身份证，大家要全程的随身携带，我们像我们的住宿啊、景区都是需要身份证的。还有我们的时差，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时差了。我们的新疆与内地的时差是差两个小时的，虽然新疆用的也是北京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在这个天然的时差都是不可避免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外面就时间左右已经天黑了，但是我们新疆可能时间左右还是外面还是很亮堂的，大家都以为现在很早，实际上已经很晚了，所以大家要按照时间来适当的调整自己的作息。
0: 好的好的，那我也想问一下哈，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说我们的一个报名热线啊，还有这个咨询的微信啊，我还想问一下冉冉老师，我们总共有几种渠道进行报名呢？
1: 我们报名的话是有两种渠道，分为线上和线下。我们线上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是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FM022022，我们线上咨询一下详细的行程。我们线下的渠道呢，就是大家可以前往旅行社的线下门店，在昆明市的官渡区环城南路1326号1-503室，昆明市官渡区环城南路1326号1-503室，我们可以进行实地的咨询，现场呢就可以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为大家的出行提供所有的保障。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冉冉老师哈。那节目的这个时段呢，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您是厌倦了城市拥挤人潮，想要奔赴新疆的辽阔山河，昆明直飞北疆8日全景环线，一次性给您收集了阿勒泰、伊犁、吐鲁番所有的王牌景点啊，包括喀纳斯、禾木、五彩滩，还有 S21 沙漠公路、天山天池、赛里木湖、独库公路、火焰山、坎儿井、兵团戈壁印象全覆盖，独家安排穿行独库公路，赠送史诗级的千回西域民族实景大秀，自然风光加上民俗人文双线拉满。想要报名参加的朋友啊，记住我们的一个报名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通过我们的微信啊，搜索 FM022022 进行咨询。好的，冉冉老师，我们要进入到整点的对时了哈，那就稍后再见喽。
1: 好的。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FM91.8 北京时间18点整， 6:00 PM，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18:01，此刻昆明城区晚高峰的道路通行情况又出现了哪些变化呢？让我们继续请出指挥中心的小伙伴霞霞给我们介绍。霞霞你好。
3: 晨晨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00，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关南大道北向南，从日新路到广福路的辅路有大概1.5公里的拥堵路段，是当前城区最长的缓行路段，车流高度集中，建议赶时间车友可以绕行前新路。东风西路北向东，从新闻路到护国路的方向车流比较密集，有短时间排队的情况，建议也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翠湖南路西向北，从红化桥到圆通街的方向翠湖周边车辆是比较集中的，建议赶时间车友也可以绕行人民中路。另外永安路、临江路和永平路等火车站周边的路段车辆积压比较明显，请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彩云北路的辅路、昆诺路等路段也是车多缓行的，通行效率偏低，建议途经的车辆可以减速慢行，耐心的通过。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立交附近有大概900米的拥堵路段，建议入城的车辆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0: 新一轮的降水天气过程即将登场，具体的情况还是要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文斐来跟大家简单聊聊吧。文斐你好。
5: 你好主持人。的确啊，云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了重要天气预报，预计明后两天受到伏合切变线和高原槽的影响，云南将自东向西迎来今年第16轮强降雨过程。明天雨水率先从东部一带发端，曲靖、文山、红河、昆明、怒江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方呢是小到中雨或者是阵雨天气。下雨时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也常常穿插其中。后天降水无论是量级还是范围都将会有所升级，那周二夜间到周三早晨雨势将达到鼎盛，全省都会被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大暴雨所笼罩。周三白天降水有所减弱，那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出行的朋友要关注当地气象部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本轮降雨落区与7月下旬的4轮强降雨高度重叠，土壤已经喝饱了水，再遇强降雨极易诱发山洪以及各类地质灾害，要提高警惕。明天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6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阵雨转小雨24到33度，怒江大峡谷阵雨转小雨24到31度，尼尔纳克里查马古道阴转阵雨19到27度，昭通伊良小草坝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官渡古镇雷阵雨17到26度，丽江古城小雨转中雨16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2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2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小雨11到22度，玉新月潭温泉小雨18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雷阵雨17到26度，大理古城小雨18到27度，楚雄伊人古镇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十里外叫唤蓝莓庄园大雨转小雨18到27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 固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8: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就像今天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有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西柚加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趁着现在千万别错过，折扣一过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抓紧，别再等涨价再来后悔。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9: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好的，18:09啊，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哈。那最近呢，我们这个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9:18的专属新疆双飞8日游，带大家打卡啊。最近呢，也是在这个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火爆的报名当中啊，带大家去打卡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奔赴神的自留地和睦，还有人间净土喀纳斯，穿越网红S21沙漠公路，以及探秘人间瑶池、天山天池，还有千年地下奇迹坎儿井，赠送实景演绎的《千回西域》，解锁兵团屯垦人文风光。全程呢，给大家也是升级了2+1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座椅呢可躺可坐，长途坐车不疲惫。全程呢，给大家准备了7个早点、11顿正餐啊，这个轮番品尝新疆地道风味。住宿呢，也是给大家升级了3晚4钻的高品质酒店，还有森林、湖泊、草原、沙漠、峡谷多元地貌一次性看完。摄影爱好者还有情侣还有家庭啊，都非常的适合出游，全都适配哈。那我们的一个报名热线是400-889-7728，400-889-7728。哎，如果想要通过微信啊详细的咨询详情的话，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022022，小写的字母 FM022022。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请出做客直播间的旅行推荐官冉冉老师哈。冉冉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相信大家不少人心中都有一个新疆梦，想要置身这片辽阔的西域大地，
0: 是
1: 将雪山草原还有戈壁湖泊尽收眼底。那么接下来我将带大家云游一下新疆，分享一下小众的美景、地道的美食和实用的出行攻略。
0: 嗯，是的，今天呢，我们主推的是昆明出发的北疆环线8日游。那也想问一下冉冉老师哈，这条线路它的核心优势是在哪儿呢？
1: 我们这条8天的环线呢，是覆盖阿勒泰、伊犁还有吐鲁番的北疆顶配全景环线，还有5大的核心优势。首先呢，我们景观是全覆盖的，可以一次性集齐高山、湖泊、原始普瓦村落，还有沙漠公路、戈壁雅丹，还有雪山森林、冰川人文、西域古城。我们一趟出行呢，就可以探遍新疆的全部地貌风光。我们出行呢，舒适度是拉满的，全程升级了2+1的头等舱大巴。我们座椅呢是宽大可躺的，长途不累。我们精选了3钻舒适酒店，还特别为大家升级了3晚高分4钻酒店，让大家的休息是有保障的。我们美食诚意也是十足的，我们全程有11个正餐，还包含了鄂尔奇西的冷水鱼宴、八一盛宴，还有大盘鸡、手抓饭、红酒晚宴等特色餐，还会赠送大家整只的烤全羊，还有一些小福利赠送，比如说女士的爱德莱斯丝巾，还有男士的小花帽，新疆特色的文创冰箱贴、酸奶囊、矿泉水，还有我们的民族舞蹈接机仪式。昨晚呢，还会安排一些欢迎水果，还会为大家特别赠送了旅游的意外险，还有千回西域的演出门票。我们的行程呢是十分的科学合理的。我们北疆的精华环线，每一个景区呢都预留了充足的游玩时间。我们还有本地的持证导游可以为大家讲解一下西域的历史、冰川屯垦的文化。摄影情侣还有亲子中老年游客是全部适配的。
0: 我们这样的一个行程哈，它的核心优势呢，冉冉老师也给大家说得很清楚了。如果此刻啊，收音机前的你非常的心动，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旅游团当中来啊，欢迎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呢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 FM022022，FM022022进行更详细的咨询哈。那时间来到了18:13，冉冉老师，我们要休息一下，稍后再见喽。
1: 好的。
2: 有处万般纠结辛苦，太上手头又把中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来继续关注到云南交投的路况提示，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1720公里前行200米，在木扎庆一号大桥路段的发生交通事故，因为处置需要临时中断此路段石林往昆明方向的交通，车辆在木扎庆加水站截流，同时呢对石林还有石林北收费站入口往昆明方向的车辆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因为昆石高速木扎庆路段发生交通事故，现在呢需要对陆府收费站入口昆明方向所有的交通车辆进行管制。大家可以提前从 G324 国道绕行。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的王家营到小喜村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车辆通行缓慢。
4: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冰萃水带回。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应急常识365，
6: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汛期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
7: 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8: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好的，时间来到18:18哈，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要跟大家主推的是从昆明出发到北疆的环线八日游哈。那今天呢，依然要有请到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旅行推荐官冉冉老师，你好。
1: 你好，
0: 那要继续要问一下哈，我们这个说是它的一个从昆明出发，我就想知道它的交通行程是怎么安排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新疆离昆明还挺远的哈，那这个中途的路途会不会太折腾？
1: 我们从昆明出发，那路途是不会很折腾的，因为我们的交通呢是昆明直飞吐鲁番的，3.5个小时直达新疆，无需中转，无需换乘。然后落地呢，会有专职人员专车接机，全程呢是专属的2+1豪华大巴飞行，不用自己打车换乘。然后我们兼顾了观景与舒适，也不会赶路疲劳，所以我们交通是全程一步到位的。
0: 那这一点非常好，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嘛，新疆离昆明很远啊，都怕这个路途太过于折腾，那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哈，我们这个是包机从昆明直接出发到新疆，全程只要3.5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新疆了啊，所以这一点呢，大家也相信是会成为大家非常心动的理由之一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心动的听友想要参与我们的这一次的这个行程啊，就可以拨打我们的一个报名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呢，添加我们的这个咨询微信啊，FM022022，小写字母 FM022022。啊，那冉冉老师，我想问哈，这整个行程呢，其实最诱人的就是一些它的这个核心的打卡景点了。那我也想请冉冉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哈，我们具体的这些打卡景点都有哪些？
1: 我们8天的行程呢，是全程北疆的景流地标、风光人文双在线的，有赛里木湖、禾木村，还有喀纳斯景区、五彩川、S21沙漠公路、千山千池，还有独库公路博物馆、石河子戈壁印象、火焰山和采儿井。那么我们接下来首先具体介绍一下我们的赛里木湖，它是有着"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美誉。是新疆极具代表性的高海拔高山淡水湖泊，湖面海拔呢超过2000米，水域辽阔，水质呢是澄澈通透的，阳光照射下呢，湖水会变化出浅青、碧蓝、藏蓝多层的渐变蓝调，层次丰富，治愈人心。我们湖畔呢连绵万亩天山草原，春夏季节呢是遍地开满各色的野花，然后还有成群的牛羊呢悠闲的漫步湖畔。我们远处呢有巍峨的天山雪峰常年作为天然的背景，所以呢我们随手一拍都是地主级的风光大片。我们会常给大家安排一些充足的环湖游览时间，可以沿着湖岸慢行，近距离感受一下雪山草地，还有碧湖消融的极致诗意湖景，可以一路吹散城市所有的疲惫。
0: 这个是赛里木湖哈，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非常非常著名的这个禾木村，很多这个摄影爱好者都会选择的这个地方。
1: 对，我们禾木村呢是被誉为神秘自留地，它是中国最美的土瓦原始古村落，是一个5A级的旅游景区。它整片村庄呢被茂密的白桦林和阿尔泰山群山温柔的环抱，禾木河呢会静静的通清流淌。村内呢，全部保留原生态的原木搭建的土瓦木屋，烟火氛围感是十足的。我们还会带大家登上知名的哈登观景台，我们登高俯瞰整座村落，有清晨的薄雾，很绵的炊烟，成片的林海同框，静谧之余，所以就是我们摄影爱好者的必打卡点位。然后我们还给大家预留了整整3小时的充足游玩时间，大家可以自由的漫步禾木河畔。穿行白桦林间，从地质感受一下边境古村的原生态农村活。
0: 然后还有接下来就是到这个喀纳斯了，喀纳斯景区好像也是一个核心的王牌的5A级风景区哈。
1: 对，它在阿勒泰，它是一个公认的人间净土，也是我们北疆环线必去的核心地标。我们会依次打卡到景区3大网红河湾：神仙湾、月亮湾和卧龙湾。每一处呢都是碧水搭配原始的蔡家针叶林海，清晨呢它河面是 薄雾缭绕的，氛围感是直接拉满。随后呢，我们会登上观鱼台，登高俯瞰整片的喀纳斯远景湖面，远处呢有连绵的雪山环绕着湖水森林，还有湖泊溪流，雪山融为一体。我们风光呢是原始纯粹的，还给大家预留了4小时的深度游览时长，我们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漫步湖畔，探访一下普瓦小镇村落，深度感受一下阿勒泰的原始自然秘境。
0: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五彩滩。五彩滩呢倒是好像也就是听过一些哈、但是也不是很了解这个景点它到底是有着怎样的美貌。
1: 我们五彩滩呢是国家4A级的特色临水亚丹地貌景区，它是拥有国内独一份的一河隔两岸风景两重山的独特景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分为北岸和南岸的，然后北岸呢是由鄂尔齐斯河岸历经亿万年的风雨流水侵蚀，形成了大片的斑斓彩丘，红橙黄褐紫各色的岩石呢是交错堆叠，色彩层次是十分丰富的。它北岸呢也是我们五彩滩的主体，而我们南岸呢却是成片的葱郁扶杨林与平整的绿洲，它与北岸一柔一刚，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反差。每到日落时分呢，落日霞光铺满整片崖壁，拍照出片效果是绝佳的。我们还会给大家充足的机会定格绝美的落日亚丹风光。
0: 也会给大家预留出充足的时间让大家去打卡用这个机会呢去定格咱们这个美丽的落日和它的这个美丽的风光哈。那接下来是到了这个 S21 的沙漠公路哈，我也是特别好奇这个公路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我们的 S21 沙漠公路呢，它是横穿古尔班村古特腹地网红沙漠高速，它是本次行程中独有的公路旅行体验。它整条公路呢是笔直延伸进茫茫的沙海，沿途风光呢是不断变换的，大片连绵的沙丘，成片耐旱的苏格林，还有戈壁滩与荒漠湿地交替出现，你一路驰骋，可以沉浸式感受新疆苍茫辽阔的大漠风光，你的随手呢就能拍出大气壮阔的公路大片，只有远赴南疆呢就能体验沙漠自驾的氛围感，一种表现力奇异见识的特色力量。
0: 最具辨识度的一段很有特色的路面哈，那还有去到的是这个天山天池啊，这个倒是也听的还比较多。
1: 对，我们天山天池呢，它是国家5A级的瑶池圣地，它有一个神话传说，就是金王母与周公王相会的仙境之地。它这个景区呢，是坐落博格达雪峰山脚，有一汪清澈的高山碧水静静的停在群山之间。终年不化的皑皑雪山，还有呈现苍劲的青松远景倒映湖面，山水相依呢，宛如水墨画卷。大家可以沿着临湖的木栈道悠闲慢行，依次打卡定海神针，还有王母庙的标志性的景点，进而欣赏静谧绝美的高山湖景，也能品读流传千年的瑶池神话。我山景呢是柔和平缓的，老人和小孩都可以轻松的游览。
0: 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冉冉老师哈。那我们的这个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91.8的专属新疆双飞8日游哈，带大家去打卡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啊。刚刚冉冉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赛里木湖，还有这个奔赴神的自留地，比如说禾木村，还有人间净土喀纳斯，还有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网红 S21 沙漠公路，以及这个探秘人间瑶池天山天池。那接下来呢还有这个千年地下奇迹卡尔井以及呢还有赠送实景演绎的千回西域，以及解锁兵团屯垦人文风光哈，全程给大家升级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啊。我们的报名热线呢是400-889-7728，400-889-7728。好，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 FM022022 进行这个详情的咨询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这个进入到半点的对时啊，大家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18:33，让我们来继续了解此刻昆明城区晚高峰的道路通行情况又出现了哪些变化。让我们继续请出霞霞为我们介绍。霞霞你好。
4: 晨晨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33，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人民中路西向东，在青年路的附近有大概1.4公里的拥堵路段，车流是高度集中的，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人民西路或者是东风东路。东风西路北向东，在新闻路的附近也有将近1公里的拥堵路段。春城路南向北，从福德立交到尔河巷拥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火车站周边车流积压比较明显，请接送的车辆急停急走，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昆洛路的北向南，从昆岭路到 G213 接近长距离的缓行，南北向的从耳机路的辅路到昆岭路有短时间的缓行，也赶时间的车友也可以绕行彩云北路或者是云大西路。彩云北路的辅路及主路北向南，在世纪金源路段，翠湖南路西向北，在翠湖西路到圆通街，还有虹桥路东向西，从在大树营立交附近有都是有短时间的缓行，通行效率偏低，建议途经的车辆减速慢行，耐心通过。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A 线从菊华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有大概将近2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1.4公里，车流也是高度饱和的，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7: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好的，时间来到18:37哈，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啊。你是不是特别向往阿勒泰的人间仙境，又苦恼一次走不完北疆的全部美景？不用熬夜做攻略啊，我们昆明直飞吐鲁番8天的深度北疆游慢旅来了。清晨呢，走进禾木原木村落，去看看白桦林海，搭配山间翠烟啊，去环湖漫步赛里木湖，沉醉蓝宝石般的高山湖泊，继续驰骋到 S21沙漠公路，穿越茫茫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走进喀纳斯三湾，邂逅泰加森林与碧绿湖水。那我们全程呢都是有2+1的舒适大巴出行，节奏宽松，不用赶路，不用走马观花。好，这个吃的呢也是给大家安排到了这个7个早餐，还有11个正餐哈。那今天呢继续请出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旅行推荐官冉冉老师。冉冉你好。
1: 你好。
0: 那我们刚刚也是跟冉冉老师聊到了这次这个出行我们的一个线路打卡的一些核心景点。那我们刚刚是跟大家介绍到了赛里木湖，还有禾木村，还有喀纳斯，以及五彩滩，还有 S21 沙漠公路天山天池。那接下来我们到了这个独库公路的博物馆啊，也要请冉冉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1: 我们的独库公路博物馆呢，它是坐落于独库公路的0公里起点，是记录英雄天路完整的历史专题展馆。它馆内呢收藏了大量的老照片，还有老旧的筑路工具、历史文献，完整的还原当年的筑路战士翻越天山、克服暴雪塌方、修建公路的艰辛岁月。我们还能了解到乔尔玛烈士陵园背后的动人的家国故事。读懂独库公路一日四季风光之下厚重的红色底蕴，然后我们还可以深度了解一下这条网红天路背后不为人知的热血往事。
0: 那我们这个博物馆的门票啊，也是跟大家说一下，放心，全程包含在内了。然后呢，你这一路过去呢，都是有这个专业的这个团队带队讲解的哈。那我们接下来要去到的是石河子啊，石河子这个戈壁印象啊，是一个戈壁滩是吧？
1: 对，我们石河子戈壁印象呢，它是国家3A级的兵团红色工业文旅景点。它是原81棉纺老厂区改造而成的，是沉浸式还原新疆屯垦戍边峥嵘岁月。它的园区呢是完整保留了老式的厂房，还有复古的纺织机，还有兵团历史老照片，设置了专业的工业技艺展馆，大家可以参观老式的生产设备，还能体验一下特色的军垦食堂，还有我们可以换装军装，合唱红歌，近距离感受一下老一辈兵团人扎根戈壁还有建设新疆的奉献精神。它是难得的红色的人文打卡点。
0: 然后呢，这个是人文打卡景点，我们接下来要去到的是这个自然风光哈，火焰山和坎儿井，这两个地方是不是都属于自然形成的？
1: 对，我们火焰山和坎儿井呢，它是吐鲁番的两大标志性地标，我们可以一次打卡。我们读懂了西域的燥热与生机。火焰山呢，它是《西游记》3界芭蕉扇的故事原型实景，连绵赤红丹霞山体。它夏季呢是热浪滚滚的，它是全国地表温度最高的区域。然后雄浑壮阔的红色戈壁地貌呢是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而坎儿井呢是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大工程，是吐鲁番独有的地下灌溉奇迹。纵横交错地下暗渠穿越戈壁，巧妙地引用了天山雪水滋养了整片绿洲。我们走进地下的廊道，可以直观地感受一下古人超凡治水的智慧。然后呢，我们这个火焰山和坎儿井呢，就是万年热浪滚滚，地下暗渠恒温20多度，形成了强烈的冰火反差。
0: 温差非常的大。那我们此行最后一站的这个景点是不是去看这个千回西域的大型实景歌舞秀？
1: 对，我们这个千回西域呢是我们的独家赠送，它坐落于新疆大剧院，它是全疆唯一入选全国旅游精品名录的史诗级的室内实景演出。它整场剧目呢是以千年的丝绸之路发展脉络为主线的，汇聚了维吾尔、哈萨克、 塔吉克等多民族的专业演员，融合了大型杂技，还有恢宏的灯光、全景的舞台特效，完整的演绎从古至今的新疆各民族交融共生、繁荣发展的璀璨历史画卷。舞台呢，场面是十分宏大的，视觉震撼力拉满。
0: 嗯，哦，知道了。最后一站呢是去到千回西域的我们的这个实景歌舞秀哈，也是非常值得要去打卡的地方。那再说一遍哈，我们这个如果此刻收音机前哎听见我们这个行程非常心动的朋友哈，不要错过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呢通过我们的微信来咨询也可以哈。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呢是小写的字母 FM022022， FM022022。好，那接着要来问一下我们的冉冉老师哈，那咱们这个出门在外嘛，就是衣食住行哈，我们这个吃和住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大家会可能会是最关心的吧。对于我来说，我也是会最关心的。我们这条线路的吃住标准它是怎么样的？它的这个美食够不够丰富？
1: 我们的吃住呢是性价比超级高的。首先呢，我们全程是有11个正餐，餐标呢是40元，还有我们的特色餐包含了鄂尔齐斯冷水鱼宴，还有八一盛宴、大盘鸡、手抓饭，还有羊肉串和锅油肉拌面，还有红酒晚宴，我们还会赠送到整只的烤全羊。然后我们住宿呢是全程的双人标准间，然后精选的舒适三段酒店，还特别为大家升级了3晚高峰4段网红酒店，干净舒适，我们游玩后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
0: 就基本上所有新疆的这个最有特色的必须打卡的这些美食都给大家安排了，所以可以放放心心的啊，就是行程哎你也不会错过，好吃的啊，各种最有名的一定不能错过的啊都不会错过。接着再说到我们的这个报名热线哈，我们的报名热线呢是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呢我们的这个通过微信来进行详情的咨询也可以啊，我们的微信号是 FM022022，小写的字母 FM022022 进行咨询。好的，冉冉老师，我们要休息一下啊，进入到课点的对时，稍后再见喽。
1: 好的。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来关注到云南交投提示，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的1720公里前行200米木扎庆一号大桥路段，这一段的交通事故已经处置完毕了，道路恢复正常通行，解除路府收费站入口昆明方向的所有车辆的交通管制。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王家营到小喜村路段车流量也恢复正常了。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到18:47，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哈。那这一时段呢，是和我们的旅行推荐官冉冉老师聊到了本次啊由91.8云南交通之声的专属昆明直飞吐鲁番的这个旅游包机啊。那我也想问一下冉冉老师哈，我们这条线路啊，它既然对吧，这个吃住啊，包括打卡的景点啊，都是非常丰盛的。那我也想了解一下，这个价格贵不贸贵啊？
1: 我们本次的8天线路呢是，首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班期。班期呢是8月23日，还有9月9号和16号。然后我们的价格呢是，对我们的电台听众朋友们有一个专属的价格，专属特惠仅5999元每人，两人以上报名会立减500元每人。
0: 哦，那价格是真的是非常划算了哈。那这个价格5999一个人，它是包含了往返的机票，还有这个精选的住宿，还有11顿高标准的这个正餐，以及所有的景点门票啊，加上区间车，对吧？还有一个千回西域的演出，加上精美的伴手礼，啊，还有各种这个保险，对吧？个人意外险，还有旅行社的责任险等等，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哈。那我也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的班期呢是8月23号、9月9号，还有9月16号啊。那我们这次呢，是因为有一个电台专属的这个优惠价、福利价，只要5999元。如果两人以上报名的话呢，每个人还可以立减500元。所以这个优惠活动是。名额肯定是有限的啊，所以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报名哈。我再说一遍，我们的这个报名热线是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咨询微信啊 ，FM022022，小写字母的 FM022022。那我也想问一下冉冉老师，因为这个正值暑期嘛，8月23号还能赶到一波最后的这个暑期出行。那比如有很多朋友就会带老人、带小孩一起出行，我就想问一下，整个的这个行程它强度大不大啊？会不会让我们的老人、小孩觉得特别累？
1: 我们行程强度是不大的，因为行程呢是松紧适中、老少皆宜的。整体呢是以湖区、草原还有村落平地游览为主。无需长时间的爬山，还有我们2+1的大巴空间呢是十分宽敞的，可躺可坐，我们上车呢就可以补充体力。我们的餐食呢也会兼顾老人和小孩的口味，还有全程会提供新疆的时令鲜果。我们赛里木湖还有禾木喀纳斯的风景是十分治愈的，小朋友们都会十分喜爱的。而坎儿井、冰川人文还有独库英雄故事、瑶池神话呢特别适合长辈了解历史，还有我们全程赠送的旅游意外险，出行安全都是有保障的，所以我们全家出行毫无压力，是家庭出游的首选。
0: 所以这个赶快哈，心动不如行动，我们的所有顾虑呢都是给您解决了，不用担心啊。我们的一个报名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那我还想问一下冉冉老师，我们都知道这个新疆哈，它早晚温差是非常大的啊。如果此刻我们的听友啊已经蠢蠢欲动了要出行了，那也想替我们的听友来问一下，出行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或者是出去玩的时候我们还要需要哪些注意事项？
1: 我们新疆呢紫外线是非常强的，所以大家要准备好高倍的防晒霜、遮阳帽还有墨镜、防晒衣。我们衣服呢，首先是因为昼夜温差特别大，还有独库喀纳斯的山区温度是偏低的，所以大家要准备好薄外套还有长裤，要分层穿搭。还有我们大家要拿好自己的常备药品，比如说是晕车药、肠胃药、感冒药还有创可贴。我们新疆气候是十分干燥的，所以要多补充水分。还有我们当地的一些饮食还有民俗呢，就是我们吃完水果以后不要立刻喝热茶，会容易导致腹泻。我们牛羊肉呢要搭配清茶，少吃冷饮。还有我们当地的少数民族是比较忌食猪肉的，所以大家要尊重民族的习俗。还有我们大家要全程随身携带好自己的证件、身份证之类的，我们景区和住宿都是需要的。还有我们的时差，我们新疆是统一使用北京时间的，但是我们的天然时差呢是与内地的时差是差2个小时的，所以大家要根据自己的作息呢适当调整。
0: 进行一定的调整啊，我们是有这个2个小时的时差。好，那
1: 对
0: 节目已经进行到尾声了哈。

0: 那还是最后想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的这个心动的听友啊，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呢，总共是有几种渠道可以进行报名。
1: 我们现在是有两种报名渠道，分为线上和线下。我们线上的渠道呢，我们要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添加我们的微信 FM022022，FM022022，线上咨询我们的详细行程。我们线下的渠道呢，就是可以前往我们的旅行社线下门店，在昆明市的官渡区环城南路1326号1-503室，昆明市官渡区环城南路1326号1-503室，我们进行实地的咨询，现场就可以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了，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
0: 嗯，对，白纸黑字的啊，是有所保障的，大家可以放放心心来报名。好，那最后一点时间再跟大家说哈，我们这一次呢是由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9.18的专属新疆双飞8日游，也非常感谢冉冉老师哈，我们2个小时的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详细的解答了一下我们的旅游景点，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个餐食，还有一个住，对吧？吃住行都给大家都解释的非常明白了。哎，如果这个时候呢，哎，感兴趣的朋友哈，抓紧时间来报名，我们的报名电话是400-889-7728，400-889-7728，大家也可以在线上进行咨询，添加我们的微信号 FM022022，FM022022 进行更详细的咨询。如果啊去到这个线下来咨询的话，也是可以的，更加的清晰嘛，对吧？我们可以前往到咱们旅行社的线下门店，在官渡区环城南路的1326号哈，1326号1-503室进行实地咨询。好的，感谢冉冉老师。还最后还有没有要补充的？要有什么跟我们的听友来说的话？
1: 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云游新疆之旅呢，就暂时先告一段落了。大美新疆是特别值得我们去亲自奔赴的，雪山湖泊还有大漠古城，烟火美食都在等着大家，所以期待各位收拾行囊，踏上西域的旅程。
0: 好的，谢谢冉冉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感谢。那今天的连线就是这样喽，再见。
1: 再见。

0: 全新长城 H 十到店，到海伟鸿辉成共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共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8: FM 91.8，
9: 北京时间19:00。
10: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1: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12: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3: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0: 很多药不该吃却再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再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4: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5: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

0: 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2: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3: 本期热点，粮食中医传承数百年的强肾固本第一方到底有多神奇？梁教授说，只要用上它，就可以让没病的人少生病不生病，有病的人不犯病不加重。方中那味被称为神虫国宝、天赐龙精的奇药，它到底是什么？敬请收听本期节目，让我们追随梁教授的声音，一起去寻找答案。
4: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是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5: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4: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荣幸的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一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1: 江阳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嗯，梁教授啊，昨天啊您在节目当中提及到了梁氏中医有一个传承数百年固肾养肾的方子啊，这个方子呢不仅让您母亲的心衰在往后的几十年都没有犯过病，而且呢还让老人身体啊长寿康健，到了七八十岁了依然能够坐堂诊病呢。哎呀，大家听了之后啊都非常的激动啊，所以从昨天节目播出到现在，我们场外的电话就没有断过啊。
1: 是，
4: 哎，都是来找您求方子的。
1: 嗯，
4: 啊，您看看是不是方便把这个方子分享给大家呢？
1: 嗯，这个当然可以啊。
4: 嗯
1: 嗯，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已经明确表态了，就是我们中医啊自来呢都是不藏私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了这个好的方子方法，我们不会说藏着掖着，那一定会分享给咱们大家的。
4: 嗯，
1: 我们梁氏中医呢也一样，那么传承了数百年的这个养肾固肾的这个方子呢也是这样啊。主要是因为什么呢？他找到了我们人生病和衰老的这个本源。
4: 嗯，
1: 而且这个方子呢也成为了我们梁氏中医治病救人的法宝。
4: 嗯，
1: 那么刚才我们说呢，这个人生病啊衰老它的本源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反复我们给大伙说到的肾的一个虚损的一个问题。
4: 嗯，
1: 中医讲呢，肾为先天之本，是生命之主宰，就是它不仅藏着一身之精，那么它还能够呢调我们一身之气。梁氏中医的我们的这个养肾固肾的这个方子呢，它就是从我们人体的肾它来入手，去强肾固肾

0: 养肾，这样呢就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大脑，包括我们这个其他的脏腑，它能够自主的恢复功能。哎，它不是说，哎，我人为的我去强制的让他们去工作，而是让它的自主功能恢复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只要我们说用上这个方子，那么强肾固肾，我们就可以做到少生病，甚至说呢不生病。尤其呢，像对于现代，你像临床上，一些比较重的这些重病的、大病的，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老年朋友比较高发的一体多病的这个患者，那么他的治疗效果非常的好。
1: 嗯，
0: 就是不但能够防病治病，而且还能够达到一个延寿的一个效果。
1: 哦。哎，所以说如果大家有机会用上这个方子，那这一身的老慢病的治疗也就有了着落了哈。哎，再也不需要大家走弯路了。
0: 啊，对，没错没错。用上这个方子啊，大家就不需要走这个弯路了啊，不需要花这个冤枉钱。
1: 对。
0: 主要我觉得是这个疾病它耽误不起的。
1: 哎，是。
0: 今天啊，我就把这个养肾固肾的这个基础方告诉大家。
1: 嗯嗯，
0: 关于这个方子，它的方根呢，其实最早它是出自老药王孙思邈。
1: 嗯，
0: 那这个方子呢，是孙思邈给谁用的这个方子呢？我告诉大伙儿，不是说给别人用，最早最早是他给自己来用的。
1: 哦，给自己用的。
0: 给自己用的。
1: 哦。
0: 老药王孙思邈呢，他70多岁那年呢，老来得子。大伙儿想一想，这个就是老当益壮了。
1: 嗯，
0: 而且他老年呢无病无灾，他是活到了141岁，寿终正寝。我们现在咱不要说140多岁，就能活个90几、100来岁也都不太多的，对吧？
1: 嗯，
0: 所以他是道地的这个老寿星。但是呢，我们很少人知道说这样高寿的孙思邈，实际上他是先天不足。其实他生下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小病样子，就是没过满月，其实就差一点就夭折了。就他的这个体质呢，也是特别特别的差，从小体弱多病。
1: 嗯，
0: 那这个古籍当中呢，他有详细的一个记载，说多次感染风寒、疫病，几次经历生死。还好呢，就是老药王的父母呢，始终没有放弃。就是一直呢带着他四处的求医问药，虽然说这个身体呢最终是没有调养好，那都20来岁了，也不能干重活啊，娶不上媳妇儿，但是好歹呢是把这个命他保住了。
1: 嗯，
0: 后来呢父母年迈，家庭败落，那咱们说呢久病成医嘛，
1: 对，
0: 这个孙思邈他成年以后呢，他就自己读遍了各种医书。他就是用自己的身体来试药，来尝试这个不同的药材配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哎呦，前前后后吧，试了咱不说上万次，起码几千次肯定是有了。
1: 嗯，
0: 那但是终于呢让他试成功了一个专门来治疗诸虚百损的这样的一个方子。
1: 嗯，
0: 而这个方子呢，他在备急千金药方当中呢，他是有一个记载的。就这个方子他不但是治好了孙思邈自己的病，然后还让他身强体壮，后来顺利结婚生子，包括子孙满堂啊，此后呢一生无病无灾，一直到百岁无疾而终。
1: 嗯，
0: 那通过这个方子呢，也让呢老药王坚定了一件事情啊，就是呢你像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说啊，就是这个肾啊它是百病之源，就是你肾不好了，它可以引起我们所有的这些慢性病。反过来就是任何疾病，只要说你治不好，哎呀，我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那你就记住，从强肾来入手，一定是可以收到一个奇特的一个效果的。药王孙思邈呢，发现了这个方子的玄妙之处以后呢，他就开始用这个方子给自己的病人来治病，这其中也包括你像一些重病的、大病的、卧床不起的，甚至说病入膏肓的这些患者。用了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方子以后啊，都收获到了

0: 汤泼血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那什么叫如汤泼血呢？啊，就是一碗热汤我给你泼到冰雪上，瞬间它就融化了。其实这个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起到一个很快速的一个效果，用咱们现代的话来讲就叫立竿见影。
1: 嗯，梁教授，这就是药对症一口汤，不对症用车装。包括当年之所以您的母亲那么严重的情况哈，都可以逆转，实际上就是您的祖父梁氏中医找对了治病的方向，那就是强肾固肾是一切疾病治疗的基础，是吗？
0: 对，佳瑶说的太对了。嗯，其实不管是大病也好，小病也好，就是我们说的找对了治疗的方向，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所以说呢，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它一定是没错的。
1: 嗯，
0: 那么我们梁氏中医呢，传承了数百年的固肾养肾的这个方子呢，实际上它只是把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方子呢，它作为了方根，就是我们说的基础方。
1: 嗯，
0: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也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动，才有了就是现在啊，就是强肾固肾第一方。
1: 哦，做了改动，
0: 做了改动，
1: 这地方，嗯，
0: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啊，哎，为什么要做这个改动呢？
1: 嗯
0: 嗯，因为我们说啊，就是现代人和古人他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那古人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这个生活其实是非常规律的。
1: 对，
0: 就他身体亏损的这个程度相对来说少。
1: 嗯，
0: 哎，就是生病了，咱们说基本上单病的比较多。
1: 嗯，
0: 它不像现在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病、老肺病的，包括癌症等等等等吧，就一体多病的患者太多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大伙儿想一想，那么当年老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方子，它能适合我们现代人的这种体质吗？
1: 嗯，
0: 它只能说适合古代人的体质。
1: 对，
0: 哎，因为我们现代人，你想加班熬夜，包括三餐的不规律，暴饮暴食的，抽烟喝酒的，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压力比较大的，那这个身体它早就被拖垮了。所以呢，就是这个肾虚损的这个问题，它相对来说更为的严重。
1: 嗯，
0: 那么这个肾呢，我们讲它为五脏之根，一旦肾要虚损了，那你五脏六腑必然它功能会失调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我们现在大部分疾病它发病的这个年龄其实都要提前十年二十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2: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3: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0: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4: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

0: 爱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2: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0: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3: 本期热点，梁氏中医传承数百年的强肾固本第一方到底有多神奇？梁教授说，只要用上它，就可以让没病的人少生病、不生病，有病的人不犯病、不加重。方中那味被称为神虫国宝、天赐龙精的奇药，它到底是什么？敬请收听本期节目，让我们追随梁教授的声音，一起去寻找答案。
4: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是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5: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4: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荣幸的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2: 江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梁教授啊，昨天啊您在节目当中提及到了梁氏中医有一个传承数百年固肾养肾的方子啊，这个方子呢不仅让您母亲的心衰在往后的几十年都没有犯过病，而且呢还让老人身体啊长寿康健，到了70-80岁了依然能够坐堂诊病呢。哎呀，大家听了之后啊都非常的激动啊，所以从昨天节目播出到现在，我们场外的电话就没有断过啊。
2: 是，
4: 哎，都是来找您求方子的。
2: 嗯，
4: 啊，您看看是不是方便把这个方子分享给大家呢？
2: 嗯，这个当然可以啊。
4: 嗯
2: 嗯，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已经明确表态了，就是我们中医啊自来呢都是不藏私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了这个好的方子方法，我们不会说藏着掖着，那一定会分享给咱们大家的。我们梁氏中医呢也一样，那么传承了数百年的这个养肾固肾的这个方子呢也是这样啊。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它找到了我们人生病和衰老的这个本源。而且这个方子呢也成为了我们梁氏中医治病救人的法宝。那么刚才我们说呢，这个人生病啊衰老它的本源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反复

0: 复我们给大伙说到的肾的一个虚损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中医讲呢，肾为先天之本，是生命之主宰，就是它不仅藏着一身之精，那么它还能够呢调我们一身之气。梁氏中医的我们的这个养肾固肾的这个方子呢，它就是从我们人体的肾它来入手，去强肾固肾养肾，这样呢就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大脑包括我们这个其他的脏腑它能够自主的恢复功能。哎，它不是说哎我人为的我去强制的让他们去工作，而是让它的自主功能恢复了。所以说呢，这个只要我们说用上这个方子，那么强肾固肾我们就可以做到少生病，甚至说呢不生病。尤其呢像对于现代你像临床上一些比较重的这些重病的大病的，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老年朋友比较高发的一体多病的这个患者，那么他的治疗效果非常的好。
1: 嗯，
0: 就是不但能够防病治病，而且还能够达到一个延寿的一个效果。
1: 哦，哎，所以说如果大家有机会用上这个方子，那这一身的老慢病的治疗也就有了着落了哈。哎，再也不需要大家走弯路了。
0: 啊，对，没错没错。用上这个方子啊，大家就不需要走这个弯路了啊，不需要花这个冤枉钱。
1: 对，
0: 主要我觉得是这个疾病它耽误不起的。
1: 哎，是。
0: 今天啊我就把这个养肾固肾的这个基础方告诉大家。
1: 嗯嗯。
0: 关于这个方子它的方根呢，其实最早它是出自老药王孙思邈。
1: 嗯。
0: 那这个方子呢是孙思邈给谁用的这个方子呢？我告诉大伙儿，不是说给别人用。最早最早是他给自己来用的。
1: 哦，给自己用的。
0: 给自己用的。
1: 哦。
0: 老药王孙思邈呢，他70多岁那年呢，老来得子。大伙儿想一想，这个就是老当益壮了。
1: 嗯，
0: 而且他老年呢无病无灾，他是活到了141岁，寿终正寝。
1: 嗯，
0: 我们现在人咱不要说140多岁，就能活个90几、100来岁也都不太多的，对吧？
1: 嗯，
0: 所以他是道地的这个老寿星，
1: 是，
0: 但是呢。我们很少人知道说这样高寿的孙思邈实际上他是先天不足，其实他生下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小病样子，就是没过满月，其实就差一点就夭折了，就他的这个体质呢也是特别特别的差，从小体弱多病。那这个古籍当中呢他有详细的一个记载，说多次感染风寒疫病，几次经历生死，还好呢就是老药王的父母呢始终没有放弃，就是一直呢带着他四处的求医问药，虽然说这个身体呢最终是没有调养好啊，都20来岁了也不能干重活啊，啊娶不上媳妇儿，但是好歹呢是把这个命他保住了。
1: 嗯，
0: 后来呢父母年迈家庭败落，那咱们说呢久病成医嘛，这个孙思邈他成年以后呢他就自己读遍了各种医书，他就是用自己的身体来试药，来尝试这个不同的药材配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还有前前后后吧试了咱不说上万次，起码几千次肯定是有了。
1: 嗯，
0: 那但是终于呢让他试成功了一个专门来治疗诸虚百损的这样的一个方子。而这个方子呢它在备急千金药方当中呢它是有一个记载的。
1: 哦，
0: 就这个方子它不但是治好了孙思邈自己的病，然后还让他身强体壮，后来顺利结婚生子，包括子孙满堂。啊，此后呢一生无病无灾，一直到百岁无疾而终。
1: 嗯，
0: 那通过这个方子呢也让呢老药王坚定了一件事情。啊，就是呢你像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说啊，就是这个肾啊它是百病之源，就是你肾不好了它可以引起我们所有的这些慢性病。反过来就是任何疾病只要说你治不好，哎呀我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那你就记住从强肾来入

0: 手，一定是可以收到一个奇特的一个效果的。
1: 嗯，
0: 药王孙思邈呢，发现了这个方子的玄妙之处以后呢，他就开始用这个方子给自己的病人来治病。这其中也包括你像一些重病的、大病的、卧床不起的，甚至说病入膏肓的这些患者，用了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方子以后啊，都收获到了如汤泼血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那什么叫如汤泼血呢？啊，就是一碗热汤，我给你泼到冰雪上，瞬间它就融化了。其实这个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起到一个很快速的一个效果，用咱们现代的话来讲，就叫立竿见影。
1: 嗯，梁教授，这就是药对症一口汤，不对症用车装。包括当年之所以您的母亲那么严重的情况哈，都可以逆转，实际上就是您的祖父梁氏中医找对了治病的方向，那就是强肾固肾是一切疾病治疗的基础，是吗？
0: 对，贾药说的太对了。其实不管是大病也好，小病也好，就是我们说的找对了治疗的方向，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所以说呢，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它一定是没错的。
1: 嗯，
0: 那么我们梁氏中医呢，传承了数百年的固肾养肾的这个方子呢，实际上它只是把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方子呢，它作为了方根，就是我们说的基础方。
1: 嗯，
0: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也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动，才有了就是现在啊，就是强肾固肾第一方。
1: 哦，做了改动，
0: 做了改动
1: 这地方。嗯，
0: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啊，哎，为什么要做这个改动呢？因为我们说啊，就是现代人和古人他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那古人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这个生活其实是非常规律的。
1: 对，
0: 就他身体亏损的这个程度相对来说少。
1: 嗯，
0: 哎，就是生病了，咱们说基本上单病的比较多。
1: 嗯，
0: 它不像现在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病、老肺病的，包括癌症等等等等吧，就一体多病的患者太多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大伙儿想一想，那么当年老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方子，它能适合我们现代人的这种体质吗？
1: 嗯，
0: 它只能说适合古代人的体质。
1: 对，
0: 因为我们现代人，你想加班熬夜，包括三餐的不规律，暴饮暴食的，抽烟喝酒的，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压力比较大的，那这个身体它早就被拖垮了，所以呢，就是这个肾虚损的这个问题，它相对来说更为的严重。
1: 嗯，
0: 那么这个肾呢，我们讲它为五脏之根，一旦肾要虚损了，那你五脏六腑必然它功能会失调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我们现在大部分疾病它发病的这个年龄其实都要提前10年20年。
1: 哦，
0: 而我们梁氏中医呢，就是为了这个方子它的药效，它的药力更符合我们现代人肾脏极度虚损的这样的一个体质，所以把原来的这个方子呢，我们进行了一个改良。尤其是这里边呢，加入了一味最为关键的这个君药，那就是呢已经被誉为神宠国宝、强肾第一药的熊蚕蛾。
1: 小小的一只熊蚕蛾，竟价值胜过鹿茸、人参。在国家药典《本草纲目》1892种药材中，当之无愧地确认为国宝。它到底有何神奇的药效？梁教授说，在古代，单凭熊蚕蛾一己之力，就阻止了一场战争，避免了数十万士兵百姓的伤亡，甚至保住了唐朝都城长安，延缓了一个朝代的衰亡。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您身边的好医生，接下来梁教授为您讲述被誉为神宠国宝、天赐龙精的熊蚕蛾。
0: 《本草纲目》当中呢，它一共有1892。

0: 种药材的这个记载。那为什么梁氏中医呢非要来重用这个熊蚕蛾呢？
1: 嗯，
0: 因为它强肾固肾的效果啊，它胜过鹿茸，
1: 嗯，
0: 包括它药用的价值高于人参。
1: 嗯，
0: 这个从大明朝开始呢就已经被定为国宝的血肉有情之品，而且是最好的治病延寿的这个药材。
1: 嗯，
0: 其实这个相关的实际记载吧，就是在古代的时候，为了这味药材呢，甚至还掀起了一场战争。那大伙儿想想，这个说明什么呀？这个就说明啊，这个熊蚕蛾它治病的药性一定是不可替代的，
1: 就很珍贵哈。
0: 啊，否则的话，怎么能取国力去争夺呢？对不对？据史记记载呢，当年呢，20万吐蕃大军压在长安城门数天，就是为了来求一种药。那说如果大唐呢肯把这种药给吐蕃，那就不用消耗一兵一将，吐蕃呢掉头就走。大唐如果说不肯给，那这个使臣一出城门，吐蕃呢立马攻城。
1: 嗯，
0: 当时这个在外的呢是唐肃宗，就是外面是20万大军压境，但是内里呢人心涣散，争夺这个权势，都想把自己赶下这个龙椅。啊，就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内忧外患了。那么真要是打起来，肯定是不堪一击的，而且还会呢死伤无数，搞不好说自己呢就成了大唐最后的这么一个皇帝了。
1: 嗯，
0: 哎，所以他就想，这可不行啊，啊，这个仗呢可不能打，啊，起码我大唐地广物博吧，说拿出这个药材肯定还是绰绰有余的。
1: 嗯，
0: 于是呢。唐肃宗呢就问这个使臣，他说那你们是想要什么药啊？原来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吐蕃国啊有很多老百姓呢他得了一种怪病，就是全身长满了成团的这个红斑，奇痒无比，就是你轻轻挠一下他就破皮了，而且伤口溃烂不好，有的人呢全身上下那都是血淋淋的，特别吓人，而且凡是说身上长了这个红斑的全都是上吐下泻，说用不了十来天瘦的就皮包骨了，所以老百姓就都在传这是得了什么疫病他才会这样的，那么把这个首领呢就给急坏了，什么样的方法都试了，哎，什么样的这个大夫都请来了，就是没有用，那眼瞅着哎呦得病的这个人越来越多了，越来越重了，那全城的人都快病倒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位呢四处游历的僧人啊，就向这个首领进言说，这个病啊你用别的法子都不行，因为压根儿这个方向它就不对，那么这个呢它是邪气风团入体的一个症状，是一个怪病，必须呢得从肾来入手护胃气才行，但这个病它属于一个疾病啊，必须得用一剂强药才行，这个别的药材呢即便是强肾，但是呢药效不强，只有用上那味药材，那你这个顽疾呢才可以彻底的逆转。哎，这个吐蕃首领就急坏了，说那这个是什么药啊，我们赶快去找啊。结果这个僧人呢又说，我说的这种药材呢其实是一种虫子，但这个虫子呢咱们吐蕃没有，只有大唐的太白山上才有，那个时候这个太白山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长白山嘛。
1: 哦，
0: 那这个虫子呢是什么呢，就是熊蚕蛾，它生长在呢深山密林里，色泽金黄，又肥又大啊，没有交配过的那种熊蚕蛾才行。但这个熊蚕蛾呢在大唐呢它不是说人人都能用的，因为在高祖皇帝时呢，王涛他就用熊蚕蛾治好了皇亲国戚的消渴症，消渴症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糖尿病嘛。
1: 嗯，
0: 所以说他早就已经被视为天虫神药啊，是大唐的神虫国宝，然后就说呢这个是天上下凡来拯救

0: 苍生的神仙，那已经呢锁在了御药铺当中了，只有皇亲国戚才可以用。那这个首领一听啊，那怎么办啊？然后这就想办法，就想出了用这个出兵压境的这个方法。后来呢，为了国家兴亡，唐肃宗呢就把大唐的这个熊残阁倾囊而出，全都给了吐蕃。结果这个吐蕃得了这些怪病的啊，眼看命不久矣的这些老百姓，用上了熊残阁的这个方子，当天即刻就是止吐止泻，身上的红斑很快下去了。三天过后呢，溃烂的伤口全都愈合了，恢复如初。而且无论是说大人也好，小孩也好，都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
1: 嗯，真的没有想到哈，一只小小的熊残额不仅阻止了大唐的灭亡，竟然还挽救了几十万人的性命哈。那梁教授，我们就想问了，这个熊残额强肾固本的药效为什么这么强呢？
0: 嗯，为什么说这个熊残额它是强肾固本的第一药？第一个呢，就是它整个繁育的这个能力是最强的。我们讲肾呢，它主生殖，啊，这个大伙儿都知道的。那么从这个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人出生以后，就是你的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呢，是互相滋养，相互滋养的，让你肾脏的这个精气呢，逐步逐步的充盈。那么到了青春期呢，肾的这个精气它就达到了最好的这个充盈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哎，这个时候你想我们这个人他就具备这个生殖能力了。那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肾的精气会逐步逐步的消耗殆尽，而人的这个生殖功能呢也会逐步逐步的一个衰弱，到最后呢你就没有这个生殖功能了。其实动物它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就拿大家以往吧，你认为说这个肾脏功能最强的鹿，咱们来讲一讲。其实你看这个鹿，它也是要到了成年以后，就是肾的这个精气才能达到最充盈的这个状态，然后才具备我们说交配繁衍后代的这种能力。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啊，熊残额可不一样，初检祭狗至于枯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它破茧而出的那一刻开始，就他已经具备了强大的交配能力，而且是不知疲倦。他每次交尾呢会持续十个小时以上。那么这种强大的这种繁殖能力，没有肾衰它是持续一生的。大家可以想想他的这个肾功能得有多强。
1: 嗯，
0: 这个是自然界任何的动物都无法企及的。那么这么强大的这种繁殖能力，全都依赖于熊残额，就是他体内肾的精气的这种充盈。那所以呢，我们讲为什么熊残额呢是强肾固本第一药？
1: 嗯，
0: 哎，这是他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因为他肾藏精的这个能力是极其强大的。那大伙儿可能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吧：肾它主藏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肾它是我们重要生命物质储藏的一个地方，就是你的元气精血，你能活命的这些物质，它全部都储藏在我们肾脏当中。而这个熊残额呢，它一生没有穷尽的时候，所以呢我们足以见得它主这个藏精的能力是极为强大的。那么它藏精化精的能力自然也是最强大的。
1: 嗯，
0: 哎，我们讲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它是同藏于我们的肾啊。当然这个先天之精呢，它是禀受于这个父母的，与生俱来的，而后天之精呢，它来源于我们的脾胃的一个化生。但是呢，先天之精它只有得到后天之精的补充滋养，才可以充分的发挥它的这个生理功能。
1: 嗯，
0: 那同样的，我们后天之精呢，也只有得到先天之精的活力资助，才可以源源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来化生的。所以呢，中医讲

0: 先天生后天，反过来后天呢养先天。而这个熊蚕蛾呢，它就是因为肾主藏精的这个能力强大，哎，所以就这样，你想一想，一边是大量的不停歇的储藏，对吧，另外一边又不断的这样的一个供给，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1: 很强大，
0: 很强大。哎，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粮食中医呢一定要把这个熊蚕蛾呢它作为君药，作为主要的原因。
1: 嗯，
0: 看中了它藏精的能力是最强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1: 是
0: 因为我们现代人怎么说呢，咱们说比较放纵这个身体，肾虚损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它藏精的这个能力是比较衰弱的，你体内储藏的精血一点一点的在消耗，一点一点的在耗尽，那么你想能够支撑我们五脏六腑正常运行的这些东西就没有了，那身体肯定是要罢工的。如果说我们再不及时加强肾脏藏精功能的话，那五脏六腑它只能是越来越亏虚了，那你肯定就要百病丛生，无药可医了。
1: 嗯，
0: 所以说用药我们就要用什么呢，藏精能力最强的，它固本效果最快的。那大伙儿想想是不是肯定就是这个熊蚕蛾，对不
1: 对、
0: 嗯、啊，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当然这个也是它最为关键的，因为这个熊蚕蛾啊它再生的能力是最强的。
1: 哦，
0: 你像大家啊过去肯定都知道说这个鹿茸它强肾的能力很强，这个很多咱们听众朋友都听过的。
1: 嗯，
0: 说为什么呢，因为呢说鹿啊就是这个雄鹿它的鹿茸可以再生，那我们说这个再生能力谁来决定呢，我们的肾它来决定的，这个肯定是确切无疑的。那鹿茸能再生说明什么，说明其肾功能的一个强大。因为人的一身血肉之躯呢都是由肾的精血化生而来的，那么这个熊蚕蛾它的这个肾功能，我们说呢为什么它比鹿的这个肾功能它还要强大呢，我给大伙儿一说你们就明白了啊。因为鹿呢它只有鹿茸这一个部位它可以实现再生的，那鹿其他的地方它能不能再生啊，不能的，对吧。
1: 嗯，
0: 但是这个蚕它一身四化，就是呢一生当中它要经历四次的一个蜕变，而这四次的一个蜕变它不是说某一个地方某一个部位的一个改变，
1: 嗯，
0: 它是全身的，是从头到脚的这种重生，脱胎换骨一样。那你大家可以想一想，蚕的这个四次重生其实就相当于它有四条命。
1: 嗯，
0: 那如果说没有强大的这个肾功能给予它强大的精血的这种支持，它怎么可能完成这种蜕变呢？
1: 是的，
0: 对吧。你看李时珍啊在他的这个《本草纲目》当中他记载说，蚕与龙同气，龙与马同气，故为龙身马头者。就是他把这个熊蚕蛾呢称作为天赐龙精。那为什么李时珍非要把这个蚕啊和这个龙马相比呢，其实就是因为蚕它体内精气的这个充盈的程度可以和龙相比啊，就我们说的浩浩荡荡绵延不息。
1: 嗯，
0: 而熊蚕蛾它炮制成药呢，你像用过这样的这个药的这个人基本上没多长时间百病自愈，哎，这个身体就跟马儿一样强壮。所以说呢人们呢把这个熊蚕蛾呢比作为天赐龙精，你像有的呢还尊称它为龙蛾。
1: 嗯，哎呀，梁教授，想不到这个熊蚕蛾的再生能力、藏精能力和生殖能力如此强大哈。那要说所有药材当中它是强肾第二名，恐怕还真没有敢自称是第一名的呀。
0: 没错没错啊，可以这么说。嗯，我们粮食中医呢祖辈说为什么要在

药王孙思邈方庚的这个基础上呢，还加上了啊这个最为关键的这样的一味君药熊残蛾呢，其实就是看中了它强肾固本第一药，就是尤其适合就。

0: 办法再审，你想想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就是老慢病你会发展的快，你会更严重，就是一大堆的病都会出来，而且一旦要发病，全部都是重病、大病，甚至是危及到生命的这些问题。
1: 嗯，
0: 即便你像有一些患者说，哎呦，很幸运他抢救过来了，但是也恢复不到那种健康的状态了。因为什么？因为你丧失了再生的能力，所以说你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那种状态。那最后的结果，你看很多人残疾的、偏瘫、瘫痪的，甚至这个病反反复复、多次复发的，很遭罪、很痛苦，包括寿命的也被大大的缩短了，晚年生活不能自理，这个很多的。所以说呢，强肾固本，恢复肾的功能，是所有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这些老慢病的朋友，当务之急我们要做的事情。那光是治还不够，还要确保效果是最好的，一步到位，就是让你要少吃药、少遭罪、延长寿命，这才是一个关键。
1: 嗯，
0: 这个也是梁氏中医强肾第一方的初衷。
1: 嗯，
0: 我们梁氏中医呢，把这个强肾第一方呢，把它尊称为龙方。老祖宗呢其实说的呢，就是要为大家呢补充精气，让大家的肾气充盈，绵延不绝的这样的一个方子。
1: 嗯，
0: 那么到现在呢，这个方子我们已经传承了百年了。你像从我们祖辈到我母亲，然后再由我母亲到我这儿，用起来可以这么说得心应手。像这么多年，你像我给像一些重病的患者来治病，也是经常呢把这个强肾第一方呢作为基础方。那因为百病之源源于哪儿？源于肾，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尤其呢，你像这个糖尿病全身上下都有并发症的，包括像这个三高的像心脑血管病这个心脏特别不好的，严重的像这些偏瘫后遗症的，一体多病的，像老肺病的、关节病的，就是诸虚白损的这些患者，平时吃药也吃了十多种但是呢，这个越来越没什么效果，患者呢遭了很多的罪，也花了很多钱的。你像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基本上到我这儿呢用这个方法也就一副药到两副药基本就够了。只不过就是我们在药量包括配伍上也会有适当的这个变化，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只要大伙儿记住把你肾的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其他疑难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1: 是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将梁氏中医传承百年的强肾第一方，以熊蚕蛾为君药的龙方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通过梁教授的讲解，想必大家也明白了强肾固本的重要之处了。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中老年朋友们，如果你也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也想少吃药、少遭罪，欢迎您拨通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让梁教授为您指点迷津。好，接下来呢，不要走开，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就马上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 做您身

0: 边真正的好医生。
1: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您身边的好医生。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关于疾病健康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咨询梁教授。我们的热线您记好：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好，接下来我们的栏目热线为大家开通，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3: 哎，梁教授你好。
4: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梁教授。我是你的老朋友了。我家是齐齐哈尔的，今天打电话过来就是来感谢感谢你的。
4: 啊，客气了。
3: 嗯，这不前段时间我就用上你讲那个强肾固肾第一方了。
4: 嗯，
3: 还不贵，效果还好。
4: 嗯，
3: 用起来吧还方便。
4: 是。
3: 哎，我现在啊都不吃其他的药了。
4: 哦，
3: 那这一下让我省了不少那个医药费呀。
4: 嗯，太好了。啊，当然，首先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用上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
3: 是呀，要不说梁教授，说实话，现在真是没有几个像你这样真心帮助我们的好医生了。
4: 哎，太客气了，应该的啊。
3: 嗯，
4: 咱们说实实在在能帮助到大家，其实这个也是我最高兴的，我觉得也是我最自豪的一个事情。
3: 嗯，
4: 啊，
3: 要不是梁教授，我这来吧有高血压，完还有心脏病。去年吧还得过一次心梗，
4: 那大问题。
3: 嗯，但是好在啊没有生命危险。
4: 嗯，
3: 但是心梗之后我就感觉没有劲儿回身
4: 啊。
3: 哎呀，这前胸后背有时候还疼啊，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哎呀，完事儿就吃那些对症的药，完效果还不明显。去年单位组织去医院体检，医生说我的甘油三酯高，胆固醇吧也比正常人高
4: 啊，
3: 说我这是中度那个脂肪肝，让我要注意。
4: 嗯，
3: 但是也奇怪啊，我也没啥不舒服的感觉。
4: 嗯，
3: 这不也没得也没太
4: 没重视。
3: 嗯，但是最近这一年左右，
4: 嗯，
3: 我就感觉不爱吃饭
4: 啊，
3: 我也没有食欲。
4: 嗯，
3: 尤其肝区吧，也开始，逐渐的好像有点湿拉拉疼了。
4: 这就开始加重了。前期你没有症状，没有感觉，并不等于说你这个病患比较轻。等你肝区疼了，其实这个就已经加重了啊。
3: 嗯，再就啥呢？我感觉吧，还有点憋不住尿，就在三个月前是越来越憋不住了。哎，每次吃饭喝酒啊，基本上
4: 啊
3: 能得去个五六次厕所。
4: 哦，
3: 因为整的我都不好意思，我尿吧也费劲，有时候还有那个灼热那种感觉，有时候吧还有点小肚子还有点疼。完了我就赶紧去医院又做了个检查，说我是尿路感染，
4: 嗯，
3: 还有肌酐尿素氮也都超标了。
4: 哦，
3: 嗯，这不打了好几天点滴，回家的时候又给我开的西药，但也没有大的好转。嗯，这个是我最困扰的那个难题的。
4: 嗯，
3: 我就怕肾子再出问题呀。
4: 哎呀，你这个情况怎么说呢，首先一个自己已经有病患了，但是你的重视程度不够。刚才你讲说已经用上咱们这个强肾固肾地方了，这个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说也是别人给介绍的？
3: 我这也是听你节目听的
4: 啊。听到节目了
3: 啊。这不一直在收音机里听见你这个讲课啊，说这个肾是五脏之根。
4: 嗯，
3: 万病不治求于肾。
4: 对，
3: 而且我听到一个患者和我的情况基本上一样。
4: 哦，
3: 哎，完我一合计试试吧。
4: 嗯，
3: 然后我就用上咱们那个梁氏中医的强肾固肾第一方，这一用效果非常好。
4: 嗯，
3: 就吃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尿多尿频的情况就没有了
4: 啊。
3: 哎，排尿吧也不疼了，就没超过半个月吧。
4: 啊
3: 啊，我就排尿就得劲儿了。
4: 哦，顺畅了。
3: 嗯，而且心脏一天比一天好。
4: 嗯，
3: 这不前段时间我去医院检查了，什么肌酐尿素氮指标都正常了
4: 啊。
3: 哎呀，真的，这就解决了一大心病啊。
4: 对，因为肌酐和尿素氮正常了，它代表你的肾功能它恢复了，这个就等于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3: 现在这不用了两个月了
4: 啊。
3: 这强肾固肾呐，
4: 嗯，
3: 我感觉整个人呢就像脱胎换骨一样
4: 啊，
3: 现在整个人就充满朝气了。
4: 这回真正体会到了肾强五脏强，肾强百病除了，是不是啊？
3: 是啊，是啊。
4: 你想，这个中医上下5000年了，就是我们这个强肾固肾的这个第一方，也是传承了百年多。一般你像慢病的、一体多病的、重病的，在这方面它疗效是确切无疑的。嗯，
3: 是啊，梁教授，就咱们这个强肾固肾第一方，所以这效果这么好，我还要继续坚持用下去啊！
4: 啊，用得好，肯定想多用一段时间。
3: 对，
4: 这个我特别理解。但是我得问一下，你像你肌酐尿素氮，这个已经正常了，我们就不多说了。嗯，血压呀、血脂呀、脂肪肝呀，这些它完全恢复正常了没有？
3: 现在都正常了，
4: 都正常了。
3: 对对对。
4: 哦，那你这个情况我就不建议来用了，能停药了。啊，
3: 我再吃一段，我再巩固巩固。
4: 这里边已经有巩固的了啊，能停药的，我们不会让你多花钱来多用。再有一点啊，我也跟大伙儿说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方子当中，它的君药熊蚕蛾，这个它是用长白山的熊蚕蛾，量太稀少了，而且只有经历4次退化以后，它才可以入药。这个原药它太少，所以咱们成药是很少的。所以你看，我们一般的每天接诊的患者其实很多的，他是非重病、大病、疾病，我们一般是不给用的。像你现在这个情况，基本的问题都解决了。其实下一步啊，你通过一个食疗调理就完全可以了。一会儿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啊，咱们这个强肾固肾第一方呢，家里剩下来的吃完以后就可以了。然后呢，你再用一个食疗的方法调理调理，这个就完全可以了。
3: 好好好，
4: 好吧，
3: 那梁教授你这么说我就踏实了，行，一定按你说的做。
4: 好好，再见啊。
3: 哎，再见。
4: 有任何问题或者说有不太明白的随时打电话。
3: 哎，好好好，
4: 再见。
3: 再见梁教授。
1: 好的，我们再见。您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权威梁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然后呢，咱们用上啊就有效，一用就灵。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梁教授，你好。
4: 啊，你好，欢迎你。
5: 哦，我是河南郑州的，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4: 啊，老朋友了。
5: 啊，对，你真是救苦救难的大好人呀！我也不知道，不会说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4: 啊，
5: 我就是你的受益者
4: 哦，
5: 我真的太高兴了，真的打通你的电话。
4: 我也听着特别高兴啊。
5: 对，
4: 嗯，因为作为大夫来讲，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听到说，哎呦，大家好起来了，哎呦，我不遭罪了，哎呦，我这个病得到解决了，我们也是最高兴的啊。嗯，那老同志，你把情况说一说。
5: 好。
4: 嗯，
5: 梁教授，你讲的这个强肾固肾第一方
4: 啊，
5: 我也想用上，
4: 也想用。
5: 说呀、
4: 嗯，
5: 我也是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4: 哦，
5: 哎呀，病呀，我感觉全身都有。你讲的这个叫个天麻构藤饮，
4: 嗯，
5: 还有那个降糖方，
4: 嗯，
5: 哎，我都用上了，效果非常好。
4: 哦，
5: 啊，你看我血压不是血糖，
4: 嗯。
5: 现在都正常了，
4: 好，
5: 而且那个降压药已经不用了，
4: 太好了
5: 啊，降糖药已经减量了，
4: 不错
5: 啊，而且现在睡觉比以前一晚上能多睡3-4个小时了，
4: 哦，
5: 啊，现在基本上能睡8个小时左右了，哎呦，人可精神了
4: 啊，肯定的，你觉睡好了、
5: 啊、
4: 那咱们说呢，精神头肯定就足了啊。
5: 是的，
4: 嗯，
5: 真的变化呀，非常大，
4: 非常大，
5: 胃口也好了，吃饭也能放开了，
4: 哦，
5: 啊，血糖现在也不高了。我心想呀，梁教授不愧是中西医结合的专家呀，从医40余年，
4: 啊，
5: 给我们大伙儿呀 指导的都是好药特效药。
4: 嗯，
5: 梁教授真是真心实意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呀、啊
4: 嗯、
5: 但是梁教授我今天呢打电话主要就是想用上咱们这个梁氏中医的那个强肾固肾第一方
4: 啊。
5: 啊，都说肾强百病消，
4: 对
5: 啊，肾强一辈命长百岁，
4: 是
5: 我也想肾强百病消，我也想健康长寿
4: 啊。
5: 梁教授你看我用行不
4: 啊？哎呀，其实你的想法我特别能理解
5: 啊。
4: 首先一个是之前呢也用过咱们的方法，看到好的一个效果，我觉得最起码可能你对于我的医术也好方法也好是很认可的，这是很主要的。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又听到咱们这个梁氏中医传承百年的强肾固肾第一方，那肯定想用，就像你说的，谁也想这个病好得快，谁也想健康长寿。但这个我得具体问一下，就是其他方面还有别的一些病患吗？
5: 哎呀，病多了，说心里话最困扰的就是这个白内障、
4: 嗯、
5: 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
4: 嗯
5: 啊，就是我也害怕手术
4: 啊，
5: 我也害怕失明。哎，对，再一个第一个、
4: 嗯、
5: 我们身边人也有好多白内障做了手术还是不行。
4: 是
5: 啊，
4: 一般我们也不会建议大家说贸然的去手术、
5: 嗯、
4: 非到迫不得已咱们不做手术，因为做完手术再复发了你视力会更不好，反过来它会增加失明的风险的，有保守肯定是保守为更好的啊。就是眼睛的问题还在困扰，其他方面还有什么？
5: 哎呀，浑身的关节也疼
4: 哦、
5: 哎、这两样病你要是给我治好了、
4: 啊、
5: 哎呀我想想这真那都是太幸福了
4: 啊、
5: 哦、我也不遭罪了、
4: 嗯、
5: 真的我这辈子就活得有尽头了
4: 啊、嗯、老同志基本情况我清楚了、
5: 嗯、
4: 啊
5: 嗯
4: 嗯，就是目前来讲眼下就是白内障的问题、玻璃体混浊的问题和全身关节疼的问题，是不是？
5: 对
4: 啊，
5: 是是是，
4: 这个可不可以用咱们传承百年梁氏中医的强肾固肾第一方呢？这肯定是完全可以的。
5: 嗯，
4: 像你眼病的问题这个起效很快的，首先没多长时间你能感觉到这个玻璃体小飞蚊这块逐步逐步减少，然后呢像雾感慢慢慢慢就淡化了，这个很快。像关节疼的问题基本上可以怎么说呢，立竿见影，三两天明显就能看到一个效果。而且用完之后呢你的血压能更稳定，包括你的血糖，说我还有一半药没停，用完以后呢它能更快的让你停服的，
5: 那
4: 这完全可以啊。你这样一会儿打电话吧，具体这个方子呀包括还有一些使用的细节我们场外的大夫会详细指导你。然后眼睛这一块呢我建议你吧，局部的我们可以联合那个青皮皮消各15克外洗的那个方法，眼睛这一块恢复得更快。但那个外用的方法制作呢就是稍微有一点麻烦，有一些细节，所以让场外老师详细给你做指导，好吧？
5: 好的，好的、
4: 啊，问题不大，好解决，很快就能解决了啊。
5: 好，那谢谢你啊，
4: 好，随时再联系，嗯，
5: 更有信心了。
4: 好啊，好，
5: 嗯、好，
4: 再见啊，
5: 嗯，
1: 健康专线您记好，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6: 梁教授您好。
4: 哎，你好，欢迎你。
6: 嗯，我是张淑英的朋友
4: 啊。
6: 嗯，和你通话我是真的太高兴了
4: 啊、哦、
6: 我都日思夜想多少日子半个多月了、
4: 啊、
6: 想和你通话
4: 啊，
6: 今天可算是如愿以偿了。
4: 哎呦，终于等到了啊。
6: 是，
4: 嗯，也希望你和咱们收音机旁更多的朋友能多理解吧，因为随着节目的播出、
6: 嗯、
4: 咱们的老朋友受益者越来越多，包括每天的这些新朋友也越来越多了。而且咱们时间，你像直播的这个时间很有限，所以呢如果说大伙儿等的时间太长了，包括有一些特别着急的问题，那么我希望大家呢直接可以打场外电话，因为我们场外的专家和我一样会指导大家来进行有效的一个治疗。
6: 就想和你通话不是吗？
4: 嗯，那电话已经接通了。 嗯，把情况说一说。
6: 那啥，那个我老伴用上那个强肾 顾肾那个地方
4: 啊，
6: 是真真正正的、实实在在的受益了
4: 啊，老伴儿受益
6: 了，我可高兴
4: 了。啊、
6: 我老伴儿是冠心病，
4: 嗯，
6: 啊，2007年的时候还给做了支架手术
4: 啊，
6: 一次性的就放了两个支架。
4: 哦，
6: 当时大夫说他有点那个心功能不全了，
4: 比较严重。
6: 是，另外呢还有多年的高血压，
4: 嗯
6: 嗯，萎缩性胃炎，嗯，前几年还得了脑梗。
4: 哦，
6: 啊，手指都伸不开了。
4: 嗯。
6: 胳膊也不能抬，走路也费劲，
4: 嗯，
6: 不停地给他治疗，这钱花了10多万了都
4: 啊，
6: 嗯，我们家人也跟着受累，
4: 是，
6: 嗯，听说哪儿好吧，孩子就请假开车去看去，
4: 嗯，
6: 操心劳神的，
4: 是，
6: 但始终都没什么好转。
4: 哦，其实我有什么说什么，你家老伴的病患偏严重，首先你想心脏一次性放两个支架，同时伴随有心功能不全，然后又有高血压，而且已经发生脑梗，引起偏瘫后遗症，就是心脑血管这块它是比较严重的大病。然后说他胃不好，但是你要清楚他得的是萎缩性的胃炎，萎缩性胃炎呢它是属于胃炎当中最为严重的一个，那都是大问题。你也说了，那也不停的治疗，前后花了那么多钱，但是看不到好的一个效果。其实咱们说到底还是没有找对方向，所以你看不到好的一个效果啊。
6: 是啊，
4: 嗯嗯，
6: 是啊。半年前我儿子那什么听他同事就讲说长春有个梁教授
4: 啊，
6: 说是梁氏中医传承人
4: 啊，
6: 百年师一堂医院的这个大夫
4: 啊，
6: 完了然后呢特意的从黑河这块开车去找你的。
4: 哦，
6: 你当时是给开的那个梁氏中医的强肾固肾的第一方。
4: 嗯，他这种大病重病确实得用这个方法是最好的，
6: 用了之后效果确实不错
4: 啊，
6: 嗯，可以说是有奇效。
4: 哦，
6: 用到一个星期的时候
4: 啊，
6: 老伴大小便呢就能控制了，
4: 不错，
6: 而且每天睡觉都非常踏实
4: 啊。
6: 嗯嗯，等到半个多月的时候，脑子就感觉清楚了。
4: 嗯
6: 嗯，坐那块也不像原来是打盹了，
4: 不迷糊了，
6: 或者和他说话的时候，他也能反应，有反应，也能反应过来，知道大话了，也知道笑了。
4: 不错。
6: 嗯，是，完了用一个多月的时候，腿就有劲儿了。
4: 嗯，
6: 自己能站起来了，扶点东西就能迈步了。
4: 哎呦，太好了，
6: 梁教授，我当时我高兴的，我都掉眼泪了，你知道。
4: 哎呦，看到老伴儿，你想想，短短前后一个月时间，哎呦，反应也快了，
6: 嗯，
4: 跟他说话也搭话了，包括还能下地站一会儿，这么大的变化，肯定是全家人都特别激动。我估计这个也是你之前在用药之前肯定是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是不是？
6: 是啊，而没有想到这效果。
4: 那到现在啊，你家老伴儿一共用了有多长时间？
6: 2个多月了。
4: 哦，
6: 效果就更好了
4: 啊。
6: 嗯。老伴生活都能自理了，不用我照顾了。
4: 哦，
6: 真心的谢谢梁教授啊，真的谢谢你。
4: 哎呀，太客气了啊。其实我跟你讲，这个也是意料之中的一个效果啊。其实我们接诊的患者当中呢，也有比他病情还要严重的患者，当然也有比他稍微要轻一点的，但是他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恢复，意料之中的。因为不好，我跟你讲，不会给他用。我们梁氏中医给大家看病这么多年，有一个大原则，不好的、不适合的、没效果的是不给大伙儿用的。一个不让老百姓花冤枉钱，一个是这个病我们耽误不起。本身这个方法，梁氏中医它传承了百年强肾固肾的地方，它这个方子它是在药王孙思邈他传下来的一个方子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又进行了一个方子的一个改良啊，因为主要里边我们又增加了什么呢？熊残蛾，大伙知道它的这个益肾的效果是非常强大的，而且具有强大的这个再生能力。你想，肾强百病消，细胞的再生能力增强，大脑脑细胞功能恢复多了，自然而然它这个自理能力就逐步提高了啊。
6: 啊，
4: 嗯，
6: 是啊，
4: 嗯，
6: 梁教授，这个强肾固肾第一方，
4: 嗯，
6: 我也想用上。
4: 你什么问题
6: 啊？我是结肠炎。免疫力也低，人也瘦，肉啥的也不敢吃，好多东西都不敢随便吃，吃完了就
4: 怕拉肚子，
6: 是凉的硬的都不能吃，太遭罪了，一整就感冒，所以吧，我看我老伴给治的都挺好的，我这就小麻烦你给我开个方，
4: 主要其实你还是慢性结肠炎所带来的啊，你消化吸收不太好嘛。 营养跟不上，所以免疫力也低了，好多东西都不敢吃了。一旦慢性结肠炎这个问题解决了，那我能吃了，我也能消化了，也能吸收了，其实跟着这个营养上来，其他的问题也就随之它解决了。当然咱们这个强肾固肾第一方呢，像你这点小问题吧，效果是肯定没问题的，但是我不建议你用
6: 啊，
4: 因为我说过，我们大病重病疾病一体多病的我们是给大伙儿用，一般小病呢我们不给大家用
6: 啊。
4: 第一个，它里边的这个熊残额太少了，所以陈皮药它是很少的，咱们肯定是先紧着这些大病重病疾病要命的病先给他们来治病救命来用的。那再有一个主要的是什么，就你这点小问题呢，我有更简单更方便更经济实惠的啊，让你花钱更少的一个方法，也三两天能给你见效，半拉月时间也能给你都解决了啊。咱们同样一个方法解决
6: 一下吧
4: 啊，就是用这个石榴啊，石榴皮也可以啊，说我能买到这个完整的石榴也可以，或者药房里专门有石榴皮，这都可以。炭烧，烧完以后研成沫，然后就拿咱们喝的这个小米粥的小米汤来顺服就可以了。
6: 啊，
4: 这个方子我给有的患者用完以后，头一天用完，第二天早起就不拉肚子了。
6: 啊
4: 啊
6: 啊
4: 啊！
6: 那这么简单的方就好使，谢谢你啊，杨姐了。
4: 如果说你具体还有一些细节不是很明白，哎，说这个到底怎么用，用多少量，这个可以再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就可以，好吧？
6: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梁教授。
4: 好，再见啊。
6: 好的，
1: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1: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身边的好医生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了患者前行之路，梁教授就像黑暗中的一团火，点燃了患者绝望之心，为所有患者带来了长久的希望和健康。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应急常识365。
10: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11: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 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

0: 按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就像今天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有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西柚加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趁着现在千万别错过，折扣一过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抓紧，别再等涨价再来后悔。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8驾驭伴你行。
3: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4: 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佳阳。在一个人人在线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害怕沉默，害怕没有消息提示音响起，害怕屏幕按下去，害怕与自己单独相处。我们不断用信息、消费和社交填满每一寸的空隙，却依然感到空洞和疲惫。我们似乎赢得了一切，却独独失去了独处的能力。而齐格蒙特·鲍曼《无法独处的现代人》一书，恰好从个体焦虑与社会结构两个维度为我们提供了打开这一时代困境的钥匙。2005年，穿 Prada 的女王热映，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女主角安迪从初入职场的普通形象逐渐转变成为全身精致装扮的职场人，就连对细节的把控、言行的风格都彰显出了身份与品味。 该片由此成为了无数人的时尚启蒙。20年后，元八人马回归拍续集，定妆照刚放出即陷入了审美降级的争议。安迪的造型被网友逐一吐槽，明明全身大牌却穿出了快消品的即视感，一些偏休闲的搭配却只缺少时尚从业者该有的精致，整体的松弛风格更被拿出来与前作的都市摩登对比，认为显得土里土气。续集至于前作果真审美降级了吗？我不好评判，但我从吐槽者的言辞当中嗅出了一丝反讽的意味。在我看来，穿 Prada 的女王的成功正源自于她在一定程度上对消费主义进行了祛魅。刚出校门的安迪脱下了稚嫩的学生装，穿上了奢牌，这不仅意味着外形的变化，更是身份与认知的产变，表明他接受了一套被行业与社会认可的符号系统，被成功的规训了。但影片的最后，安迪放下了一切抽身离去，从而完成了对规训的反抗。谁想20年后，安迪竟然穿上了工装裤、平底鞋、基本款的衬衫，而被批穿得不像个时尚人士，这不禁令人感慨今夕何夕。进一步探讨，吐槽者维护的恐怕是自己深陷其中的消费主义，并因此而产生某种焦虑。这让我想起了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无法独处的现代人》一书当中所讨论过的一种疾病——睫毛稀少症。睫毛太短或不够浓密本来就不是疾病，连生理缺陷都算不上。然而当商家宣称发明了一款能够让睫毛又长又密的滋养液时，睫毛稀少就变成了一种急需治疗的病症，而这会给个体造成舆论压力。鲍曼写道，一旦你知道如何避免却没有采取措施，让人看见你又短又稀的睫毛就会成为一种可耻的行为。如此一来，不在乎睫毛长短的女性仿佛存在道德缺陷，于是审美问题成了伦理问题，关于好不好看的讨论异化为了道不道德的裁断。很熟悉的逻辑，对不对？生活中有很多类似于要求服美意的场景，比如空姐要穿高跟鞋和丝袜，网上对中年人体型的恶评等等。针对安迪在穿 Prada 的女王的续集当中的造型的吐槽也不例外。最为基本的操作是先设定一个正确的标准，对时尚从业者就该穿得精致昂贵，奢侈品就该有奢侈品的样子，再让人们相信不符合这个标准就是不够好，进而产生焦虑。然而当穿衣从自我表达变成了身份证明，当审美从个人偏好上升到了伦理问题，我们的选择权就被束缚在了消费主义的陷阱里。需要指出的是，鲍曼并不是否定消费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他的批判锋芒始终指向消费主义，对两者的区别他做过清晰的论述。不消费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消费我们就会死去。消费在生活当中不可或缺，但消费主义并非不可或缺，这是一种把消费的关注置于所有其他关注之上的倾向，而且往往把消费作为所有追求的最终目标。换言之，鲍曼反对的是那种一味的追求潮流，将消费视作人生终极意义的商品拜物教。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9: 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嘉阳。人类对长寿的追逐像一台永动机，从未停歇。不过你是否想过，活得长与活得好不一定结伴而行。当长寿伴随着身体的毁坏，尊严的丧失，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说到底，如何有尊严地走向生命的终点，才是我们一直要面对的命题。王一方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从医学人文角度视角剖析了长寿与尊严的矛盾。古人用千古艰难为一死来形容人类面对死亡的极度恐惧。的确，蝼蚁尚且惜命，何况具有生命主体意识的人呢？一部人类发展史也是一场人类不断与时间拉锯为自己续命的超长马拉松。史前时代，人类的平均寿命仅为20岁上下，今天正值青春期的青少年放到远古社会已经近人生的终点了。进入农业文明，平均寿命逐渐拉高，达到了35岁，抛去极高的婴儿夭折率，一个成年人大概率只能活到40-50岁。60多岁是道坎儿，孔子谈人生讲到六旬之年打住，恐怕是因为再往后他也没有把握，故存而不论。70岁又是一道坎儿，人生七十古来稀，非常的稀罕。古代人的平均寿命为什么很难提上去呢？原因很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 多数人长期吃不饱肚子，营养不良，加上科技落后，医疗匮乏，是折寿的普遍因素。要是再遇上天灾人祸，老百姓就更难觅活路了。翻开古诗十九首，多有对生命意识的悲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人生如寄，多忧何为。对乱世中的人来说，命不久矣是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于是一再发出人生苦短的浩叹。直到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爆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共卫生的兴起，人类平均寿命从古代的35岁上升至了1950年的46岁，足足提高了11岁。时至今日，全球平均预期寿命增加到73.3岁，并且还在往上走。投入上亿美元研发长寿科技的俄罗斯富豪谢尔盖扬甚至声称，未来人类有望活到200岁，永生并非遥不可及。但事情恐怕没有谢尔盖扬所声称的那么简单。要知道，活得长不等于活得好，长寿和幸福并不必然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把长寿这面翻过来，迎接你的或许是幸福的反义词。这道理其实古人都讲透了。庄子就认为寿则多辱，意思是与年齿渐长相伴随的是躯体的朽坏、疾病的困扰和尊严的丧失，这样的活着有何质量可言？十八世纪英国作家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继续自己去过一座小岛，拜访神奇人种斯特鲁格布鲁德，他们可以活到1000岁，然而活到90岁，斯特鲁格布鲁德就已经陷入到了耳目失聪、腿脚不便、反应迟钝的境地，往后的900多年的漫长余生只能痛苦地苟活着。我们再来说说现代社会医疗体系当中所非常重要的安宁疗护，译作临终关怀。这始于英国医护工作者西西里·桑德斯夫人，长期护理绝症患者的经验使桑德斯夫人深刻地认识到，病人的痛苦不仅来自于生理疾病，还源自于精神、心理以及社交等各个方面。因此，单纯的缓解肉体上的痛苦远远不够，他们需要全面细致的关怀。1967年，桑德斯夫人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家安宁疗护机构——圣克里斯托弗安宁医院，致力于改善临终者的生存状况，尽一切努力减轻他们的痛苦。正是这一点将安宁医院和常规医院区分开来。20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在手术和重症监护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医学界弥漫着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仿佛没有什么病是治不好的，就算治不了也可以千方百计地延长患者的生命。结果医生把死亡当作敌人，出现死亡便是对敌斗争失败。在这种思维主导之下，治愈和续命成为了医生的至高准则。用和死神拔河的形容这种心态，患者如同一根绳子，医生在与死神各执一端拼命地拉拽，真正遭罪的是这根绳子，可谁都没有为他考虑过。换言之，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遭受的痛苦很少被认真对待。安宁疗护要做的是在确认患者进入临终阶段之后，将绳子的一头放松，减轻其痛苦。因此主张把非必要的可能引起过多痛苦和副作用的措施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走好生命的最后一公里。因此安宁医院不会像常规医院那样用鼻饲、输氧、化疗等手段为临终者续命。进一步思索，这或许是对医学伦理的回归。医学归根结底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拿临终者和死神拉锯。桑德斯夫人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你重要，因为你是你，你重要，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如何体现这种重要性呢？那就是要以临终者为中心，充分地尊重其主体性。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享用海澜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一个叫欧维的男人》。上期啊，我们说到欧维失去了妻子索亚，他决定也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欧维每次想要自杀都没有成功，而失败的原因一个比一个荒诞。第一次欧维准备上吊，绳子都套在脖子里，窗外突然咣当一声巨响，那是新搬来的邻居倒车把欧维家的信箱给撞歪了。于是欧维气得把绳子解下来跑出去骂人，骂着骂着他帮人家把车停好了，他还帮邻居把行李搬进了屋子。 OK， 自杀那改天吧。第二次欧维躲在车库里想用汽车尾气来闷死自己，刚闭上眼睛又有人咚咚咚地敲车窗，又是那个邻居。邻居的丈夫从梯子上摔下来，而邻居不会开车，于是求欧维帮忙。欧维翻了个白眼，关掉发动机开车送人去了。哎，自杀再等等。还有第四次第五次，每一次都没有成功，好像老天爷都在和欧维作对。这本书就在欧维想要离开世界想死和邻居来烦他之间来回的拉扯，但是慢慢的你就发现那些生活中的打扰其实是这个事。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FM 91.8，
2: 北京时间22:00。
1: 10 o'clock。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就像今天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有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西柚加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趁着现在千万别错过，折扣一过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抓紧，别再等涨价再来后悔。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脑，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

0: 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就像今天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有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西柚加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趁着现在千万别错过，折扣一过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抓紧，别再等涨价再来后悔。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

0: 接了一会儿人家他告诉我大便每天都是10到50次是正常的，
1: 嗯，
0: 现在一直都是10次5次、
1: 嗯、
0: 也很正常，有时候不至于有点热了，便有点干结，最近呢一直都是想小便啊，这个一不半截都是5、6次，一次不多嘛，
1: 嗯，
0: 这也是正常的，精神吧也可以，我因为老年吧有这个前列腺肥大，原来做过微创、
1: 哦、
0: 一晚上有3、4次、15次，有时候也少一点，
1: 嗯，
0: 也不尿疼，也不尿别的，也不尿灯带了，
1: 嗯，
0: 啊，大概就是这样的。袁老师你看，我跟你说说你们那个老师呀，那个陈认真，
1: 嗯，
0: 我听你讲课以后我就下决心，我说买这个我美国的维罗舒吧、
1: 嗯、
0: 我就先买了利欧平，你给我指导一下大概这么多。
1: 你这个维罗舒必须得用啊，必须得用。
0: 嗯，
1: 你大概说了一下哈，你这个情况啊两个方面的问题，
0: 嗯，
1: 一个是胃，一个是肠道的问题。
0: 嗯嗯，
1: 胃呀、啊、糜烂性胃炎呢、啊、你别听这个名字挺可怕，但是我还不是最担心的、
0: 啊、
1: 我最担心的你那个萎缩性胃炎。
0: 哦哦，
1: 而且你有轻度的这个肠上皮化生的情况了。
0: 哦哦，对，
1: 这个不好，但是你也不用害怕、
0: 哦、
1: 因为什么呢、嗯、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肠上皮化生，有的人一辈子他也不发展啊、
0: 哦、
1: 这个你也不用特别担心啊。
0: 哦，
1: 所以说这个肠上皮化生在我看来要比你糜烂性胃炎可能更重要一些。
0: 啊、哦、对，
1: 所以说呢胃乐舒你必须给我用好啊，
0: 嗯，
1: 然后肠道的事儿呢，我说白了，它有这个结节性的增生了，是吧？
0: 嗯嗯，
1: 这个是必然的，我告诉你。
0: 啊，
1: 凡是长过肠结节的，就肠道结节的患者，你手术做完了，用不了几年，它还会长的。
0: 嗯嗯嗯，
1: 这是必然的，啊。
0: 对。
1: 所以说呢，你是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胃的事儿，另外一个是肠道的事儿，这两个事儿怎么办啊？除了临床正常的用药之外、
0: 嗯、
1: 我建议你胃乐舒还有美国元代的益生菌你必须给我用上。
0: 哦，那元代益生菌我没有买过，还没有听到的、啊、
1: 那你就问你的场外指导老师，美国元代的益生菌它的活性是非常强的，而且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了、
0: 哦、
1: 它在我们嘴里面直接就崩散了、
0: 哦、
1: 就吸收了，因为经过胃肠道的话、
0: 哦、
1: 我们有胃酸，我们有胃液，就给它消耗没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0: 嗯，
1: 那你通过口腔直接吸收，活性就能够保存了，是吧？
0: 哦、
1: 所以说我建议你要么就是益生菌，你就给我用，也要么就不用。用的话，给我用这个最好的啊，
0: 哦，
1: 美国元代的这个益生菌。
0: 那得用多长时间？
1: 这个我告诉你啊，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其实你肠道的结节啊，
0: 嗯、哦，
1: 它首先破损的位置都是肠黏膜开始破损，
0: 啊、
1: 哦，然后破损完了以后，时间长了，它就异常的增生了。
0: 啊，
1: 所以说一个是胃胃乐舒，再有一个肠道的益生菌，这两个你必须得给我坚持用好啊。再有一个非常关键，
0: 嗯，
1: 红豆杉你得用啊。
0: 啊，红豆杉。
1: 为什么？因为红豆杉是专门抑制各种结节包块。
0: 啊，
1: 所以说你这个肠道的这个增生，你别看你做手术了，用不了几年它还会再长，反反复复的长。
0: 嗯。对，
1: 所以说红豆杉到手之后，我们那个给大家伙推荐那个红豆杉，它里面的浓度是极高的，你会发现它上面写的组织范围是专门抑制各种结节包块、
0: 嗯、
1: 你既然说以前长过结节，那你将来这个反复再长的话就麻烦，所以说你以前有过这个结节的经历的话，你把红豆杉必须给我坚持用好，这就是什么呢，咱们预防万一，如果将来你再长的话、
0: 啊、
1: 那个时候我跟你说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了啊。
0: 啊哈、啊、对对对。
1: 所以说红豆杉必须得用。
0: 对、
1: 啊。胃乐舒你已经有了，必须得用。然后。
0: 胃乐舒刘平够不够，是梁老师。
1: 那你根据自己情况呗，因为什么呢、
0: 啊、
1: 因为我马上就要说到了。然后还有刚才说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像你这种情况 啊如果你要想这个保险一点的话，半年。刚开始我觉得头3年你就半年给我检查一回吧，
0: 哦，
1: 半年给我下一次胃镜，给我下一次肠镜，如果头3年这半年都没问题，那好了，以后就1年做一次就行，是吧？然后你把胃乐舒和这个益生菌还有红豆杉给我用好了，第一个半年，第二个半年，第三个半年如果都没事的话，那咱们就可以逐步的就慢慢的给我减量就行了，就是你头3个半年是非常关键的。

0: 我吃那个维罗素一天吃两片了，还是吃多少？
1: 你现在两粒就行啊，因为
0: 两
1: 这个
0: 粒。
1: 也不是一个急功夫。你这个胃的肠上皮化生啊，首先我们第一步不是给它消灭掉，是抑制它的生长，明白了吧？
0: 啊，知道知
1: 什
0: 道，
1: 么叫肠上皮化生？我简单一形容你就明白了，就
0: 啊
1: 是肠子里的细胞长到你胃里头了，这叫肠上皮化生。所以说呢，你不让它继续的长，这是第一步。为啥我让你半年检查一次呢？半年检查一次，一个是看你这个肠上皮化生继续长没有，第二个看什么？看你这个结节息肉继续长没有，是吧？
0: 好的
1: 对，
0: 好的好的。
1: 然后如果说3年之后它还这样，那我们万事大吉了，心就放在肚子里了。啊，那个时候在
0: 好，
1: 想着我这个益生菌呐、啊、味乐舒啊，还有这个红豆杉要不要？咱们就给它停了呀，或者是减量用啊，这都可以了。
0: 哦，那梁老师，那个原来检查他那个肠道里面，他就是息肉，息肉多就很坏事儿。
1: 对，为啥？你看我们临床上一发现这个息肉了，赶快给它干掉呢，因为它
0: 好
1: 长
0: 的，
1: 着长着，它就容易变性，明白了吧？
0: 好的，明白。那谢谢梁老师，我给指导老师联系联系，我就抓紧治疗，有啥情况我再向你报告学习啊。
1: 对，因为现在吧还算一个早期的阶段，你有很多的方法，就是咱们可以抑制它，你别到那个时候疯长的时候，那个就麻烦了啊。
0: 身体其他的像血压、心脏、血糖、血脂都很正常，
1: 那挺
0: 都没什
1: 好，
0: 么，都很
1: 那
0: 正
1: 挺
0: 常
1: 好
0: 啊。
1: 啊，那挺好啊，
0: 那好，那
1: 行
0: 梁老师，谢谢你。
1: 啊，按照我的
0: 好，
1: 方法
0: 我
1: 来
0: 就抓紧行动，谢谢你，再见，
1: 好了，
0: 谢谢，
1: 哎，再见啊，
0: 谢谢梁老师，
1: 好，
0: 再见。
1: 拜拜。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
5: Oh yeah. One, two, check.

板板过来，板板。

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人，当风声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记的世界，真的永远铭记我的心。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风干泪影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忘记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缘由，早已知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0: 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Seven o'clock AM。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应急常识365。
4: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教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教应机制呢？
5: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4: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5: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4: 提前6小时，
5: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4: 提前2小时，
5: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6: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费完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费完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8: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Morning， 各位早，7:0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了。

0: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啊，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终于见到咱俩了吧？
0: 是，好多人在关心西哥去哪里了，反正各种说法都有，众说纷纭吧。
1: 众说纷纭。没有没有，我呢，我不管在哪里都在大家的心里。
0: 那解释这事儿还是还给你自己。
1: 好，不管怎么样吧，大家都在我的心中。今天啊，终于喜沙组合是严阵以待回归了，希望大家能量满满呢。
0: 今天是8月17号呢，从天气上来说是末伏的最后几天了。最近啊，咱们云南的天气啊特别的多变，提醒大家出门前一定要记得关注天气预报，准备好了就出发吧。
1: 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呢，会感觉到频繁的出现耳朵痒、耳朵涩、耳痛、听力发闷等情况。有人说是不是最近啊吃上火了？其实呢，这是一种夏季的高发疾病，叫做空调耳和游泳耳。那空调房的温度比较低，耳内的血管呢会收缩，再加上人类的洗澡、游泳之后呢比较频繁，耳道会积水，就很容易引发外耳道炎和中耳炎。
0: 日常养护一定要注意了，游泳洗澡以后呢，要用干的棉棒轻轻地吸干耳道的水分，不要用指甲呀、挖耳勺去深挖它。耳朵痒的时候呢，不要反复掏，越掏越痒，用热毛巾敷一敷就能缓解了。做好这些小细节，就能远离夏季的耳部小毛病了。
1: 是的，除了耳朵的这个健康啊，它的清洁关键之外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多一句话呀，但凡啊去到相对嘈杂的环境当中，用一个耳塞或者是随身呢、啊。这个足上一个卫生纸保护耳朵，因为耳朵一旦听力受损的话是不可逆的，恢复不过来的，对吧，夏姐？
0: 是是，特别麻烦。而且如果你一旦发现你的耳朵有任何的问题，那么最好及时到医院，不要耽误它的最佳的这个恢复期。
1: 是的，那夏天呢，还有很多人的指甲上盖啊突然出现了竖纹小白点，以为说是不是缺维生素了、缺钙了？其实指甲这个小物件啊是身体健康的晴雨表。夏天出现这些变化呢，大多数和暑湿伤脾、睡眠不足有关系。那调理呢，不用吃一堆的所谓保健品，保证啊每天7个小时的睡眠，三餐规律，少吃冰冻冷食，比吃补剂更加管用呢。
0: 再来照镜子看一看啊，
1: 嗯，
0: 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很多人到了夏天，前胸后背会反复的长痘，涂了很多祛痘产品没有用。其实呢，这叫做湿热痘。它的根源是体内的湿气重肺热了，不是你的皮肤清洁不到位。夏季出汗多，湿热排不出去，就会闷出痘痘。调理呢要从内到外，每天建议你啊喝一杯陈皮加菊花的温水，去湿除热。洗澡水也不要太高，也不要去用搓澡巾使劲的搓，穿一些透气的衣服。最关键啊，少熬夜，少吃甜腻油炸的东西，这样啊你的后背痘痘就会慢慢的消退了。
1: 夏天呢还有很多人有午睡的习惯，提示大家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时间长了呢胳膊麻、眼睛花，越睡越累，而且呢会伤颈椎、伤视力。正确的午睡呢要记住以下的几点。第一呢，午睡的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不要睡太长，超过1个小时呢越睡越晕，会影响晚间的睡眠呢。
0: 第二呢，尽量躺着睡，没有条件就靠在椅背上睡，不要趴在胳膊上。
1: 第三，不要对着空调直吹着睡，要盖一件薄衣服挡挡风。
0: 第四，午饭以后呢不要立刻睡，休息10分钟以后再睡。正确的午睡能够真正的补充精力，不然啊你会越睡越累。
1: 是的啊，那今天的能量满满，咱们睡起来呢也进入到今天的早班车，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地的最新动态吧。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九一八
3: ，FM 八八七，
2: 为你的通勤续航。
1: 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
1: 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派调了13支排涝力量，紧急奔赴河南周口开展。

0: 相关排涝工作。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
0: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的日均产量达到了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的第二高度。
1: 16号的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
0: 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6号到16时到30号16时，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相关船只驶入。
1: 来关注社会方面。16号，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的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艺迪、王曼玉晋级决赛，国乒已经提前锁定了本站的女单冠军。
0: 16号，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2026年女子200米个人泳赛当中，中国选手于一婷夺得冠军，打破赛会纪录。
1: 在第38届国际信心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中国代表团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0: 16号，浙江新昌发布最新通告，如是书院在经营活动当中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赖某明、程某、谢某宇等3人已经被刑事拘留。
1: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海域分别开渔。
0: 好嘞，那就让人与自然更加和谐的相处。新的一周，新的一天，大家早上好。

0: 来了来了，七点十七分，马上来互动一下吧。
1: 今天我们来说这么一个话题哈，就平时大家在什么刷这个视频号，刷那个朋友圈，就会发现很多人就喜欢分享和推荐一些家里面用的小家电，就觉得
0: 小家电、
1: 哎、他推荐的时候挺好用的呀，但买回家以后你就发现你最多用一次，然后就闲置吃灰了。
0: 哦，你说的是那个烤炉啊，是吧？烤炉啊，我家只有在冬天才用，冬天啊烤两次，烤二块，烤两次以后觉得说哎太麻烦了，楼下买十二块
1: 啊。你说的是烤炉我说的是那个
0: 再也不用了
1: 碎冰的杯子。
0: 碎冰杯是什么东西啊？
1: 但它可以把水果放进去，冰块放进去、
0: 打成沙冰啊，
1: 打成沙冰。
0: 我的天，
1: 你说在我们昆明那么冷的地方怎么会吃沙冰呢？
0: 对呀、
1: 然后我那个杯子就闲置了很久，
0: 直接打成了沙雕了哎呀，真是不要买，不要买。还有现在网络上面有一种叫做什么冰杯，它是水做的、
1: 冰杯，
0: 然后你要冰一下在这个里面，在冰箱里面，然后
1: 把咖啡倒进去，
0: 咖啡倒进去，然后完了之后你就享受到一杯冰
1: 的咖啡，喝
0: 的
1: 是冰可乐，
0: 冰可乐。但是后来的话，有一种东西叫那个冰的铁块，是
1: 不锈钢的那种，
0: 不锈钢铁块。然后那个东西放在里面，它又不占用水资源，你就放进去，然后你喝的时候拿出来冰一冰，也一样的效果。
1: 所以今天话题我们来说一说哪些网红小家电在你们家已经是吃灰闲置的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各种什么榨汁机呀、包括那个什么制冰机呀、制冰机呀，包括什么酸奶机。哦，还有我们家酸奶机也是、好像一次都没做过
0: 那买点吧，楼下买。
1: 对，我就觉得
0: 还酸奶机呢，
1: 我觉得买酸奶好方便啊，所以酸奶机一直就在柜子里闲置着没有用。
0: 有没有可能有一种东西叫超市在楼下？
1: 所以大家来说一说哪些小家电在你们家是闲置的、
0: 也不一定有的时候是小家电，有的时候是大家电。
1: 哎呦，那闲置的更亏了。
0: 我们家那个闲置的音响系统是有什么？有功放，然后两个大喇叭，还有前置、中置、后置。
1: 那你咋不听呢？
0: 现在都有蓝牙耳机了我塞耳朵里就听了、太麻烦了，太麻烦了。所以就是说说大家，你们家有什么家电呢是闲置的？现在怎么买了不用吗？为什么呀？
1: FM 九一八 YN 欢迎和我们互动交流。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先进阿乐。

0: 菜，包揽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持续降雨导致山体土壤饱和，滑坡泥石流风险高，行经山区陡坡、壁崖、地质灾害警示路段时快速通行，别停留拍照，看到坡体有裂缝掉块赶紧掉头绕行。
3: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一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一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欢迎各位早上7:22，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9: 这里是 FM91.8 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8: 好嘞，大家早上好，我是罗西西。
9: 大家好，我是莎莎，
8: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一下大家，
9: 来说一说家里面有哪些这种网红小家电，或者说是
8: 大家电，
9: 你当年很喜欢很喜欢，但是买来以后最多不超过3次，然后就闲置在柜子里了，
8: 就没用了。那为什么不用啊？原因是什么呀？是时代变化快，还是我不明白呀？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CC 说了，
9: 他说哇塞，喜莎莎早，西哥终于产检回来了，
8: 终于等到我了，是吧是吧啊，我陪瑶瑶姐去产检的。好了，我也不装了，我陪瑶瑶姐去的。好，完了之后 CZ 说，我和莎莎一样，我们家的酸奶机买来就没有做过，放在哪儿都找不到了。
9: 说还买过一个早餐机，哎呦，这早餐机是干嘛的呀？反正用 CC 的话说，又占地方又没用。
8: 早餐机就是烙饼机，
9: 烙饼机
8: 以前有那个电饼档，
9: 电饼档、电饼铛
8: 啊，电饼档是吧？然后完了之后，我试图烙米浆粑粑，没成功，再也不用了。然后搞得一身油，有什么意思呀？
9: 五月说：“西哥，你产假回来了，我们家闲置的家电就多了，来给你们数一数。
8: 你也数，
9: 电饭煲、微波炉、
8: 闲置的
9: 冰箱，几乎都是闲置的。
8: 什么？这些？”冰箱你都能闲置啊？你说微波炉不用，我还能理解，就一个人。他说因为呢，公司包三餐，懒得一个人做饭。还有呢，猫咪啊有一个自动投喂机也闲置了。猫咪啊还是每天喜欢啊五月亲手投喂的那种仪式感，给它咬猫粮的仪式感，亲手对投喂，就是放在怀里，一边说咪咪来吃咪咪，哦不对，咪咪吃慢慢，吃咪咪。
9: 总之养个猫啊真的是把它养成了家人了，像你的宝贝一样。是养宠物的人，
8: 是他儿子，是个公猫
9: 啊，就是他们家宝贝嘛，儿子姑娘都是宝贝啊。
8: 哎，以后别叫咪咪了，取名大阿哥，大皇子。一进门，大皇子朕回来了，
9: 希望你多攒点

0: 钱能让他继承你的家业啊。
1: 哎，不过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啊大家呢在安全牵挂下和我们互动，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8YN 就可以了。
0: 当然呢马上就要到七夕节了，这个礼拜就要到七夕节了，那么浪漫七夕好物七夕折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啊，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1: 比如说第一重福利呢是订单满777那立减77，订单二的话呢第二重福利就是全部打7.7折，就是对应着七夕嘛，香水、口红、面霜等等。而今天七夕折的最佳好物呢是新版50%的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0: 50%的玻色因可以说是把抗老力度拉满，再加上微超绷带渗透技术，让高浓度的更好吸收。对比老款30%的版本啊，这个淡为紧致的实力是直接再上一个台阶了。
1: 那它绵密的哑光地质地呢，可以全部完美的推开，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部闭眼冲，什么干纹、卡粉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这款50%的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每瓶50毫升，日常啊在商城的售价是1199元，现在7.7折，再加满减，到手846.23元，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素颜哦。
0: 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我们今天还带来了施华洛世奇10年限定款的蛇王的项链和手链。这款项链和手链啊，灵蛇盘绕，造型气场是拉满了，它有标志性的跳动水晶，它的整个画面是摇曳闪耀的。所以呢，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七夕节里，除了擦完脸以后还想给自己美美的配首饰，那么这款项链和手链啊可以推荐给你，同时还可以分开买，也可以组合买一套。那么大象新选日常289，现在浪漫七夕77折，到手只要222.53元。
1: 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4个字大象新选，或者在918的官位里面回复数字918，3个数字即可下单进行购买了。好嘞，时间来到了7:26，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带大家呢继续关注生活当中的哪些事儿，别忘了和我们互动吗？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依据该法典，上海完成了12部地方性法规的修改并同步实施，其中包括禁止在居民住宅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这一规定将餐饮业选址红线的前置到了开店的注册环节，由此前的事后查处变为前置处置。
1: 有时候我在想啊，除了这个所谓的咱们在居民楼里面不能开，能不能啊外面的流动小贩他也不能开啊。我家附近呢最近一年
0: 都停满了，
1: 一两年没停满，然后也是斗智斗勇，一直有人在楼下呢就是支烧烤摊，然后完了之后各种方法呀都试了试了，知道了，我后来呢我干脆买了个大喇叭，哇，我买了个大喇叭，我把他12点下去宣传，把他录下来啊帮他宣传，等人家投诉我，但我解决不了的话我就只能把事态扩大了。
0: 那你扩大了吗？
1: 我扩大了呀，我12点拿了个大喇叭下去帮他做了个宣传。
0: 有人采访你吗？
1: 我在人家采有楼上的人都想打我，我在打我之前我就跑了。
0: 搞了半天，人家不想打烧烤的，想打你。
1: 没关系，我就是我呢，以毒攻毒，我自己把自己当成那个烧烤老板，把他用120倍的心量给他进行了晚间的宣传。好了啊，此举不易，还是希望啊大家互相多些理解。烧烤摊的老板呢，也不要乱卖了吧，赶紧找点正事做吧。
0: 那当然，说到烧烤的话，很多人烧烤配啤酒，配酒一定是最佳的一个搭档了。我们去青岛啤酒看看。近期青岛啤酒和爱尔兰大北方蒸馏厂签署了长期合作协议，据了解，大北方蒸馏厂将向青岛啤酒供应旗下全系列不同酒龄的爱尔兰威士忌，涵盖3年到21年的产品线。
1: 是现在啤酒还有威士忌口味啦，还有白酒味的啤酒啦，我的天。另外呢，青岛啤酒啊已经规划在中国的相关市场里面适配亚洲市场的专属风格，自建威士忌的蒸馏厂，大北方的蒸馏厂将全程提供技术经验与专业支持。哎，你说这个怎么还能有白酒味的啤酒，咱直接喝白酒不就行了吗？还有可乐味的啤酒吗？
0: 啊，当然这个啤酒现在口味越来越多了，我见过话梅味的，什么菠萝味的，就是水果味的有一种，一些比较特殊的味道有一种，你想想咱

0: 他们昆明现在咖啡有多少种味道吗？
1: 对，都有那个见手青咖啡，
0: 它酒上也是可以开花。
1: 有茶味的咖啡吗？我想问一下，就是普洱茶味的咖啡。
0: 没事，你左手 coffee， 右手 tea 就行了。
1: 那个普洱茶味的咖啡啊，那种无限接近普洱茶，一喝啊、哦，这个是个普洱茶。人家一闻说不，这是咖啡。
0: 下次你喝一口，
1: 这是一个市场新赛道啊。
0: 再喝一口，然后混合咽掉，你就拥有了全部。
1: 我的底线呢是米凉虾咖啡，目前还没有。下咖啡。
0: 好，北京时间7:30了，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们家有哪些闲置的小家电呢？
1: 大家电也可以说说看哦。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7:30了，目前的路况怎么样？请出前方的小伙伴，早上好。
3: 哎，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平。今天周一早上好的话呢，我们来到了早高峰的现场，发现今天全程早高峰开局格外顺畅，全程累计拥堵里程呢仅有 1.08 公里，主体的主干道平均时速还能保持在44公里以上，比往常周一的史诗级的早高峰真的是友好太多了。那目前的话仅仅有几个核心的缓行点非常的清晰啊，昆玉高速的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这一带呢，大概有接近1公里的距离呢是车多缓行，成贡往主城的通勤车流刚刚开始呢进行有序的汇入，所以呢这一段呢车多有一点点排队。福德立交周边二环南路的主路和辅路呢现在是叠加缓行，通行速度呢压到了每小时6到10公里。北京路永平路附近呢也有一些短距离的拥堵，这主要是往昆明站赶早班车的车流在这里排队等待了。我们给大家也提个醒吧，昆玉高速入城呢您可以提前从广卫出口下来走彩云北，就可以绕开民权村这个小的堵点了。那今天呢整体的路况现在看起来是非常的宽松的，我们不要抢道也不要加 C， 稳稳的开肯定能够轻松准点的打卡上班的。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4: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来关注一下凌翔交警提示，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临沧市的云县境内西汉店站路段，那么道路边坡塌方，受到了这个下雨的影响呢，道路是中断了，目前公安部门正在抢修，具体通车时间待定，高速管理部门紧急采取保通措施，临时开通了羊头岩收费站，小型轿车可以走高速绕开塌方的路段通行。从云县方向往羊头岩临沧方向的货运车辆呢暂时不能走高速绕行，请及时调整出行计划。从临沧收费站长龙收费站进入后，往云县方向的小型轿车和货车可以正常通行，现场等候的货运车辆呢请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疏导。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你有想过吗？你的免疫力低有可能只是缺了一顿对的饭。最好的免疫力呢，其实不需要昂贵的补品，也不来自复杂的养生秘方，它就藏在你家厨房和餐桌之间，藏在全家人一起吃的每顿饭里。但是呢，很多家庭的日常饮食缺乏科学膳食搭配，常常会埋下免疫力下降的隐患。一个就是三餐凑合吃，早餐匆匆，晚餐外卖， 孩子跟着吃高油高盐餐。第二就是菜式重口味，酱油糖腌制食品轮番上阵，味道淡了都不愿意吃。第三种

0: 类欠搭配，蔬菜和优质蛋白长期不足，这样的膳食结构必然会导致营养摄入不均衡，容易引发反复感冒、过敏、肠胃不适。而这些问题的背后，往往其实不是缺药，而只是缺了一顿对的饭。我们推荐四个膳食营养搭配原则：第一，主食粗细搭配；第二，肉类红白搭配；第三，蔬菜深浅颜色搭配；第四，水果当季搭配。除此之外，比起吃什么，其实一起吃饭也同等重要。对于成年人而言，家庭餐桌是一个天然的情绪调节场，慢下来，不看手机，聊聊今天的菜好不好吃，这本身就是一种免疫支持。最好的免疫力啊，来自每顿饭里多一点蔬菜，餐盘里多一点颜色，餐桌旁多一点陪伴。一个免疫力家庭的构建，就来自全家人一起吃好每一顿饭。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 应急常识365。
3: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4: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5: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6: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5: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6: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5: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7: 欢迎各位早，7:3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8: 希望大家呢能够温柔启程，今天周一给您带来一天的好心情，
7: 能量满满。希望大家在车厢里面收听我们节目呢，在犯困的时候啊，把车厢调大一点点音量，然后让我们的好心情呢传播到您的身边吧。
8: 除了犯困，那么星期一肯定会想到面对一堆的工作，这个时候啊，可能你都困不了了，都睡不着了，因为莫名的焦虑、莫名的压力已经是印在你的全身了。
7: 来，现在由于这种抗焦虑饮料、抗压力饮料，它呢被印在了普通的果糖和固体饮料的包装上，还打着所谓9项国家发明专利抗压力某某饮品，你会购买吗？
8: 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即食的益生菌固体饮料，宣称啊，它能够舒缓焦虑、释放愉悦因子，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普通食品，
7: 它是好喝
8: 而已。所谓什么有9个专利认证啊，有7个呢标注为发明专利申请字样，另外2个呢专利权也不是该销售公司或者生产企业，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商涉嫌一个冒用。
7: 这让我想起以前网红上面的脑残片，就是人家说为什么会有脑残片呢？吃一片啊，让自己的大脑放松下来，感觉自己脑残了，没那么多压力了。
8: 难道不是负负得正吗？就觉得你好脑残了，再吃一点
7: 差不多了。你别说，现在还真有这款产品。另外一款叫做情绪舒缓片的产品呢，醒目位置的核心专利配方，实为微量添加，比例仅为0.01%。

0: 你想，这0.01%相当于大海捞针呢、啊，剂量啊远低于有效的浓度。啊，就有点像什么呢？以前啊，大家在食堂里面打那个阿姨给你煮的菜汤，捞半天啊，捞不到一片菜叶子，就是一样的效果。
1: 锅挺大，汤挺浓，但是
0: 啊，汤挺深，但是啊，菜挺少，根本捞不到。
1: 所以这个情绪舒缓，就眼睛上让你舒缓一下了，吃下去。作用啊，心理作用有、嗯、如果有那也算是好事了、哎、
0: 其实抗焦虑啊或者抗压抑的最好运动是排泄出去，就像是手机的热量、嗯、手机的热量它是自然它是电能的产生的转化嘛，它肯定会发热，只要你运行程序它一定会做功就会发热，发热呢很多时候我手机那么烫，它就像是做功在运转，它必须得要散出去热量，人也是这样，人有了这个压力啊焦虑它必须得往外散，它不能自我消化呀，就像手机热量不能自我消化，所以怎么办呢夏姐？
1: 如果情况严重，寻求专业医生帮助。
0: 情况不严重呢，就自己啊运动一下，
1: 这个、
0: 听听歌，吃吃自己喜欢的东西。
1: 这个运严重不严重，有的时候自己判断不了啊。
0: 哦，什么？
1: 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是不舒服，可以找医生来帮你判断一下，你到底是严重还是不严重。
0: 嗯，我个人判断就按我个人来说，我是一个比较忧郁的人嘛。然后呢，我的。通常心情不好的是个人就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啊，那你呢就想想那些就是更你心情更不好的时候，你对比一下上一次，比如说上次我有一次把车磕了，车的前脸磕了，我这心情非常不好，然后一想，哎，我上次追尾还换大灯呢，比这严重多了，哎呀，一下子觉得哎，今天的小伤也不怎么样了，一下子觉得幸福感就来了，自我寻找安慰。
1: 对比一下，别人比你更惨，你就会发现，果然、嗯、你说出来让我们高兴一下是件好事情
0: 啊。也不能对比别人更惨，我也不知道别人的事儿。
1: 你要对好朋友的事儿。
0: 我上一次我就比这个更惨，我就换大灯啊、追尾什么的，就是一下对比一下，哎，不，小事，小事，没什么。不值一提，一下心情就好了。
1: 接下来我们去义乌看看，这个夏天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人气是持续火爆，大批海外客商和游客是慕名前来挑选好物，既有一站式的采购，也有 AI 定制、智能的潮玩等等各种消费品啊，是五花八门、
0: 嗯、老外都说啊，令人非常 amazing， 这商城里面各式各样的商品啊，在国外是见不到的，国外都没这么先进的。今年上半年呢，外商啊，至日均达到人次1.2万人次，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同比客流达到了29.4万人，感受中国制造的澎湃活力，啊，都是很多小商品都是义乌做的，就是、说人家什么拉拉队的球棍呐、啊、衣服啊，然后口哨啊等等之类，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义乌呢？
1: 来看一下汽车新能源汽车。2026年的7月份，中汽协出了一组数据，新能源汽车全口径的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前7个月累计跨过50%。全口径三个字啊，得划重点，它是把这个乘用车、商用车、国内的、出口的都算进去了。
0: 嗯，
1: 那么7月乘用车国内的占比更是达到了68.1%，每卖3辆车，2辆都是挂绿牌。
0: 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感谢新能源。
1: 但是，
0: 感谢新能源，感谢新能源，让我终于买得起 BBA 了。感谢啊，把油车的价格打下来了。感谢新能源，感谢新能源总。
1: 但是截至今年6月末，国内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占比呢只有13.19%，100辆车在路上跑，不到14辆是绿色的，80多辆还在烧油。
0: 在3.7亿总盘子面前，新车卖的再多也只是慢慢的变量，真正的攻坚战在于存量的替换，公交、出租、商务差不多，剩下的便是重卡、物流、工程机械等等，技术还得再突破。充换网格啊，这个换电的网格一铺再铺，商业模式还得再次探索。
1: 好的，北京时间的7:43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们家哪些小家电是闲置的，就买的时候特别好玩，要么就是朋友也买了，同事也买了、
0: 嗯、
1: 一激动我也跟着买，买回家
0: 家电啊
1: 就放在那儿不动
0: 了。家电啊，
1: 比如说刚西哥说的电饼铛，我们家电饼铛最后就送人了。
0: 电饼铛
1: 铛，那个字念称，
0: 真的啊？
1: 电饼称，
0: 我怕念电饼称，大家不知道，我们还是念电饼铛吧。
1: 如果小朋友要考试的话，记住啊，那个字念电饼称。
0: 啊，好，然后
1: 就基本上拿送人了，你根本，而且我们好像不太喜欢做面食。嗯、
0: 对，还有豆浆机，
1: 我们还喜欢吃米，
0: 是吧？豆浆机也是基本上都闲置的。哎呀，打半天不如算了，还得洗、淘、整，然后你打完的那个豆浆，
1: 最后买的速溶豆浆，
0: 对，
1: 都买速溶了。
0: 豆浆机打完以后。

0: 哦，打的时候很兴奋，
1: 清洗特别
0: 累，那个清洗上次还它是里面有刀片，你还得拿个小刷子慢慢刷，一不小心就刮到手，所以哎呀麻烦，下楼买一点吧。
1: 来继续来说一说你们家哪些家电是闲置的？
0: 家电、嗯、
1: 啊，
0: 大的小的都有。
1: 对对对，
0: 也、嗯、以前有那种背投电视，背投电视特别宽，背投电视就是它宽，它厚，它大概有个六七十公分那么
1: 厚，啊，特别重的那个。
0: 对，后面像个电冰箱似的，那个背投电视啊，上面薄，下面特别厚，就感觉像个电冰箱杵在那儿，太不方便了。现在都上墙的挂的，你说当年10000块钱买的，扔是不舍得扔，家里用的是绝对不好用。
1: 哎呀，你说到的那个料理机，刚才不是说过我有个杯子形状的吗、
0: 啊？
1: 可以打冰沙呀、水果的。
0: 嗯，
1: 家里面还有一个大的，什么蔬菜呀、啊、坚果呀，
0: 打成糊糊那种、啊。
1: 好像我基本上用过两次。
0: 你打了干嘛呀？磨芝麻糊啊？
1: 就当时就觉得要营养生活嘛，把一些喜欢吃的什么坚果、蔬菜、水果打成糊糊嘛，然后减肥用。
0: 啊，对。
1: 但是肥都减了好几轮了。嗯、
0: 我有一个朋友是
1: 这
0: 样的。
1: 料理机没怎么用过。
0: 我有个朋友健身的，就是那个健身的朋友啊，他那个他看很多就是健身博主，美剧里面都是美国人夸夸夸往里面
1: 一
0: 打，
1: 一顿糊糊，
0: 一顿喝。他说：“哎呀，这个健身东西太难喝了，我这个打把鸡胸肉打进去，然后喝鸡胸肉。”他发现打完更难喝，又闲置了，又闲置了呀！
1: 哎呀，所以啊，各位哦，还买过一个那种迷你的熨烫机，
0: 烫哪儿的？
1: 烫衣服的。
0: 那为什么要迷你呢？
1: 就是你可以装包里边，装出差。
0: 装别包里烫衣服？
1: 就这么大。
0: 啊，有个鸡蛋的，啊，订书机那么大。
1: 订书机那么大。
0: 订书机大的熨烫机。
1: 对，迷你，对对对。
0: 我觉得
1: 熨斗、迷你的熨斗，
0: 出差的时候烫衣服是吧？
1: 啊，就万一出差的时候啊，比如说领口啊哪里稍微褶皱一下，用这个小熨斗是挺好的。
0: 这个面积不太好铺着烫，这个面积最好让人穿上。没事，你让对方。
1: 下次你穿着我帮你
0: 烫。沙姐，你穿上，我给你烫。
1: 我给你烫。烫完以后你可以上梁山了。
0: 烫完就糊了。好，
1: 但后来也闲置，没怎么用，像个玩具一样。
0: 对，我那个也有一个。你说那个熨烫机我带来了，人家送的。
1: 哦，不是熨烫机，熨斗，小熨斗。
0: 小熨斗，
1: 对，
0: 我放在那个宿舍给小唐烫，小唐也不烫。下次可能烫的不好，让他穿上烫。
1: 就像个玩具一样，就感觉挺新鲜的，拿来以后实用性不大。啊，大家继续和我们说说，看看你有没有像咱们一样买了
0: 好多这种，家里有什么家电？
1: 嗯，看似挺好看，实际上无什么用。
0: 嗯，根本没啥用的啊！你的家电有什么呢？说什么？大家可以关注官微 FN98YN， 我们马上回来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
14: 天
15: 清，
14: 天
15: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3: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更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冰萃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冰萃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就要到七夕节了，那么浪漫七夕好物七夕折即日起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啊，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6: 比如说第一重福利呢是订单满777，那立减77；订单二的话呢，第二重福利就是全部打7.7折，香水、口红、面霜等等。而今天七夕折的最佳好物呢是新版50%的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5: 50%的玻色因可以说是把抗老力度拉满，再加上微超绷带渗透技术，让高浓度的更好吸收。对比老款30%的版本啊，这个淡为紧致的实力是直接再上一个台阶了。
6: 完美的推开，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部闭眼中，什么干纹、卡粉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这款50%的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每瓶50毫升，日常啊在商城的售价是1199元，现在7.7折，再加满减，到手846.23元，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素颜哦。
5: 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我们今天还带来了施华洛世奇10年限定款的蛇王的项链和手链。这款项链和手链啊，灵蛇盘绕，造型气场拉满了，它有标志性的跳动水晶，它的整个画面是摇曳闪耀的。所以呢，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七夕节里，除了擦完脸以后还想给自己美美的配首饰，那么这款项链和手链啊可以推荐给你，同时还可以分开买，也可以组合买一套。那么大象新选日常289，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到手只要222.53元。
6: 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4个字“大象新选”，或者在918的官网里面回复数字918，3个数字即可下单进行购买了。Morning，各位早，7:52，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5: 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大象新选，也欢迎大家在七夕节去我们大象新选商城看看有没有合适你的礼物。
6: 哎，按需购买，不要野性购买啊，不然的话就像今天互动话题，买回的家电啊
5: 又闲置了，
6: 可高兴了，可高兴了，然后用上一次两次啊，闲置了，没啥用家具。今天互动话题就来说说看，你家有什么闲置的家电呢？
5: 来看看小小沙，小小沙他买了啥？
6: 小小沙说，我买过一个小烤箱，之前觉得一个小小的烤箱随便用用就行了，
5: 但是发现啊，一次能烤10片小饼干，哎，
6: 加一个字，一次就只能，对吧？
5: 就
6: 只能烤10片小饼干。
5: 另外呢，还有空气炸锅，我觉得空气炸锅炸出来东西没有油炸的好吃。
6: 就本来物理性能是这样，用心灵的话说，公交车底盘高，那公交车好开吗？是吧？它物理性能决定在哪儿的。
5: 我是想说小小沙，小烤箱我们家也有。后来当时就觉得早点的时候呢能够烤下东西，后来发现真不好用，
6: 就资本营销，你看那些广告拍的都美美的，就是什么家长天天365天用烤箱给孩子做食物，你真正用起来太费事儿了。
5: 最后我是空气炸锅，我们家用的比较多，我们家属于什么都放到空气炸锅里面去炸一下，然后炸完以后呢就心理上觉得，它没有那么多的油啊，没那么容易胖，吃起来也吃得更加的心安理得。
6: 空气炸锅我没用过，不知道是个啥，
5: 挺好用的，
6: 像电饭煲一样的吗？
5: 但也有人不爱用，你看小小沙就不爱用，但我就属于比较爱用的。
6: 因为小小沙说空气炸锅炸出的东西

0: 鸡不好吃吗？
1: 你要这么想啊，没那么多油，不油腻啊、身体好一些，
0: 真难吃，
1: 这样你觉得好吃了？
0: 像健炸出来像健身餐似的。
1: 哎呀，
0: 减脂餐，太难吃了。
1: 跟大家说一个秘诀，好不好吃？它不是看你用空气炸锅还是用油锅，关键看那个蘸水，是丹山的呢，还是那个六婆的？
0: 好不好吃，关键看谁和你一起吃。你说你和一个毫无趣味、味同嚼蜡的人吃米其林三星，你恨不得赶紧吃完，赶紧打包就走了。
1: 万一他给你买单呢？
0: 万一他给我买单的话，好吧，好吧，
1: 请对得住你的投资方，
0: 闭上眼也是可以吃的。就是关键看，不管出去旅游啊、吃东西呀、还是学习呀等等之类，旁边那个人很重要。有的时候啊，我话不投机半句多，话若投机千杯少啊。
1: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你还是过分挑剔了啊。
0: 怪你过分挑剔。
1: 好，来说一说。当然有的时候生活里挑剔一点挺好的，挑剔一点就不会乱买东西了。
0: 对，就
1: 不会像我们今天话题在家里闲置的。
0: 我一天买耳机，我现在家里面闲置五六个耳机蓝牙。
1: 那你们家的闲置小家电是耳机？
0: 我又是属于什么呢？我觉得好听我就再买一个，我说万一掉了呢、再买一个，然后本来它不掉的我一买它就掉了，
1: 然后就闲置了好多耳机，
0: 然后就是喜欢买耳机，很奇怪。
1: 来，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哪一种小家电在你们家属于闲置的，或者很多人可能都忘了自己家闲置什么东西了，除非去收收家才发现，天哪！就像我们之前搬家
0: 收家才知道，
1: 对，
0: 看得见的好吗？
1: 就家里的时候有的柜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习惯，就是每周你要开开柜子检查一遍啊，打扫一遍呀、
0: 会打扫啊。
1: 我有的柜子真的放在那儿、可能几年我都没有打开过。
0: 哇，请个家政打扫一下吧，这太脏
1: 了。家政也不会打扫你的柜子，不会把柜子打开。
0: 你
1: 哪个家政会给你翻箱倒柜啊？
0: 你在家政来的时候，你先把柜子打开好吗？
1: 哦、
0: 你说打开的都扫一下，家政说行，那得加钱。
1: 你这个叫精细打扫和这个粗略打扫，它是不是要一个价、
0: 我有一个心得，断舍离心得，就是但凡你前六个月。上六个月你没用过的东西，多半后六个月你
1: 也不
0: 会
1: 用，
0: 包括衣服。
1: 衣服不好说，
0: 包括衣服，
1: 冬季的和夏季的，夏季衣服六个月也不会穿，到冬天的。
0: 好，衣服就一年嘛。我现在我昨天丢了一件衬衣，我一想说两年没穿了，我估计应该也不会穿，算了，拖地吧，去拖地。
1: 然后精心的裁剪了一下啊。做成和墩布大小贴合的，
0: 是的，所以就是特别是很多东西不要野性购物，
1: 没错。
0: 特别我们家之前我爸，哎呀，钻头迷缝的
1: 塑料袋，
0: 钻头迷缝的买了一个擦玻璃机器人
1: 啊，后来
0: 一个擦玻璃机器人，后来发现
1: 闲置了，
0: 擦完它我还得洗它，不擦了吧，不如等下雨吧。
1: 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说说看啊，你们家有没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小家电，买的时候爱不释手，用起来才发现很多余，
0: 很多余。好，今天各位王多余来说说看家里有什么多余的这个家电啊，可以关注官微 FN918YN 了。
2: 肚子憋，肚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